大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 31.6 万，现有常住人口 16.78 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再次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中共新河县委员会、政法委员会发布关于新河县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征集涉黑涉恶线索的公告；中共新河县委员会、政法委员会发布关于新河县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征集涉黑涉恶线索的公告。为深化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乌兰察布市委以及新河县委部署安排，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现向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公开征集涉黑涉恶线索。线索主要征集范围十类新型黑恶犯罪，软暴力催收，为追索债务，对欠款人及其关系人进行电话滋扰、短信轰炸、曝光隐私、 PS 照片、跟踪贴靠、辱骂、恐吓，或在有关场所纠缠哄闹、聚众造势、散播污名等，逼迫受害人偿还欠款，恶意索赔，为谋取非法利益，虚构编造损害事实，或以商家存在经营瑕疵为由，假借消费维权、侵权索赔等名义，通过投诉、举报、诉讼、曝光、差评和滥用行政救济权利等方式，对被害人施压索要赔偿，舆情敲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收集、捏造、夸大涉及环境保护、医疗卫生、教育招生、工程建设等行业领域主体的负面或不实信息，利用自媒体网站、短视频等途径，通过持续曝光、批量转发、扩大影响等手段要挟，以删帖费、公关费、合作费、宣传费等名义，迫使被害人给付财物。务工敲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网络招工平台物色目标，应聘成功后故意制造劳动纠纷、矛盾事端，向用工主体索要务工费、交通费、餐饮费，被拒后通过滋扰闹事、言语威胁、堵门阻工、扬言跳楼等软暴力手段，或以申请劳动仲裁、向有关部门投诉举报等方式，迫使用工主体给付财物。碰瓷敲诈，利用被害人酒后驾驶、无证驾驶等制造交通事故，或虚构人身财产被侵害假象，采取纠缠、滋扰、聚众造势、曝光隐私等软暴力手段，胁迫被害人给予赔偿。强迫消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餐饮、住宿、医疗美容、家政装修、旅游购物等常见民生领域，通过虚构低价、夸大效果等方式诱骗被害人消费，通过

0: 中断服务、限制离店、暴力胁迫等方式，强迫被害人购买高价劣质产品服务。色情敲诈，通过网络交友软件招嫖，引诱被害人发生性关系，后以怀孕受伤、未满14周岁为由，向被害人索要钱财，实施敲诈行为。裸聊敲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通讯工具、互联网等技术手段，非法获取个人信息及不雅视频、图像等，进而以损坏他人人格、名誉、揭露他人隐私相威胁索要财物。网络套路贷，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依托网络平台媒介，假借民间借贷之名，通过虚假借贷金额、伪造资金流水、故意制造或肆意认定违约、恶意垒高债务、软硬皆施、索债等方式非法占有他人财物。软暴力黑恶犯罪，利用跟踪、滋扰、威胁、恐吓、聚众造势等软暴力手段，在征地拆迁、工程建设、企业经营中受雇围堵大门、百花圈、喷油漆、高音滋扰、拉横幅、施压恐吓、强迫交易、抢揽工程、敲诈勒索的违法犯罪团伙。网络暴力，通过网络非法获取、曝光公民个人信息，以诬告、陷害、恐吓、威胁、侮辱、诽谤、电话、短信轰炸、线下滋扰等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人肉搜索、开盒挂人、有偿代骂、水军滋扰、刷量控评、挑动对立、恶意攻击等行为。六霸黑恶势力，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垄断资源、抢揽工程、恶意竞标、滥开滥采的沙霸、矿霸，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黄赌毒黑交织勾连犯罪，利用操控黄赌毒场所、垄断经营、暴力护场等方式，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与黑恶合流的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权益黑恶犯罪，操纵控制未成年人盗窃、斗殴、贩毒、敲诈，利用未成年人残疾乞讨诈骗，以及实施校园欺凌、性侵伤害的黑恶势力。其他涉黑恶犯罪，文化旅游、物业管理、生态林草、矿产资源、民间借贷、殡葬服务等领域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举报渠道，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通过线上搜索12337，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国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进入举报渠道。自治区扫黑办举报方式，呼和浩特市赛罕区赤乐川大街1号自治区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邮编010096，举报电子邮箱英文小写 nmgshce@162.com， 举报电话0471486234，受理工作日上午9点至12点，下午2点半到5点。市委政法委举报方式，乌兰察布市吉宁区全山街道察哈尔西街18号市党政大楼452室，举报电子邮箱英文小写 wlcbsshb@sina.com， 举报电话0474-8858-858，受理工作日，工作日上午9点至12点，下午2点30至6点。县委政法委举报方式，新河县党政大楼前楼2楼221室，举报电子邮箱英文小写 xhxzfw@sina.cn， 举报电话0474-7581-357，受理工作日上午9点至12点，下午2点半至6点。举报须知，举报人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确保反映问题真实准确，尽可能提供相关文字、材料、图片、录音、视频等证据，并提供举报人身份信息及联系方式。凡编造虚假材料，借举报之名诬告陷害他人，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受理和办案机关将对举报人信息严格保密，依法保障举报人合法权益。对威胁、报复举报人及其亲属的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从严从快查处。奖励举报人原则上为实名举报，对于匿名举报，若破案后能够联系到举报人，且举报人愿意领取奖励的，应当给予奖励。对公民、组织和单位举报涉黑涉恶线索，经查证属实的，按规定给予奖励。 安全生产工贸企业安全生产工作提示。当前高温暴雨等极端天气多发，用电负荷大幅攀升，工贸企业火灾触电中毒窒息风险显著上升。部分企业为节能降耗，加大夜间生产强度，人员疲劳、夜间视线受限等因素叠加，机械伤害、高出坠落事故进入已发期。为有效防范化解工贸企业八月份突出安全风险，应急管理部向工贸企业发出安全生产工作提示，严防六类生产安全事故，并加强厂中厂、园中园安全治理。要严格落实有限空间作业审批制度，作业前必须对有限空间气体浓缩进行检测，作业现场必须配备安全防护和应急救援装备，设置专职监护人员，严防有限空间作业事故发生。要定期检验熔炼炉等炉体水冷装置，避免冷却水泄露进入炉内接触高温熔融，严禁湿料、带水、废金属入炉演练。汛期要定期巡查排水系统，严防洪水倒灌引发熔融金属喷爆次生事故。要对电器线路、开关、配电箱、用电设备等开展全面排查，重点整治线路老化、绝缘破损、超负荷运行、电器设备接地装置和漏电保护装置失效、撕拉乱接及周边有易燃可燃物等隐患。要严格执行作业前安全确认，落实岗位责任制和岗位操作规程，加强光山、急停、连锁、防护罩等安全防护装置排查整治。检维修作业要严格执行能量隔离与挂牌上锁 LOTO， 严防因人员疲劳导致误操作和设备伤害。要严格落实高处作业审批制度，强化作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规范佩戴安全帽、安全带等劳动防护用品，完善临边、洞口、脚手架等防护设施，强化恶劣天气作业管控，规范工具物料管理，划定作业警戒区域，杜绝违章冒险作业。涉及危化品储存使用的工贸企业要严格落实降温、通风、远离火种等措施，严控高温环境下危化品泄露、燃爆风险。危化品要分类、分库、分价存放，严禁超量、超品种储存和相互禁忌物质混放混存，持续保持作业区域通风、防爆、防静电措施，进一步摸清风险底数，压实出租方、承租方安全管理责任，督促出租方严格落实统一协调管理责任，承租方严格落实安全主体责任，严禁堵塞、疏散通道、非法违规生产经营、违法违规施工改造，严格动火作业安全管理，坚决防范火灾、爆炸、坍塌等事故发生。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清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清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长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 樱木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庆木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图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庆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珠，喀拉庆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不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不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庆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庆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庚戍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庆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庆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时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应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庆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庆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二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庆暂时取胜。九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勇谢部在京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庆便归于后京。1628年九月，喀拉庆在后京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庆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星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普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庆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 在星河南部经电子阵曾分为疑电实营。

19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幕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八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10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2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2个儿子，大的比我小1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10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2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
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已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少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少武一中，少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少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
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

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

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 DJ 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任素汐、马可爱合唱的《亲爱的你》啊。国际儿童节是专门为儿童设立的全球性节日，在呼吁社会关注儿童权益，倡导平等有爱的环境，同时也为我们的孩子们创造欢乐安全的成长环境。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二人合作的这首歌揭示了家庭暴力、成长隐痛的社会现实。歌词：妈妈总在掩面，窗外酒气弥漫，而你会翻过山，看到万丈晴天，则象征着冲破困境的儿童的勇气。

透过二人的歌声，好像看到了孩子们被托举出黑暗的一个个瞬间。如果能给孩子们带去一点点光芒，孩子的未来就有希望，我们的社会就会更加有爱。来自任素汐、马可爱的《亲爱的你啊》。我们继续来听卢靖姗重新演绎的经典作品《没那么简单》。卢靖姗温柔的嗓音搭配经典的旋律，让我们想起曾经在每个夜晚 emo 的自己。卢靖姗以她的口吻温柔坚定地表述人生途径里关于我们每天都会有的孤独感，也别放弃对生活的信念。

0: 每周一歌，
1: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公益合作单曲《心动靠印》，这首歌融合轻快的旋律和治愈系的歌词，鼓励听众朋友们要关注自我的价值，培养自信自爱的核心利益。这首歌融合流行与音乐元素，充满活力与张力，作为公益项目的一部分，歌曲收入的部分捐赠给心理健康相关机构。这项公益活动旨在推动于社会对自我接纳这项议题的关注。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 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

0: 北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魏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魏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魏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魏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魏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4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4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卫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卫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卫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卫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卫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调清卫兵。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巾清卫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卫如带陈军容。据粗略统计， 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先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洗碗看似简单，但并不是人人都会洗，很多人在洗碗时或多或少都犯过错误，下面就来盘点常见的洗碗误区以及正确方法。
2: 第一，用水泡碗，等空闲了再去洗。刚吃完饭，不少人想着歇一会儿再洗碗，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好的习惯。碗筷泡久了容易滋生有害细菌，水池里也会产生异味，不但给洗碗带来不便，还会带来安全隐患。特别是盛了稀饭的碗，如果不立即清洗，风干以后就会变得很难。如果在没有风干之前清洗，可能只需要用水轻轻一冲就干净了，简单而快捷。建议炒完菜后，趁锅底还有余热的时候加温水，油污就很容易洗掉了。碗筷用热水泡10分钟即可清洗，时间不宜过长。第二，擦碗布不消毒不更换。用擦碗布擦碗也是一个健康隐患，擦碗布一定要定期更换，一定要消毒。有些人家里的洗碗布擦完碗又去擦桌子灶台，如此反复，污染源扩大，还会使碗盘遭到间接污染，卫生很难保障。建议擦碗布专用和其他的擦拭用布分开，一个月左右更换一次，每次洗完碗过后要用2-3滴洗洁精清洗，彻底晾干，避免微生物繁殖。第三，洗涤剂直接涂碗上。有些人觉得洗涤剂直接抹在碗上去油污效果更强，但这样不仅浪费大量水源，滥用的洗涤剂也会造成水污染。一旦冲洗不干净，人体摄入洗涤剂后会引发腹泻等肠胃不适。建议将几滴洗洁精滴到半碗水中，用洗碗布蘸着稀释后的水来刷碗，冲洗后放在另一个漏篮中，最后用清水清干净并控干。第四，餐具不消毒。餐具的消毒方法有很多，最常用的是高温消毒，把它煮沸超过5分钟到10分钟以后，大部分的细菌病毒都能杀死。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买一个消毒机，把碗筷专门放里头高温消毒，这是杀死细菌病毒的一个最有效的方法。注意，不是特别提倡用消毒剂来消毒，因为不管是含氯还是其他的消毒液，用清水很难完全冲洗干净，如果有残留物的话会刺激消化道。第五，盘中余油导入下水道。饭后盘底往往有少量油水，一些人习惯倒进下水道冲走，但如果下水道没有安装水油分离装置，油污就是水体最大的污染物，冬天气温低时还很容易结块，把水管堵上。建议锅底或盘中有明显余油时，最好直接导入厨余垃圾桶，或者用厨房纸、吸水纸擦掉。餐具的正确清洁步骤是，用洗涤剂清洗后，用流动的清水将残留的洗涤剂冲洗干净，再立于镂空置物架上将餐具沥干，待没有水滴后再将餐具放入橱柜。其他餐具如锅铲、筷子、砧板等也建议立着放在可沥水的置物架上， 立起来以后水分容易沥干，即使有一点食物残渣也不容易滋生细菌。接下来再介绍几种洗碗小妙招。第一，用面粉。家里如果有过期的面粉不要扔掉，用来洗碗再好不过。面粉有吸附油脂的作用，洗碗前倒入少量面粉到洗碗水中，然后将碗浸泡十分钟再洗，会事半功倍。第二，用淘米水。淘米水别急着倒掉，它们是天然的洗洁精，可以用来直接洗碗。淘米水呈碱性，其中含有淀粉等吸油物质，去油污力很强，而且不含化学物质，使用起来很健康。第三，用柠檬皮。洗碗的时候如果上面油渍太多，可以用柠檬皮擦洗一下。柠檬皮的去油能力很强，用它擦洗过的碗碟漂洗容易，还留有清香。在洗碗水中放入几片柠檬皮，同样也可以去除碗碟上残留的异味，并且还能增加碗碟的光泽度。
1: 在我们的日常烹饪及饮食生活中，经常会碰到干货泡发的情况，下面就来介绍不同的干货该如何泡发。
2: 首先看看香菇，用20摄氏度到35摄氏度左右的温水进行泡发，注意将菇盖朝下。香菇回软后，用手捏住香菇的腮叶，轻轻搓洗，清除其中的泥沙。泡发半小时后，再次洗净即可。在浸泡时，也可以加入少量白糖和淀粉，加速香菇泡发的同时，给香菇去去脏。等到菇盖全部软化，就说明已经泡发好了。木耳在冷米汤中泡至半透明状态，接着用淡盐水洗净，去除木耳里夹杂的泥沙，再用清水冲洗干净就可以了。用温水泡发时，也可以加2勺淀粉，然后用手反复轻轻揉搓，这样可以去掉木耳中的杂质和残留的沙粒。因为木耳的泡发时间不能过长，所以要注意水慢慢渗透到木耳中，木耳变成半透明状态即为泡发好。泡发时水量不宜太满，浸透木耳即可。泡发后最好用清水多冲洗几次，如果有异味或者粘液产生就不要再食用了。粉丝粉条，要想保持粉丝或者粉条的最佳口味，还想尽快泡发，可以选择用温水。如果只追求速度而用热水的话，很容易把它们泡得软烂。泡发时还可以加入适量盐和淀粉，以清除其中的杂质。当颜色变为白色或者浅黄，用手捏感觉软滑筋道，没有硬心，白茶即泡发好了。腐竹，泡发腐竹时同样不要用热水，因为热水容易使腐竹破碎，只需要用温水进行泡发。泡发时可以加入适量盐，然后用倒扣一只碗这样压重物的方式，使其快速充分泡发。等到腐竹颜色变浅变白，用手揉捏没有硬心，就差不多泡发好了。腐竹还可以用微波炉快速泡发，首先用清水将腐竹浸透，再盖上碗盖，放入微波炉中，高火加热3到5分钟，根据腐竹量的多少而定，如此就可以将其快速泡发了。海带，海带最好的泡发方法其实是干蒸，将干海带散开，放入蒸锅中，用大火蒸至30分钟，再用清水冲洗即可。如果不急着使用，还可以将海带放入冷水中，倒入适量醋，这样浸泡约2个小时，就可以提升海带的口感，使它更加脆嫩。笋干，先用清水把笋干冲洗干净，再用淘米水浸泡，待笋干被泡至略微回软，就可以将其放入高压锅中压制20分钟，之后把它切除底部，放入水中浸泡待用。莲子，锅中放入适量温水，然后将去心洗净的莲子倒入锅中，用大火煮5分钟，再转小火煮几分钟即可。洋杜菌，洋杜菌在泡发时 先将其快速冲洗干净，然后加入50摄氏度左右的温水和2克左右的

0: 白糖，盖上盖子泡半小时左右，羊肚菌就能被充分泡发了。与此同时，泡发出来的汤可以作为高汤食用。海参，首先用冷水将海参浸泡约6个小时，把它泡软后剪开肚子，去掉灰粒，接着用冷水漂洗约2个小时，再把它放入煮沸的弱碱水中浸泡约2个小时，最后用清水漂洗干净，就大功告成了。值得一提的是，泡发过程中千万不要用盐，否则不仅不容易发透，还容易变质。
1: 你以为超市就是个堆货售卖的大货场吗？其实这里面的潜规则可真不少呢。下面就盘点超市里的藏的那些坑，从此不花冤枉钱。
0: 第一，与视线平行的商品利润高。超市商品摆放有一个共同原则，你容易拿到手的永远是商家最想卖的。所以超市一般把利润较高或者快过期的产品放在 1.5 米到 1.7 米的高度之间。请记住，你只要踮踮脚或者弯下腰，就可能选到物美价廉的商品。第二，最想卖的东西放右边。超市利用人们习惯用右手的习惯，将最想推销的利润较高的商品放在主购物通道或者展柜的右侧，所以逛超市不妨多用左手拿货。第三，薄利多销品守住入口。走进超市，迎面可能就是一堆特价商品，请保持冷静，越是容易看到拿到的商品，越是超市利润较高或急于出手的商品。人们总认为前面的货物一般，里面还有更好的，所以往往越到最后买的越多。第四，新鲜商品摆最里面。超市摆放牛奶、酸奶、冷藏柜食物时，喜欢把最新鲜的产品摆在最里面，每天逐渐更换。如果你想购买出厂日期最近的，那就把最里面的商品掏出来。第五，蔬菜水果利润最高。超市中的蔬果大多陈列在中心位置，有两方面原因。第一，心理学研究发现，由于人类早期长时间居住在阴暗的洞穴里，因此对色彩斑斓的食物有一种本能的兴奋，购买欲容易被激发。第二，大多数超市都将这个区域承包给供应商，虽然价格比菜市场贵得多，但在超市也能卖出去。另外，很多果蔬宣称是绿色有机产品，其实未必是真的。第六，价格拆东墙补西墙。超市使用心理学上的晕轮效应，将食品、日杂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定低一些，让你形成这家超市比较便宜的印象，并且不自觉地以为所有东西都便宜，然后超市再将别的物品定较高的价，把损失弥补回来。第七，现做现卖，以味诱人。食物的香味会刺激人体各种消化酶的分泌，让你在不知不觉中增加食品的购买量，这时候请一定要冷静，吃多少买多少。第八，儿童的钱最好赚。最容易出现购买冲动的是孩子，儿童的消费是非理性的，并且占有欲很强，可以在情绪上操纵父母。正是利用这种消费心理，超市里有一套赚孩子钱的销售策略。第一，就是精心布置儿童产品展柜；第二，则是在孩子必经之路放上诱人的食品；第三，则是把儿童产品摆在女性必需品的附近。第九，买一赠一有猫腻。有些商家悄悄提高商品价格后再附送赠品，也有许多超市将快要过期的商品与正价捆绑销售，而消费者往往忽略它的生产日期。第十，特价区浑水摸鱼。超市里常常会搞促销，但有些促销未必真的便宜，比如在特价区会混有一些原价的东西，其实很多特价商品并不超值。第十一，大包装比小包装更贵。很多消费者会有买得多比买得少实惠的惯性思维，其实很多商品的大包装价格都比小包装贵。这种情况大多存在于休闲食品中，比如饮料、薯片等，而且这些商品的重量价格往往都不是整数，比如480克、458克等。

消费者一时也算不清到底哪种更划算。第十二，被切开的水果来历可疑。分切的水果可以吃多少买多少，这种销售方式表面看很方便消费者，其实来历可疑。超市每天都有大量水果因外观或变质等问题无法销售，一般的做法是化整为零，分装销售。有些超市

0: 被困在长长结账队伍中的人，购买货架上糖果饮料的几率高达 25%。 所以收银台边的商品一般是日用品或者经济实惠的小型零食。看来还真是那么一回事儿，从货架到摆放、广告、灯光、音乐，看似随意，其实都经过了精心设计，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钱从你的口袋里掏出来，让你防不胜防。
1: 你还在枸杞泡水喝吗？枸杞泡水时应该关注的二个禁忌，你触碰了吗？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一说到养生的茶，很多人最先想到的就是枸杞。枸杞可谓是养生界的头牌，只要是平时注重养生的人都喜欢用枸杞来泡水喝。保温杯加枸杞折射出当代人的生活态度，更是一种科学健康的养生手段。泡水是枸杞最方便最简单的使用方式，但你的枸杞水真的泡对喝对了吗？注意，枸杞泡水有两个禁忌，第一，别用沸水。大部分人都习惯用滚烫的开水直接冲泡枸杞，认为这样才能把其中的营养全部泡出来。但事实却是，枸杞中的枸杞多糖、甜菜碱等多种营养物质都害怕高温，用沸水冲泡可能会破坏这些营养，影响它养生功效的发挥。因此，为了让枸杞的保健效果最大化，用来泡枸杞的水温度最好在60摄氏度左右。熬汤的时候，可以把煮好的汤放碗里，端上桌前再把枸杞放进去。另外，枸杞在食用之前最好放在加了面粉的水中浸泡一会儿，再用清水冲洗干净，这样能够去除掉附着在表面的灰尘和脏东西，吃起来更放心。第二，喝完别把枸杞直接扔掉。枸杞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特别是对眼睛有好处的玉米黄素、维生素 A 等，但这些营养物质不易溶于水，仅是泡水或者煲汤无法完全吸出，浪费很大。所以吃泡过的枸杞能最大程度地吸收营养，发挥枸杞的功效。因此建议大家喝完水后最好把枸杞也一并嚼烂了吃下去，这样对营养物质的吸收能更为充分，更有利于其发挥保健效果。我们常见的枸杞吃法有干吃。
1: 亲爱的听友们，不知不觉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常听生活小妙招，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4: 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在这个美好时刻，一起走进今天的汽车立体声。人生第一辆车，有人说买个50000元的车或者二手车练练手，也有人说一定要一步到位买个150000以上的长期车，哪种说法更靠谱？
5: 新手新人新车第一辆能不能买电车？那买是当然能买，具体呢是要看你怎么用啊。那天天上下班需要代步，买车是属于比较接近刚需了，那电车啊还真的是挺合适的。有的朋友可能会担心啊，这充电麻烦啊，用过的其实现在都知道了，很多地区充电是比较完善的，你打开地图你搜充电桩，哎，就可以看到附近每个站点有几个充电桩，有没有人在抽了啊。那如果说家里或者单位附近啊它是方便充电的，那买电车相比油车可是省下不少钱了啊，你下班就是满电了，那抽10块钱的电可以跑100公里，虽然偶尔有那么一点点里程焦虑啊，但是没有了烧钱焦虑啊。你以为烧钱没焦虑，你光看里程焦虑，那多远的地方去了你都不心疼。你以前是偶尔带朋友出去玩，或者是别人带你出去玩，现在出去玩没有什么偶尔不偶尔的，就是想不想去啊。那像我们单位有个小伙伴啊，他用下来觉得现在这个电车跑个小长途也是不会焦虑的。前段时间啊，他去福州看了杰伦的演唱会，全程跑了1500公里，只花了200多块钱的

0: 电费，哎，这换成油车，油费这个1200，我估计是跑不了了啊。但是如果你生活在冬天非常冷，经常零下20摄氏度的地方，这种情况，哎，算了，这个电车真的不是很推荐考虑。比较冷的时候，它电池的活性比较低，电量会比平时会更少，续航它也会变短的。而且开暖气和加热电池本身也是要电的，最后实际能跑的这个续航可能只有标称的3到4折了。那如果真的想买，建议啊家里还是要有个装了啊，然后呢看一下各种冬季的续航测试，问一下已经买的朋友使用体验到底怎么样啊。另外呢，如果觉得自己平时开车比较少，买车呢就是为了家里它得有，偶尔出去的时候得说走就走啊，那这种情况呢也不太建议买个电车，跑的少了电车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性价比的。大部分情况下电车的保险它是会更贵的，你开还是不开，保险费每天其实都在扣的，对不对？卖车的时候有很大的概率是要比油车亏得更多一点，折价更厉害一点的啊。那不保值的车开几年卖掉和保值的车相比，它会多亏多少钱呢？感受一下啊。一台新车13万，开了3年的本田思域，平台上面估价大概是8万左右。但如果这样同样是13万的某国产车啊、它是那个电车啊，估价呢有可能是只有6万块钱的，3年要多亏2万块钱。那少卖那么多钱，是不是说买车的时候一定要着重看一下保值率啊？那这个答案是不要为了保值率买自己不喜欢的车，哎，只要我们买新车它就一定是会亏的。不是说那个这个燃油车合资车它就是不亏的，它那个刚才思域开3年它也是要亏5万的，5万也是钱啊，它是个多亏少亏的问题。买车它不是投资，买车它是一种消费，如果每天开这台车子是能让你开心的，多花钱它就是值得的。那如果喜欢的车子配置更高，不光用的是更舒服了，还更加安全了。那新手刚开上路啊，很多操作也不太熟悉，驾驶经验也是比较少，突然出现个什么鬼探头啊，这个前车急刹了什么反应慢点，可能不就有事故了吗？那车上面配了更高级的这种驾驶辅助，大概率也是可以避免这些事故的，相当于我们多花钱买了一个保险，真的用上了，省下来的这个钱和时间很难衡量的。美国汽车协会啊，有一个数据你听听就好了啊，未来30年内驾驶辅助可以阻止3700万起车祸，1400万人受伤和25万人死亡，哎，这个还是挺有用的啊。那我预算不太够，哎，就是要省个钱，想买个亏钱少一点的车子行不行？那不行吗？当然是行的了。那就是有个问题，这2年新车降价速度太狠了，很多时候我们都猜不到哪台车子会更保值了。就拿某日系品牌的一款油车举例子好了，这辆车是3年前还要加价的，落地35万。知道是什么车子的朋友，你发出来大家看看啊，猜对没有？二手车也是非常的保值，在当时的保值率排名里面啊，一直是稳坐第一的，开了3年还可以卖出30万的高价。哎，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这是一辆非常保值的车，想要亏钱少买它就对了。但是现在这台车子落地价，新车落地价25万，新车的价格跌了10万，当时35万买的人现在二手车只能卖到18万19万了啊。那除了这个日系车还有很多这样的这种例子，新能源车怎么越加了，降价更加厉害了，不少油车也是跟着一起加，被逼的啊。保值不保值现在真的是很难说清楚了，新车一不小心就和二手车互相来了个我又新又便宜，哎呀，这卷的是太厉害了啊。所以说啊，如果你对车子没有什么要求，只是单纯的想省钱，那建议买一辆5万以下的二手车，开了10年的思域只要3万多块钱，每年只亏个2-3千块钱，车子挑得好，开1年卖掉说不定还能赚一点。哪怕你以后搞点好了，没有电车省钱，那对比新车的这个贬值也只是9牛1毛，不值一提嘛，是吧？而且新车大概率还是会继续降价，以后还是会亏得更多的。就在上个月月底啊，很多新能源品牌降价的降价，补贴的补贴，反正就叫越来越便宜。哎，这个是因为新能源车的这个电池它越来越便宜了嘛，锂矿的价格一直在那边跌，现在厂家采购一度电芯啊，价格比去年降了1半还多啊。最近要买新车的朋友啊，建议观察个1-2个月再下手，说不定你想卖的车子啊，它就降价了。
1: 油车不都有个仪表盘吗？仪表盘上不是有个大大的转速表吗？那为什么到了电车上就没有了？难道电车不用转的吗？
0: 油车不是有个仪表盘吗？仪表盘上不是有个大大的转速表吗？为什么到了电车上就没有了？难道电车是不会转的吗？那油车的转速表比电车的转速表作用其实大很多。那手动挡你换挡得看吧，是不是？你转速到个2000升一档，很多朋友啊都是这么学，这么一路过来的。后面自动挡出来了，行车电脑自己会判断这个转速和换挡了，那按理说可以不要了。那我们开车的时候还是可以通过脚法， 让这个转速低一点。

0: 油一点，想激烈驾驶，油门踩得深一点，看着转速越来越高，听着声浪越来越大，感觉自己越来越爽，它还是有用啊。那转速还能够告诉我们发动机有没有故障或者叫做生病了啊。那一台油车开得比较久啊，我们会有一点经验的，冷启动的时候啊，你转速哗一下是1500还是1600，哎，把把脉啊，挂个这个 D 档，踩刹车的时候，这个转速它是600还是700，哎，这挂着 N 档的时候，它是800还是900啊？如果哪天冷启动飙到了2000多转，挂 D 档踩刹车有1000多转了，是不是还真的去检查一下修一修会比较好？哎，这个都是有经验有用的啊。哎，你比如说什么节气门啊，气缸积碳太严重啦，进排气被堵住啦，我们就可以第一时间通过这个东西了解我要不要去。哎，本来小孩下午3点是要吃点心的，最爱吃的这种点心啊，结果今天一口没碰，完全没胃口，晚饭压根就没过来吃，我们是不是得考虑一下，关心一下他今天是不是怎么了，要么是情绪上有问题，要么身体上不舒服了，对不对？那然后在一些比较贵的车上，转速表还能够提供情绪价值，哈哈，最近这词流行的不得了，是吧？你比如说保时捷的911、718，它这个转速表直接就给你放在最中间的，哎，就是为你一眼就能看到这个转速，踩地板油的时候啪一个降档，转速刷一个飙升，这种战斗氛围是不是？你要转转的那个钥匙都他说老底子，我们左边转钥匙，右边挂档，这样还快个 0.01 秒的这个氛围，哎呀，你觉得买这个车真的是值啊。那么作为对比啊，这电车的转速表好像也不太起得到什么作用了。那刚刚说的什么判断升降档啊什么的，电车它就没变速箱，哪来的档呢？那不用升档也不用降档，一个档从零跑到120了，是不是？然后判断有没有生病也用不着我们去看这个转速，电控帮我们判断了，然后屏幕上面弹窗跳了个提醒，是吧？你这个电机供不上电了，转不动了，那电话联系 4S 店更好用啊。而且啊，这个电机的特性和发动机还真的是不太一样的。开油车的朋友啊，日常代步踩到3000-4000转，好像是有点高了啊。即使激烈驾驶，也就偶尔到5000-6000。真的你要去学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头什么地在那边去开的话，10000，对吧？啊，那个电车的话，你只要开到60公里每小时，电机它就一直是4000转左右在那边转的，跑个高架6000转、7000转在那边很平常啊。本来油车转速表大家还会比下来，我高速跑120公里每小时，你转速多少？哎，我是2500，哎，你是3000啊，我2000，我这个车子比你好一点，是吧？现在拔一块大几千，10000转，也没什么好比出来的，说实话啊。那么你想想啊，电车车主一般他们在比什么？不是在比电耗，就是在比续航啊。所以电车的这个转速表，它都变成了个功率表。那你看这个仪表盘啊，上面那段意味着你还有多少动力可以用，下面那段呢是能量回收的刻度。我们每次踩刹车的时候，怎么样去预判路况，把这个动能回收效率最大化？哎，比那个电机转速去看看有意义的多，心里的爽感也不一样啊。甚至有不少车型啊，这功率表它也去掉了，只剩下一条功率线，哎，在这个屏幕上面，省出来的屏幕空间啊，都用来放这种辅助驾驶信息了，什么前面车子有多远，后面这个路口要不要转弯，侧面还有几台车，都这种东西了啊。那当然还有更夸张的，仪表盘直接没的啊，车顶上面的遮阳帘也是没的，门把手也是没有了，这个什么车子，大家评论区你留言一下，看看猜对没有。那为什么新能源车那么喜欢搞这种看起来好像离经叛道的这种稀奇古怪的这种配置或者装法？
1: 四店的师傅一般都会这样说，你轮胎换过了，这个四轮定位一定要做一下，不然油耗是要高不少的。那么是不是真的就是这么回事情，下面就来好好聊一聊。
0: 4S 店的师傅一般都会这样的，你轮胎换过了，那么这个四轮定位啊是一定要做一下的，不然的话这个油耗也是要高不少的啊。那么是不是真的就是这么回事情？其实啊，换轮胎根本是不需要做四轮定位的，它需要做的东西那个叫做动平衡，就是把这个车轮放在机器上，像洗衣机一样给你转一转的那个东西。那一般呢，只要拆过轮胎就是要做动平衡的，10块钱、20块钱一个，补个轮胎一般还能送啊，收费其实也不贵。买新轮胎的时候，一般动平衡也是包含在换胎服务里面的，不会额外收费的。四轮定位就怪多了，一般一车200块钱了，我告诉你们这些东西干嘛的啊？师傅推荐你做， 大概率啊也是提成比动平衡是要高一点，价钱也不一样嘛，是吧？我们这个要注意，这个坑我们没必要趟啊。那动平衡它调的呢是车轮的数据，而四轮定位它其实做的是底盘的数据，和换轮胎这件事不得关系的啊。那只有什么避震漏油，你换过避震了、啊，或者事故车啪撞到这个地方了，你悬挂都换掉了，那这个时候要顺便的去做一个四轮定位，而且一般来说是保险公司掏钱修车，这个东西要帮我们代代的，也不存在我们自己付钱啊。那只有后面我将要讲到的这种情况才需要专门做一下四轮定位。第一个呢就是轮胎偏磨，哎，我们走路两个脚是不是姿势不对，有一个脚底啊这个磨得特别厉害，或者是斜掉了，是不是？那轮胎也是有这种情况的，就是偏磨了。那么有的时候呢是因为这个车子内八，我们走路内八抠脚也会这样的啊，或者是外八厉害，都一样，都会导致一边磨不到或者磨得特别厉害。你鞋底拿出来看啊，走路外八和内八是不是磨的位置也不一样啊。那么你是磨外面还是磨里面，评论区大家留言讨论一下啊。那人没办法做两脚定位啊，这个实在是有点难，嘎嘎的这个还痛啊，是不是？我宁愿我才不要去了。那车子是可以的，是不是？它又不会 AUR AUR 的啊。那车子底盘下面这个螺丝调一下它就不会偏磨了啊。第二种呢是车子跑偏了，我方向盘拿得正的，呜偏过去了，莫名其妙的往那边走了，那这种啊就是要调一调了啊。那这个时候师傅要调一下一个叫做束脚的东西，把这四个轮子的滚动方向给它调对。那么一般正常开没有出过事故的情况下，新车十年以内基本上都不会跑偏，压根不用去管它啊。如果说你停车经常要什么你上个马路牙子、这么来一下的是吧，那跑偏会来得快那么几年啊。我们单位小伙伴小区楼下没有车位的时候啊，就要靠边，有个轮胎要上台阶，那时间一久他发现车子已经开始有点跑偏啊。这评论区经常有朋友反馈，哎，这停车方式确实对底盘是有点影响的啊，心里有点担心的。那反正已经跑偏了会发生啥，油耗有可能变高，它可是钱呐、啊，是不是？你前面什么买电车、买油车、买插混，算了老半天，省的这点钱，天天在那边滋滋滋滋滋，给你弄没了，亏了啊！严重一点啊，两个前轮或者是后轮啊，外八内八比较厉害啊，车轮其实它这是螃蟹爬车子走了、啊，阻力其实是很大的。我要往这边，我要往这边，当然不会把你这个车子撕成两半，但阻力很大的啊。也确实有论文做过测试的，一辆排量 1.8 的轿车，束脚相差了 2.5 度啊。油耗高 41%， 百公里油耗高2升多，你看猛不猛？那个发动机技术白混了啊，轮胎气白打了，选择一条畅通路白选了，都在这儿完蛋了，是不是？那山不怕高嘛，就怕鞋底有沙子嘛，是不是？山总归能爬完，鞋底的沙子你不倒出来的话疼一路啊。所以四轮定位不对的时候，这个油耗确实高，动力也会变差。那前提是车子开了很久，有点跑偏的时候才会。新车买来，你不用因为这个东西睡不着，理都不用去理它啊。那么我们再来说说老车，甚至是超过十年的老车，那底盘件都开始老化了。那你有可能会发现啊，去做了一次四轮定位，头几天还是好，过一个礼拜又开始复发了，又跑偏了。就好像你20岁的时候腰疼，哎。找个技师给你整一整，按摩一下，第二天就好了，精神好了。那到了40岁的时候，他就不是一次按摩能解决的，医院都得去跑2次了，是吧？那这也不一定是师傅技术有问题，有可能是我们自己有问题啊，不要急着和人家吵架。那刚才的东西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啊，那比如说这种控制转向的这种什么球头拉杆摆臂啊什么的，中间这种都有地方是松的，那都不是都可以调的嘛，你要调到一个对的那个位置嘛，是吧？你看像这个都裂开来了，是吧？那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啊？像这都是裂开来的，都是要调的，松了嘛，总要整一整的，是不是？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啊？什么汽车正骨视频，那个是搞笑搞笑的，但其实在修车的那个时候，的确是有用得到的啊。那底盘这东西就高深莫测了，我们又不是看个车子里面这个沙发舒不舒服，是吧？
1: 混动车现在特别省油，百公里只要3L 了。一箱油跑2000公里都有可能，是怎么做到的？
0: 混动车现在特别省油，百公里只要3升了，这一箱油跑2000公里都有可能，那怎么做到呢？混动专用发动机，它为什么热效率它可以这么高？如果能做得高，其他车子为什么又不用呢？今天我们从技术的角度聊一聊。那目前比较新的混动专用发动机热效率基本上已经可以实现 到 45% 以上了。那目前比较省油的这些油车啊，发动机呢它热效率大概是在 37% 左右，高一点的话呢 40% 左右，你看还是有差距，其实这差距还挺大，你不要看只相差了百分之几啊。那混动车 45% 的热效率它是如何实现的呢？这个是要从发动机的工作环境开始要讲起了啊。那油车的发动机呢一直是要驱动这个车辆的，你不管是开得快还是开得慢，一般呢都是要负责动力输出的，就像经常需要出差的朋友一样，你不光是出远门谈客户啊，还要坐在办公室里面完成文书工作，哎，陪客户聊微信，那处理表格，什么活都要干，就是停不下来啊。那混动车的那个发动机呢，工作环境它是轻松很多了，大部分的情况下发动机呢它就只管发电啊，就算你高速需要驱动，电机多少呢也会这么帮忙一点的，所以在省油这方面混动发动机确实是可以做得更激进一点啊。那你比如说啊，提高废气的利用比例啊，那现在的车子呢都会把这个排出去的这个气啊收集起来再烧一遍，哎，这样里面残留的汽油它又可以再用上来，就会更加的省油啊。那混动车的废气回收使用率啊提高 5% 的情况下，热效率就上去了 0.3% 啊。那还想进一步提高热效率，就要用到阿特金森啊、米勒循环了，名字听听就好，简单来说就是让发动机少吸气多燃烧，吸进去的空气变少了，但是燃烧的行程变长了，这样喷进去的汽油燃烧更完全，就能更省油。哎，打个比方，有可能你更好理解一点啊。虽然不是特别的严谨，那原来数学考试呢，只有120分钟做题，经常是来不及的，最后几个大题啊，这都看都没看完已经结束了。现在给你200分钟，不光大题有时间做了，还有空余的时间仔细反复检查一下，这个分数啊，有可能它就是能考得更高一点的啊。那用上阿特金森循环之后，发动机热效率还可以再提升 1.7%。 那另外混动车它不用考虑发动机什么全力运行的情况啊，它就可以进一步提高这个压缩比，讲人话就是燃烧的过程时间变长，汽油燃烧的时间也就更久了。那论文看一下啊，测试它这个压缩比从11:1变成了12:1，热效率又上去了 0.7%。那你看一顿操作各种各样的它就上去了啊。那省油它也有代价啊，用了阿特金森或者米勒循环啊，这个它动力会变差的，前面讲了嘛，吸气嘛吸的少，可以用的空气量也就变少，动力自然也就会变差。你跑步的时候戴个口罩你试试啊，都不用 N95, 普通的就够你呛了，对不对？那比如说这款 1.5 升自然吸气发动机用了米勒循环之后，最大扭矩少了15牛米，10%就这样没了。平时2000到3000转的时候啊，正常开扭矩影响没有那么大，但是低转速起步和高转速大脚踩油门的时候，马上需要大扭矩了，影响就比较明显了，开起来就觉得我这车买来怎么那么肉啊啊！那一些比较先进的油车发动机其实已经是用上米勒循环了，哎，但是因为前面讲的这两种工况，发动机还是要兼顾到，所以说呢就保留了原来的正常循环方式，热效率呢就做不到混动发动机这么极致啊。就我们吃饭那一荤一素是吧，那也很难做到全荤或者全素啊。那看厂家这个发动机热效率啊，那这个比较高，那是不是就代表这个发动机一定省油呢？它不一定。哎，就像车子这个动力啊，不是说发动机马力这个数字高的到天上去了，开起来动力就一定更好，不然的话全世界都是美国车，对不对？那一般厂家说的这个热效率指的也是最省油的区间，这张图你一看你就能理解啊，热效率 45% 的发动机只有很小一部分输出工况可以达到 45%， 大部分的区域其实都是在 42% 左右，而且不同的发动机最省油的区间范围也是有大有小的。你比如说这两个发动机啊，左边的这个高效区间也就是蓝色的这个区域明显是更宽一点的，而且实际用起来啊，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你市区的时候因为电机驱动比较多，动能回收也比较多，它就比较省油，但是跑高速啊，它其实也没你想象中那么省啊。买车的那个时候肯定不能只看厂家说的热效率的，最好还是看一下具体的实测视频啊，到底油耗怎么样，有条件的朋友你租来开一个星期你马上自己就明白啊。那目前比较新的混动厂家基本都宣称有 45-46% 的热效率啊，相比油车差不多高 8%-10% 了。
1: 高速上已经困得睁不开眼了，服务区眼看还远着呢，我们心想着放点歌提提神，但是怎么越听越困了，到底怎么一回事？
0: 高速上面已经困得睁不开眼睛了，这服务区眼看着还远了，哎，那我们要不要放点歌提个神？哎，怎么越听越困了？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哎，其实有可能是你听的歌的种类不对，或者说听歌的时间不对。高速上应该听什么歌？怎么听啊？那先说结论，动次打次的那种快节奏的歌确实有用，短时间能够有效的缓解疲劳，开车确实会精神很多，也有依据。这篇论文你看一下，他就讲到快节奏音乐可以长时间改善驾驶员疲劳状态啊。那既然快歌有用，那我一直开着一路开过去，那不就好了吗？其实也没那么推荐啊。资料接着查，查来的是这么说啊，这个快节奏的音乐会使行驶速度加快，导致操作的错误率增高。那被试者在快节奏音乐条件下的这个驾驶速度会变得更快，同时呢，眼动结果显示啊，被试者在快节奏下

它的平均眼跳距离啊是要窄于慢节奏的，垂直搜索广度也是窄于慢节奏的。那不用记，说人话就是听快歌啊，让你开得更加的猛，并且眼睛能看到的范围更加的窄，还是有点安全风险的啊。那么听快歌时长怎么去把握呢？当然也是有论文依据啊。当驾驶时间达到80分钟之后，节奏强的音乐在半小时内是明显提升注意力水平的，但是半小时之后，相较于不听音乐，听节奏强的音乐开车时的注意力啊，恶化的更为严重，有点透支的味道啊。所以说不要一直听，感觉自己困了，注意力下降了，你快歌只听个半个小时就够了啊。那有的朋友接着还想说啊，那有没有不听歌也不困的方法呢？我怕吵到边上的这些家人或者孩子们啊。那首先开车的时候犯困，本质的原因是环境因素和生理因素两大因素啊。环境因素指的就是车内的温度、噪音、开车时候的震动等等啊。那首先温度啊，车里如果温度太高，会让我们开车的时候注意力分散，反应迟钝，情绪急躁。你去泡澡的时候更看得进书，还是在家里吹冷空调更看得进书，是吧？你这个感受一下，想一想。那这个时候车子里面的空调作用就体现出来了，你空调要是坏了，开个窗透透气也不是说不行啊。第二个就是噪音，持续的噪音啊会让人产生头痛、头晕、精力不能集中，特别是在高速上，风噪、胎噪都是挺大的啊。那开车听歌呢也有掩盖噪音的这么一个好处在。那第三个因素呢就是震动，这个很容易会忽视啊。开车的时候车子的震动也是会对我们有个催眠的效果的。哎，你想一想，小时候有些孩子睡不着，是不是搞个摇篮摇一摇啊，哎，你类比一下啊。那这个时候你换换坐姿，不要让自己一直处于是一个状态，哎，还是可以有效的避免的。这边挪一挪，往后稍微靠一靠，或者怎么样，是吧？各位不缺钱的朋友，也许你还要做一按摩，那越加了啊。那生理因素我们也来讲一讲啊。呼吸因素它是第一个，你比如说啊，一直开着内循环，车子里面的含氧量太低了，你气透不上来，导致血氧含量降低了，它就会出现晕眩啊、呕吐啊。有些朋友晕车一定程度上和这个其实是有关系的，下次你不妨给他留条缝，或者空调外循环开得足一点。那比较有意思的啊，就是打呼噜的人会比不打呼噜的人更容易犯困。哎，我睡觉是打呼噜的，你们打不打啊？主要原因呢是打呼噜的人啊，他更嗜睡，为了保证氧气充足啊，呼吸它就会重一些。那呼吸进身体的不只有氧气啊，还有二氧化碳。当车内的二氧化碳浓度超过 700ppm 的时候，就会觉得有点不舒服了。1000ppm 的时候啊，就会觉得很困。所以说啊，感觉不舒服的时候啊，要及时通风，换成外循环。如果还是不舒服，你直接开窗吧啊。那第二个呢，是这篇论文里面提到的感知因素，这个怎么理解啊？那一条比较大的大马路，周边环境都是一样的，特别在高速上面，哎，你也没什么担心的，什么电动车冲进来了，隔壁那个人行横道上有个美女在那边走，没有，这些刺激通通都没有。那少了这些环境的刺激，你就一直看很单调的这种东西啊，哎，我们大脑在处理信息的时候反而会出现感知的错误，或者是感知的延迟，哎，这个就需要通过一些外部的刺激来缓解了。你比如说啊，让副驾驶坐个美女帅哥啊，是不是？或者说呢，开上自己梦寐已久的 dream car啊，这种外部刺激啊都会觉得很精神了，但要看大家各自条件和情况啊。那第三个呢就是能量消耗的因素了啊。那游戏大家都玩过的了，没体力了就要补充体力的嘛，这个现实生活中你不是说充个钱你体力就回来了，是不是？那开车是需要一直保持精神的高度集中的，特别是在高速上面，你不能出错啊，容错率太低啊。那双手还要一直握着方向盘观察路况，其实它是消耗能量的，都是要用脑的。我自己打个游戏打得激动的时候，我发现整个人像发烧一样都会热起来的，都是在消耗的。那大脑虽然只占了体重的 2%， 但是消耗能够达到人体基础代谢的 22% 啊。那身体能量被消耗光了，自然也就疲惫了。那这个时候吃一些含糖量比较高的食物来补充糖原，或者就近的服务区休息一下都是比较好的选择。不是有句话的吗？心情不好或者累的时候吃点甜的马上就好了啊。那最后一个就是睡眠因素了。开车不困有个前提，就是前面有充足的睡眠嘛。如果前一天睡够了开车还是困，那听听歌提提神啊，服务区休息一下啊，总会是有办法啊。那实在不行的话，休息区里面你就躺在那边补一补，临时补个能啊。但是这个睡它是有讲究的啊。前英国睡眠协会的会长尼克啊，在他的睡眠革命这个一书里面，他讲到R90这么一个理论，主要就是说啊，人体睡眠按照90分钟为一个周期，会在90分钟经历睡眠的各种阶段。那你进入睡眠30分钟以后啊，身体通常会进入深度睡眠了。在这个时候你唤醒身体啊，会有比较严重的昏沉感，而且起床气往往就是这么来的啊。
所以说要么睡够90分钟，要么就眯个10到20分钟，不要到30分钟进入那个睡。

眠状态，那个时候拉出来效果非常的差，脾气啊注意力啊都会不行，干脆就10到20分钟进入深睡眠之前啊，我们就补一补，那个时候还真的是补得回来。我现在中午午睡的时候有时候也是这个办法啊。那有些朋友就会讲了，那我在服务区睡过头了，什么10分钟20分钟，我睡了3小时，我睡了5小时，天都黑了啊。那这个时候我下高速会不会收我超时费啊？

0: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让我们做彼此的倾听者，用声音、文字和思想，在流动的时光长河中筑起临时的岛屿。下面欢迎收听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5周新歌榜下。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 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285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五位的歌曲。现在第285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5周第五位，许茹芸《废墟之境》。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5周榜单前五位。新歌上榜第285周共有许茹芸、胡夏、刘宇宁、陈楚生等歌手的14首新歌进榜。本周胡海泉《断肠编年史》上线首日就被评价为在轻快悠扬的曲调当中诠释了跨越千年的历史厚重感。本周跻身前五，周深凭借《我想你了》摘得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5周冠军。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陆虎为电视剧《临江仙》演唱的同名推广曲。陆虎此次不仅演唱，还包揽作曲，他的声线被誉为听到之后就像裹着江南烟雨一样，以醇厚温暖的声音特点传递隐忍哀愁的情绪。编曲融合新国风元素，副歌部分通过鼓点增强戏剧冲突，形成了曲中有句、句中有曲的感受。新歌上榜来到第24位。

昔日仙女反目成仇，朝朝致命的交锋里藏着滚烫的旧情。来自路虎的《临江仙》。时光的对岸，左顾右盼，直到遇见你才侥幸翻盘。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袁娅维，为电视剧《绽放》的许开心演唱的片尾曲《一半一半》。袁娅维以其标志性的灵魂式唱腔演绎，为这部聚焦二胎妈妈逆袭与双胎家庭成长的都市剧增添了情感厚度，音符跳跃诉说人生的种种。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1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我愿化作飞鸟或鱼，寻找你从天空到海底。下半时段继续来听苏运莹的《探海》。十年前一首《野子》让观众认识了小身体蕴含大能量的苏运莹，十年后一首《探海》继续用独特的声线唱出对爱的探索。海浪抹去脚印，鲸鱼驮着星光，苏运莹与我们一起在歌声里追寻着远方的自由和潮汐。新歌上榜来到第17位。

当飞鸟与鱼在深渊共舞，所有的思念都沦为沉默的坐标。来自苏运莹的《探海》。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吉克隽逸的《山顶有鲸鱼》。歌曲被定义为民族风电子舞曲，融入彝族歌词、乐琴等传统乐器音色，结合电子音效与欢快节奏，形成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11位。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当山峰翻开发黄的日历，角落里的孩子数着父母返乡的日子，约定的圆满却总是擦肩而过，监护关爱的缺失，危险隐患袭来，山里的种子们如何茁壮成长，房东的猫联合多部门携暖阳而来，用温情

关爱与司法护航，和大凉山妞妞合唱团一起演唱这首未成年人主题公益歌曲《山野里的太阳》，让我们一起关注乡村地区儿童成长，守护孩子们的梦想。

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听友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1摄氏度，相对湿度76%，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自北向东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京银线从 G110 到丰兴线，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潘帅潘玮柏的 Yes I Do。 从咖啡加白糖的甜蜜开篇，到黑夜极光般的梦幻旋律，每一句歌词都是在拓宽情歌的边界，不是千篇一律的情歌，而是潘玮柏用他独特的视角，将浪漫与创意完

这一突如其来的汉堡求婚情节瞬间打破了观众对传统情歌的期待。来自潘帅潘玮柏 Yes I Do。 继续来听张子宁的新歌热爱，这也是三国杀15周年嘉年华的主题曲。作为前女团火箭少女101的成员，她不仅拥有甜美的嗓音，更在音乐创作、舞台表演等多个方面不断突破自我，彰显出强大的艺术张力。

十五载不论沙闪始终如一，来自张子宁的热爱。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情歌王子张信哲全新专辑《属于》的第二波主打歌《共犯》。此次他彻底打破以往的形象，给听众们带来了一场震撼心灵的音乐冲击。这首摇滚风格的新作主题聚焦于反对网络暴力，表达在群体性冷漠中个体的无力感。民谣摇滚路线对于擅长慢情歌的张信哲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挑战。来听张信哲的《共犯》。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黄子弘凡为电影《浪浪山小妖怪》演唱的主题曲《重如尘埃》。正如歌声中所唱，纵使他们平凡如尘埃，也要拼尽全力活出自己喜欢的样子。这部电影以其独特的视角讲述了平凡小妖怪们成长的故事，打破了传统英雄故事的叙事模式，塑造出了极具普世和代入感的群像，旨在与所有的观众建立深刻的情感共鸣。

0: 每个人都是小小的尘埃，但我们在生活中都是自己的始终如一。来自黄子弘凡的重如尘埃。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西林那一高位电视剧《锦月如歌》演唱的片头曲《月如歌》。歌曲作为炽热奔赴曲，以高亢有力的声线诠释了剧中女主坚韧不屈、破茧重生的精神内容。
1: 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欢乐剧场。听友们再会。
2: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3: 乌鸦，乌鸦呀，我可找到你了，苏马里同志啊！哎，
4: 他怎么把我弄到非洲去了？
3: 我不找你太不容易了，你无论如何一定要帮帮我这个忙啊！
4: 不不不，你先等会儿吧。啊，你搞错了吧？啊，我叫李增瑞。
3: 啊，不会的，不会的，啊，不是我把你搞错了，一定是你自己把你自己搞错了。
4: 哎，这。我自己乱了套了。
3: 是的，是的，我问问你啊，你过去是不是学过畜牧？
4: 学过呀。啊，
3: 现在是不是开了一个大企业？
4: 什么企业？
3: 白孔雀牛马驴骡开发中心。
4: 哪有这么一企业？我现在就是个养马专业户。
3: 还有那个更对的索马里同志，你一定要帮帮我。
4: 你怎么老叫我索马里？
3: 啊，没错，
4: 没错。
3: 我问问你，你住在什么地方？
4: 索家庄。
3: 职业？
4: 养马。
3: 贵姓？
4: 李。
3: 索马里。哎，
4: 您听吧，他把我给浓缩了。那么你是干什么的？
3: 啊，我是这个选马小组的小组长，是个驯马专家。
4: 什么？您还是位专家？
3: 是的，是的。
4: 那你上这儿干嘛来了？
3: 啊，我再跟你讲的明白一点吧。
4: 好，
3: 最近呢要举行一次全国性的赛马大会，我呢想选几匹千里马去参加比赛，可惜跑遍了全国各地都没有找到理想的，他们建议我来找你来了，您无论如何一定要帮帮我这个忙啊。
4: 哎呀，那可太巧了啊，我这还真有几匹好马呀。
3: 是吗？
4: 哎，
3: 太好了，太好了，那我先看一看马好不好？
4: 哎，我给你拉过一匹来。
3: 好的，好的，好的，太谢谢你了，太谢谢你了。
4: 哎，看见没有？这是一匹乌骓马。
3: 乌骓马，我晓得，我晓得。
4: 是吗？
3: 这个乌骓马是不是就是当年西楚霸王项羽骑的那种乌骓马？
4: 哎，
3: 啊，这个项羽是不是就骑在这种马上自杀的？
4: 哎，对，他还挺内行。
3: 好的，好的，我看一看啊，
4: 好好瞧瞧。你这儿找什么呢？
3: 这个马脑袋在哪一边？
4: 连脑袋都找不着
3: 啊。啊，对不起，我这个眼睛没有带来。
4: 对，你把眼睛落家了。
3: 啊，不是的，不是的，是我这个近视眼镜今天没有带来。
4: 哦，您看吧，这专家还是个近视眼。
3: 哎，你不要看我眼睛不好，我这个相马的技术是很高明的。
4: 是吗？
3: 态度是蛮认真的。
4: 哦，这么一说你还挺负责任。
3: 是的，是的，是的。
4: 那你好好看看。
3: 好的，好的，我看一看啊。我，
4: 你看怎么样？
3: 哎呀，你这个马从整体上来说还是很好的啊。不过有一点美中不足。
4: 哪一点？
3: 分头窝过眼。
4: 哎，这分头窝过眼。
3: 是的，是的。
4: 那怕什么呢？
3: 哎，我们要求内容和形式完美的统一了。
4: 哟，那你看怎么就能统一了？
3: 我跟你讲啊，这个千里马呀，不但要跑得快，而且长得还要漂亮。
4: 还要漂亮？
3: 是的。
4: 我看你这是求全责备吧。
3: 我不能这个降低标准，大大咧咧、马马虎虎、稀里糊涂、乌了八兔、迷迷糊糊的不负责任。
4: 这专家还是碎嘴子。
3: 老索同志，我能不能再看一匹别的马呀？
4: 啊，这匹马不行，
3: 差一点，差一点。
4: 哎，那好，咱们换一匹啊。
3: 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你啊，谢谢你。
4: 哎，你看见没有？啊，这是一匹黄骠马。
3: 黄，
4: 你看这黄色多漂亮。
3: 黄色的东西我是不敢要的。
4: 那为什么呀？
3: 上级有指示，防止精神污染哦。
4: 嗨，你说的那是黄色书刊、黄色录像
3: 啊？对呀、啊。黄色的鹿和象都不可以，难道黄色的马就可以了吗？
4: 这他这是两码事，我这就是一匹黄标马。
3: 黄标？哦，我晓得，我晓得，这个黄标马是不是就是当年这个唐朝的时候，大将军秦琼、秦叔宝骑的那种黄标马？
4: 对，就是这种马。
3: 好的，好的，我好好看一看。
4: 你好好瞧瞧。
3: 我好好。哎，这个马是男马还是女马？
4: 哎，这。男马女马
3: 啊，
4: 应当说儿马克马、啊、或者说是公马母马，哪有说男女的呀、啊、
3: 我这样讲是出于对马的尊重。
4: 哎，这没你这么尊重的，你这不像话、
3: 啊、好好，按照你这个意思，这匹马是公马还是母马？
4: 那还用问呢
3: 啊，
4: 千里马全是公马，没有母马呀。
3: 嗯，时代不同嘛，公母都一样嘛。
4: 对呀、啊，这话可有新意呀、啊！您好好看着、
3: 啊，
4: 这就是一匹公马。
3: 公马？
4: 哎，
3: 啊，错了，母马。
4: 母马？
3: 母马嘛，
4: 绝对是公马。
3: 既然是公马，为什么后面梳一条大辫子？
4: 哎，这啊，他那是辫子呀、
3: 啊，
4: 那是尾巴呀，
3: 尾巴。哦，对了，马是有尾巴的，
4: 多新鲜的！
3: 哎、啊，这个马跑得怎么样？
4: 哎。日行千里，夜行八百。
3: 能不能让他跑起来？我看一看。
4: 可以啊。
3: 啊、
4: 嗯，哎呀，哎，你看没有？啊，你看这速度都多快！
3: 哎呀，这个马我不能要。
4: 怎么？
3: 这个马骄傲情绪太严重了。
4: 哎、这马还有骄傲情绪？哎、
3: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它跑的时候啊，
4: 啊
3: 老翘尾巴。
4: 哎，这翘尾巴？
3: 是的。
4: 不，那要依着你这马跑的时候应该什么样？
3: 我和你讲啊，
4: 啊，
3: 这个好马跑起来的时候，
4: 嗯、
3: 这个尾巴应当是夹起来的。
4: 哎，夹起来的？那是夹尾巴狗啊！
3: 哎，你看这匹马傲气十足的那个劲头啊，那个小耳朵老是利索。
4: 是啊，俩大耳朵耷拉着那是猪。
3: 我和你讲啊，这种骄傲情绪的马呀，你不要看它现在跑得快。将来一参加比赛是绝对拿不上名次的。
4: 那为什么呀？
3: 常言说得好啊，虚心使马进步，骄傲使马落后。
4: 那说的是人。
3: 哎，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我和你讲啊，这种马呀、啊、根本就不是做赛马的材料。
4: 哟，那让他干嘛去？
3: 拉粪车。
4: 拉粪车？
3: 拉粪车让他臭美去吧。
4: 我这可是千里马、
3: 啊、我要严格把关，这种骄傲情绪的马，翘尾巴的马，我是绝对不能要的。
4: 这匹马又不行啊？啊？
3: 老索同志，我能不能再看一匹别的马呀？
4: 好，这可是最后一匹了。
3: 最后一匹？
4: 哎，
3: 好了好了，太感谢你了，太感谢了。最后一匹、
4: 哎、你看没有
3: 啊？
4: 这是一匹赤兔马。
3: 什么马？
4: 赤兔马。
3: 赤兔马？
4: 哎，
3: 品种不纯呢、啊。
4: 怎么？
3: 赤兔马就是马和兔子杂交的。
4: 这专家什么都不懂。告诉你 啊，当初关羽关云长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他骑的就是赤兔马。
3: 我晓得，我晓得，这种马最早是不是吕布骑的那种马？
4: 哎，这种马性情暴烈，奔驰如飞、嗯、这种马百里挑一。
3: 他讲了，
4: 怎么了？
3: 这种性格暴烈的马是不合格的。
4: 而千里马全是烈马呀！
3: 我和你讲，这个千里马呀，首先应当听话，
4: 听话
3: 要老实，要不然参加比赛的时候跑到半路，他一发脾气，把我从马背上摔下来了。我一批评他，他踢我两脚丫，我和马吵起来了。我怎么向组织汇报呢？
4: 这位这组织原则还挺强。
3: 我和你讲，这个好马呀，不但要有千里马的速度，更重要的是呢，还要有老绵羊的性格。
4: 什么？老绵羊的性格？
3: 是的，这样的马才是完美无缺的千里马呢。
4: 您看吧，我这匹赤兔马也完了。
3: 啊，你不用着急啊，可以挽救。
4: 挽救？
3: 我可以训练它。
4: 对，那你是驯马专家。
3: 是的，是的。哦，我和你讲啊，我曾经就有这么一匹白龙马。
4: 白龙马，
3: 懂不懂？
4: 啊，就是浑身上下全是白的
3: 啊！对了，这匹马性格好暴烈啊！
4: 嗯，
3: 经过我的训练，不到半年的时间就训练好了。
4: 哎，那你是怎么训练的？
3: 哎呀，讲起来这里面都有很复杂的技术问题了，可能你不一定听得明白。
4: 那怎么办？
3: 这个样子好不好？咱们两个人表演表演。
4: 好，那我就看看你到底怎么训这白龙马。
3: 好，那么从现在开始，我就训你。哎，
4: 训我？这怎么回事？
3: 因为这里没有白龙马呀，你就暂时去一个活道具。
4: 我是那代用品，
3: 好不好？
4: 行，我豁出去了。
3: 好好，
4: 今天就当一回代用品。
3: 那咱们就现在开始啊。
4: 好，
3: 我这个训你啊，是由
4: 你，这是什么东西的？
3: 这个是驯马器。
4: 驯马器
3: 啊，音乐家叫它指挥棒。这个上面是带垫子。这个电压是可调的。如果你不通话，我就用它去捅你的麻筋。捅着你的麻筋是你有那么一种啊，麻酥酥、疼不及、酸溜溜、说不出来的那么一种感觉。
4: 哎呀，这感觉好受不了啊！
3: 我这次为你好，
4: 还为我好。
3: 平时我严格训练你，将来参加比赛拿上冠军啊，我光荣，你这个马脸上也增加光彩嘛。
4: 是这么回事？那现在就开始
3: 啊！我跟你讲一下注意事项。
4: 还有什么事
3: 啊？你要绝对的服从我
4: 哦，
3: 要听从我的指挥。
4: 行，
3: 好，面向我，站好了，现在开始啊，听从口令。
4: 好，
3: 趴下。
4: 不趴下。
3: 怎么不趴
4: 下？不行，这个这不行。
3: 不是讲好了吗？你要听从我的口令，要服从我。
4: 我这马它是代用品。什么趴下呀、打滚、撂蹶子、折跟头，这都不能练这个。
3: 不是，那练什么呀？
4: 练什么呀？咱们练点基本动作吧。什么向左转、向右转，这都好。
3: 好吧
4: 。
3: 就按照你的意思。注意，面向我站好了啊。
4: 嗯。
3: 注意听口令啊，向左转。
4: 哎，这怎么回事？
3: 你转错了。
4: 我是向左转呐。
3: 你那是向右转。
4: 我这边是左呀。
3: 我这边才是左呢。
4: 咱们俩站在相反的位置上，你那边是左，我这边是左呀。
3: 你要以我为准吗？
4: 以你为准。
3: 是的，他要不然我就乱了套了。
4: 你这叫什么事儿？
3: 你怎么一点都不讲道理？
4: 我倒不讲理了。
3: 是我训你还是你训我呀？服从命令是你做马最基本的准则，你懂得不懂的？
4: 我甭管对不对，都得听你的。
3: 你要以我为准。
4: 那好，咱们重来。
3: 好，站好了，面向我，听口令啊，向左转，向右转。
4: 您说这多别扭啊！
3: 向后转，

0: 后面去了。
1: 不是以你为准吗？
0: 好的好的好的，你比刚才要聪明多了。
1: 是啊，反正就围着你瞎转悠吧。
0: 好好好，下面训练下一个科目。
1: 什么呀？
0: 拉木。
1: 哎，拉木。
0: 哎，
1: 好，杠驴学会呢。
0: 这个是我发明的拉木训练法呀。
1: 拉木训练法。
0: 是的，主要是为了磨练你的性格啊。这就是磨盘，现在你就开始拉木。
1: 凭什么让千里马拉磨呀？
0: 我这是为你好啊。
1: 为我好。
0: 我帮助你克服性格暴力的缺点，通过拉磨可以使你变成为真正的标准的千里马。通过拉磨可以使你变得温柔又可爱，美丽又大方。
1: 听不到，把这歌用到这儿了。
0: 好了好了好了，大道理我们不多讲了啊。下面请你拉磨。
1: 这事儿我有意见。
0: 有一点你可以保留嘛，但是现在你要绝对的服从我呀。拉姆
1: 不拉。
0: 拉姆
1: 就不拉。
0: 就拉不拉？
1: 不拉。
0: 不拉我可要变你了。
1: 变也不拉。
0: 好，我和你讲啊，现在的电压是220，我要调到380，拉不拉？
1: 不拉就加压呀！
0: 你早说拉不就是这些事情了吗？注意集中啊，要踩在点子上面啊！现在开始啊，预备，起！呛呛个起呛起，呛动呛个起呛起，呛呛。
1: 哎，怎么回事？我不拉磨了吗？
0: 你那个步子要迈得小一点，速度要慢一点，走得要稳一点，脸上还要笑一点。
1: 这我笑得出来吗？让这千里马拉磨本来就够委屈的了，还让磨，这不挤的人吗？这不是，
0: 不是，我这是培养你的革命乐观主义。
2: 乐一点，乐一点，乐乐。
0: 好的，好的，好的。保持住了啊，这个脸上就这个样子啊。注意底下的步子要小一点啊！预备，开始！呛呛个起，呛起！呛动呛个起，呛起！呛呛个起，呛起！来回拉，用力气，老实听话，守规矩，有进步，给奖励，我喂你一块巧克力。
1: 哎，你这是巧克力吗？
0: 哎呦，卫生球。
1: 卫生球啊，
0: 这个巧克力在这里
1: 呢。你那兜里怎么什么都装了？
0: 这就是我的驯马方法，一手拿着电棍，一手拿着巧克力。
1: 这方法不怎么样。
0: 经过我的训练呢，不到3个月的时间呢，我这个大灰马就训练好了。
1: 哎哎哎，不对不对不对
0: 啊，
1: 它不是白龙马吗？
0: 啊，
1: 怎么成了大灰马？
0: 是，这个马都让我给训灰了。
1: 都变了色儿了
0: 啊！我这个马变得非常温顺、老实、聪明、听话，
1: 是吗？
0: 往那里一站的都跟别的马不一样。
1: 它怎么着？
0: 你看这匹马那个小耳朵啊，老是耷拉着。这个尾巴呢，老是夹着的。那个一叫唤的声音都跟别的马不一样。这是不同凡响啊！
1: 它怎么叫？
0: 你得听我那个马一叫唤都这个声音。
1: 真成了老绵羊了。
0: 最大的特点呢、我这个马通了人性了。
1: 是吗？
0: 我一进这个马棚啊，这个马立刻就冲我点头。
1: 这是什么意思？
0: 请您多多关照。
1: 还挺客气。
0: 我往马旁边一站，这个马呀、
1: 啊，
0: 立刻用它那个尾巴呀、在我这个臀部上啊，轻轻的啪啪啪的拍了3下子。
1: 马拍马屁呀、
0: 我和你讲，这样的马才是真正的千里马呢。
1: 还夸呢，挺好的一匹马让他给毁了。
0: 我这个马训练好了以后、
1: 嗯、
0: 我带着他参加了一次赛马大会。
1: 参加比赛
0: 哦，那天人山人海呀、参

0: 参加比赛的有100多匹马，我一看这些个马呀，这次冠军我的了。
1: 什么叫你的呢？
0: 这些马都是我过去淘汰的，
1: 全没看上。
0: 裁判员一声枪响，啪，五十个马首先就窜出去了，一直是遥遥领先的。跑着跑着我一看坏了，有两匹马赶过去了，我可真急了，掏出我的电棍来往马身上这么一捅。你再看我这匹马呀，立刻是精神抖擞，昂首挺胸，鬃毛乱炸，是一声长鸣，冲上去了，
2: 呛呛个气，呛
1: 呛哪个破？
3: 向您请教个问题呀、
4: 什么问题呀、
3: 您说这人为什么要哭
4: 啊？这我可知道。
3: 嗯，
4: 俗话说呀，人不伤心不落泪，砂锅不脆它不碎。
3: 啊，按您这个意思嘛，人一伤心就掉眼泪就哭。
4: 没错。
3: 那您说刚出生那小孩他为什么哭啊？
4: 刚出生的小孩
3: 他有什么伤心事啊？
4: 可说呢。
3: 您挤着他来着？
4: 没有。
3: 您给他小鞋穿来着？
4: 不敢。
3: 还是往人孩子嘴里抹辣椒面来着？
4: 我干嘛那么缺德呀？这你这叫抬杠
3: 啊！
4: 刚出生的孩子懂事吗？我说的是大人，特别是女人，一伤心就哭，一伤心就哭，这是他们对付男人的有力武器呀、对吗？哎，你看鼓掌的都有同感。
3: 您这意思说女同志爱哭，
4: 哎，
3: 男的呢？
4: 那就另当别论了。男儿有泪不轻弹，
3: 男儿有泪不轻弹，
4: 哎，
3: 得使劲弹。
4: 对了，使劲弹，
3: 越伤心弹得越厉害。我这心里头，这个难过哟。我这心里这伤心
4: 哦。那就哭吧。
3: 想哭吧。
4: 啊。
3: 又怕人笑话。
4: 那就别哭。
3: 不哭，心里头又。别的
4: 啊，好，哭出来呀、心里头就痛快了。
3: 哭出来，心里痛快了
4: 啊，
3: 脑袋全肿了。
4: 谁让你弹脑门了？
3: 你不说不轻弹吗？
4: 我的意思是说，男的不轻易掉眼泪，
3: 男的不轻易掉眼泪。
4: 哎，
3: 眼泪哪儿去了？
4: 这全当牛奶喝了，你管着管不着？
3: 您回答的太片面。
4: 是啊，
3: 男的不爱哭
4: 啊。
3: 我大爷不是女的吧？
4: 女的那是你大妈啊。
3: 还我大爷就爱哭。
4: 是吗？
3: 啊，我大爷
4: 啊
3: 平时爱说爱笑。
4: 哦，
3: 只要酒桌一端，心里头就委屈。
4: 这毛病可不好。
3: 我大爷可不是借酒撒疯。
4: 是啊，
3: 我大爷的哭啊，那不是一般的哭。
4: 有什么特点？
3: 我大爷的哭，那是充满感情色彩的哭。
4: 哦，
3: 具有时代气息的哭。
4: 这老爷子还要哭向亚洲，走向世界吧。
3: 我大爷逢年过节就爱喝酒。
4: 好好，
3: 三两酒一下肚是准哭。
4: 您瞧吧，这酒成催泪弹了。
3: 您就拿解放前一年的大年三十说吧。
4: 怎么样啊？
3: 解放前那年大年三十晚上，拉了一天车了，
4: 哦，
3: 挣了2斤棒的面。到晚上一摸兜还有几个大子儿，转身就奔酒馆了，
4: 喝点酒解解乏。
3: 那么掌柜的，您给我来一盅白干酒，弄俩大子儿的烂蚕豆。
4: 好，喝酒就蚕豆。
3: 不成，您呢又涨钱了。您这点钱呢是打酒买不了蚕豆，买蚕豆打不了酒啊。
4: 叫那叫干抿吧。
3: 不行啊，干抿他嘴里没个抓挠头，这点酒他不楼喝呀。
4: 那怎么办呢？
3: 那什么烂蚕豆您甭给我拿了。
4: 哦，
3: 劳驾，您给我拿一个大子儿的黄酱。
4: 哦，喝酒就黄酱啊？
3: 一个大子儿的黄酱没法拿呀。
4: 您还不爱伺候。
3: 再说了，这么点黄酱给您搁到哪儿啊？
4: 没地儿放。
3: 那什么，您甭费心
4: 啊，
3: 您给我搁手心里头了。
4: 用手托着啊？
3: 哎，您看我这一边抿着酒，一边舔着黄酱。
4: 嘿，好，
3: 这不挺滋润的吗？
4: 真能穷对付。
3: 掌柜的，您看我这人呢，穷是穷了点，可是咱们穷的有志气。
4: 哎，
3: 我没跟您这赊过账吧？
4: 没
3: 跟您这找过便宜吧？ 我这不是被枷锁累吗？您说大年三十连顿饺子都吃不上，孩子大人在家里还等着我呢。
4: 难呐。
3: 您说咱们这人站着比谁不矮，蹲着比谁不矬，他挣不来钱有什么法子？谁让赶上这年头了？坏了，
4: 怎么了？
3: 这酱全抹眼睛上了。
4: 嗨，那就别哭了。
3: 不哭还不行，眼泪止不住了。
4: 为什么呀？
3: 酱杀的。
4: 老爷子是活受罪。
3: 解放以后我大爷参加了运输公司。
4: 好，
3: 又是一年春节。
4: 嗯，
3: 大年三十我大爷在公司开完了劳模表彰大会，揣着刚发的奖金就奔了酒馆了，
4: 心里高兴。
3: 那什么，同志，您各位来半斤二锅头。
4: 好，
3: 弄半斤猪头肉。
4: 嗯，
3: 再来点肉皮豆。哎，那个什么，那鸽子盒您给我来一盘，再来盘那开花豆。
4: 好啊，您那舔黄酱强多了。
3: 哎呦，您几位咋大了？您尝尝我这个。
4: 得了，两遍吧。
3: 您说这不没影的事吗？
4: 啊。
3: 做梦都想不到，
4: 是
3: 咱们蹬三轮的也当了先进了，呵呵，也戴上大红花，也成了人物了啊！
4: 多好啊！
3: 哎呀，过去管咱们叫什么？
4: 嗯，
3: 叫臭拉车的。
4: 哎，
3: 谁看得起咱们呀？
4: 就是，
3: 您说共产党这样带上咱们，嗯，咱们能不把这一腔子血倒出来吗？
4: 好好干吧，
3: 你说是吧？
4: 嗯，
3: 常言说得好啊。
4: 啊。
3: 人心换人心，四两换半斤的。
4: 对，
3: 咱可不能吃饱了饭就骂厨子吧？
4: 啊，那多缺德呀！
3: 您说是吧？
4: 嗯，
3: 咱可不能念完经就大和尚吧？
4: 是，那和尚多倒霉呀！
3: 您说是吧？
4: 嗯，
3: 咱可不能娶了媳妇儿就踹丈母娘吧？
4: 哈，那是混蛋了，
3: 是吧？
4: 嗯。行了行了，您那别哭了，
3: 我这是哭呢，啊，我这是笑呢，
4: 我这笑比哭还难看呢。哎，现在老爷子怎么样？
3: 老爷子
4: 啊，
3: 早就退休了。
4: 好，
3: 也闲不住，花钱买了辆新三轮。
4: 嗯，
3: 又办了个体营业执照。
4: 哦，这么大岁数还拉车呀？
3: 不为赚钱，就为锻炼身体。
4: 哦，
3: 一天到晚拉着外国人慢慢悠悠在北京小胡同里转。
4: 行，
3: 这叫什么？北京小胡同观光游览呢？
4: 老爷子赚老外的钱了。
3: 就是啊，我要坐我大爷这车
4: 啊。
3: 嗯，您得提前半个月预约。
4: 嚯，
3: 哦，就我大爷，
4: 嗯，
3: 少说一个月，也得这个数。
4: 不少，
3: 我大爷那钱箱子里头，
4: 嗯，
3: 那钱全个急了。
4: 都有什么呀？
3: 美元，
4: 哦，
3: 什么英镑？
4: 英镑、
3: 日元、港纸，什么里拉、
4: 里拉、
3: 盾。
4: 嚯，
3: 还有什么马克？
4: 马克，
3: 有时候我们胡同外面的银行都找我大爷换钱来。嗯，什么老爷子，您这有十块一张的美子吗？
4: 干嘛？
3: 您给换四十张。
4: 这好，他们家整个一国际小银行。哎，
3: 今年我大爷他们家更是喜事连台啊！
4: 有什么喜事啊？
3: 危房改造住进了新单元，孙子考上了大学。
4: 行，
3: 大年三十晚上，我大爷在新装修的一星客厅里头举行了一次家庭宴会。
4: 这回得好好的搓一顿。
3: 就是我们孙男弟女去二十多口子，进门一看，大圆桌子上早就摆好了满满当当的
4: 生猛海鲜大火锅、
3: 窝头咸菜、臭豆腐。
4: 哎，是啥？大过年的就给这吃啊？
3: 小子，这你就不懂了。
4: 怎么？
3: 这叫物以稀为贵。
4: 哦。
3: 过去过那什么日子？
4: 嗯，
3: 过去吃什么没什么。
4: 哎，
3: 后来呢是有什么吃什么。
4: 嗯，
3: 再后来啊是吃什么有什么。
4: 嗯，
3: 可如今晚上呢什么都有了，一天到晚不知道他们吃什么好了。
4: 对，不知道吃什么好。
3: 知道你们鸡鸭鱼肉吃多了，嗯，给你们换换口。那什么，都坐下坐下，把那灯给我关了。
4: 干嘛摸着黑吃啊？
3: 把那个过圣诞节老外送我那大洋蜡给我点上。
4: 干嘛呀？
3: 咱们也整他一景。
4: 什么景啊？
3: 啊，这叫中西合璧烛光窝头 party。
4: 还 party 呢。行了，别扫老爷子兴，窝头就窝头吧。
3: 吃窝头我不怕。
4: 哦，
3: 我就担心一档的事儿。
4: 什么事啊？
3: 每年过春节我大爷喝完酒得哭一通。
4: 嘿嘿，
3: 招大伙儿不高兴。今年过春节
4: 啊，
3: 大伙儿啃着窝窝头，不点灯， 阴光惨淡，你不诚心督大伙儿，烦一会儿这窝头非横着下去不行，
4: 嘿，非噎着不可。
3: 我先打预防针吧。
4: 行，
3: 我说各位，有一个算一个啊。今儿个咱们是许吃许喝许说许乐，可不许哭。
4: 对，
3: 小飞，
4: 嗯，
3: 你这说谁呢？
4: 老爷子不干了。
3: 你这说谁呢？
4: 嗯，
3: 这么好的日子过着我哭，我有病啊。你看看这日子过得那是一步一层天呢。
4: 嗯，
3: 甭说别人，就说我吧。
4: 您怎么样？
3: 那过去拉洋车是别人坐着我拉着。
4: 废话，您坐着谁给钱呢？
3: 可如今晚呢，白天我拉着别人，到了晚上咱们打个面的遛弯得别人拉着我。
4: 嗯，您那叫烧包。
3: 嗯，北京四九城哪儿热闹咱们哪儿逛去。
4: 行，
3: 我不怨别人，
4: 怨谁啊？
3: 就怨我那老伴儿。
4: 老伴儿怎么了？
3: 你说你要晚死几年，赶上如今晚的日子，白天老两口想吃点什么做点什么，到晚上啊打着面的一溜弯，这是多好的日子。
4: 嗯，
3: 你说这不是诚心让人家
4: 怎么着？
3: 哎，
4: 又来劲啦？啊，
3: 说谁呢？
4: 这不掏出手绢要擦眼泪了吗？
3: 这是手绢啊。
4: 啊、
3: 嗯，这是餐巾。老外去吧，小飞。
4: 行，
3: 吃
4: 这么大岁数还系围嘴呢，
3: 别的这儿。
4: 好好好，
3: 我呀赶紧插好吧。我说大爷、
4: 嗯、
3: 您不说那烛光 party 吗？
4: 啊，
3: 干脆您先给大伙儿来一段。
4: 对，这一唱啊就把这茬岔过去了。
3: 好，来段，
4: 来段吧。
3: 来段就来段。
4: 您唱什么呀？
3: 来，咱们就来那最流行的。
4: 哪段？
3: 这不正放那《三国演义》呢吗？
4: 啊，
3: 我给你们来段《三国演义》的主题歌，欢迎吧。
4: 哎呦，好喜欢。哎呀，这电视剧放了没多长时间，主题歌都会唱了。
3: 您看这话说的，您以为我就会蹬三轮呢？
4: 哎，那好，您唱唱，我们听听。
3: 信息时代，
4: 嗯，
3: 那什么，我先闷口酒啊。
4: 啊，先喝一口，印印嗓子。嗯。行，这什么毛病？
3: 这是谈派。
4: 哦，什么谈派？
3: 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
4: 这老爷子唱的可以啊！
3: 眼前飞扬着一个个鲜活的面容，远去了黄尘舞蹈，忘却了烽火变成岁月啊，你带不走那一串串熟悉的姓名，聚散皆是缘啊，离合总管情啊。小飞、
4: 啊、
3: 你听我唱的怎么样？
4: 您这唱比哭还难听啊。
5: 最近我发现呢，
4: 发现什么呀？
5: 夫妻之间的称呼很值得研究。
4: 这还研究什么呀？爱叫什么叫什么吧。
5: 爱叫什么叫什么
4: 啊？
5: 那在家里您管您爱人叫什么呀？
4: 姐们啊。
5: 叫什么？
4: 大姐。大姐大。
5: 大姐大
4: 啊。
5: 您爱人管您叫什么呀？
4: 哥们啊。大哥。
5: 嗯，
4: 大哥大。
5: 您听这称呼怎么跟到拘留所似的？
4: 哎，这你不懂啊。
5: 啊，
4: 这是眼下最流行的一种称呼。
5: 您就没琢磨琢磨叫点别的？
4: 夫妻之间还能叫什么呀？
5: 夫妻之间的称呼太多了。
4: 是吗？
5: 在古代。
4: 古代，
5: 中国古代，丈夫管妻子叫娘子。
4: 娘子。
5: 妻子管丈夫叫官人。
4: 官人娘子
5: 啊，
4: 这在传统戏里头有这种叫法，
5: 古代这么叫行，现实生活当中就没有这么叫的了。
4: 那古为今用，那多好啊！
5: 现在也这么叫
4: 啊？
5: 听着别扭。
4: 我看可以。
5: 您说可以
4: 啊？
5: 您下了班回家一推门，
4: 嗯，
5: 见着您爱人深搭一躬，
4: 啊，娘子。

0: 娘子，今天晚上我有事情，你我夫妻到歌厅去看啦。
1: OK 嘛。
2: 啊，夫妻呀，身体不爽，这歌厅我就不要去了。
0: 好，日子你我夫妻就在家中。
2: 夫人呐，
0: 我们别王八吧。没这么称呼，
1: 这是差一点。
0: 现代人就得有现代人的称呼，
1: 对，要有现代意识。
0: 在咱们国家幅员辽阔，
1: 对，
0: 这个夫妻之间的称呼也很多，
1: 都有叫什么的？
0: 比如说丈夫管妻子
1: 啊，
0: 叫夫人、
1: 夫人、
0: 太太，
1: 哎，
0: 妻子、媳妇儿，
1: 对，
0: 婆娘、
1: 婆娘、
0: 婆姨，糟糠、
1: 糟糠，
0: 贱内
1: 是、啊、
0: 屋里的，
1: 哇，
0: 炕上的，
1: 炕
0: 啊，老婆。老伴儿，
1: 嗯，
0: 老娘们儿、啊，小娘们儿，小宝贝儿，小心肝，小笨蛋，小妖精，
1: 这出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妻子管丈夫叫的就更多了，
1: 叫什么呀？
0: 先生、丈夫、当家的，
1: 哦，
0: 男人、爷们儿、掌柜的，
1: 对，
0: 孩儿他爹，
1: 嗯，
0: 娃儿他大，外头挣钱的，我们那口子，傻瓜。笨蛋、犟种、冤家、老公、老鬼、老头子、老不死的、老挨刀的、老杂毛，
1: 这都是什么称呼啊？啊，
0: 刚才我说的这些称呼啊，
1: 嗯，
0: 有的是夫妻之间含有开玩笑的成分，
1: 哦，有点夫妻调情的意思。
0: 哎，正式场合
1: 啊，
0: 特别是对有身份人妻子的称呼，那一定要称呼。夫人太太，
1: 那要不这么称呼呢？
0: 不这么称呼别扭，
1: 随便一点多好，
0: 没这么随便的，
1: 那显着随和呀，
0: 显着随和
1: 啊。
0: 打个比方吧，
1: 行啊，
0: 比如说啊，
1: 嗯，
0: 比如说您是从国外到我们国家来访问的，甭管一个什么访问团的团长，
1: 我是团长，
0: 团长，
1: 团长，
0: 我呢，
1: 嗯，
0: 是陪同团的团长，
1: 咱俩都是县团级。
0: 我和我的夫人邀请您和您的夫人到我家来做客。
1: 哦哦，
0: 我和我的夫人在门前迎候您，咱们称呼就不用夫人，不用太太，看看行不行？
1: 行啊，随随便便。
0: 现在开始，
1: 那多好
0: 啊！您就是那个访问团团长
1: 了，行，
0: 我就是那陪同团团长。
1: 开始，
0: 现在开始，
1: 开始不了，夫人缺席，没来，这怎么办呢？
0: 那好办，
1: 好办吗？
0: 在座的有这么多女同胞呢，哪位愿意上来？
1: 所以咱们男同胞给鼓鼓掌，
0: 男同胞给鼓鼓掌。哪位小
1: 哪位愿意和我们一块儿完成这个小品？
0: 对对对，
1: 啊，
0: 适当做个游戏。
1: 对，
0: 年龄大小没有关系，
1: 老大姐我们也欢迎，老大姐也欢迎，
0: 老大嫂也行，
1: 老大娘也能演这角色，
0: 还没有老奶奶，老奶奶也行。哪位？
1: 要不然
0: 我点名了，
1: 点名可以。你看
0: 那位戴眼镜的小姐，她旁边那，别客气，男同胞给鼓励鼓励。哎，别客气。
1: 大家给点掌声。好，感谢二位，感谢二位。
0: 相声我们已经演过两个了，
1: 对，
0: 李增瑞、王千强，
1: 哎，
0: 不知道您二位哪位愿意做李太太？
1: 对对，你们二位自由选择一下啊，自由选择，
0: 别客气，啊，你看您不好意思啊，
1: 啊，随便随便，
0: 我方便您就是王夫人了
1: 啊，对，他没选择余地了啊，没有余地了。
0: 我和我的夫人就迎候您了。
1: 好，现在开始，
0: 现在开始。啊，尊敬的团长阁下，
1: 您好，
0: 欢迎您。
1: 好，
0: 欢迎阁下光临寒舍。
1: 感谢感谢。
0: 来，请允许我介绍一下，这是我那个小宝贝儿。
2: 啊，小宝贝儿，你好你好。
1: 请允许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屋里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金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苏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 2.5 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

0: 带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 1.38 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 22.5 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星河县举办七夕主题故事分享会。七夕是我国传统节日，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优良家风家训，8月19日，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县融媒体中心共同举办“爱在七夕建文明，家风传承润万家”故事分享会。活动现场气氛温馨，内容丰富，开场的七夕感悟传统文化讲座带领大家感悟七夕节日背后深厚的文化内涵，随后各个故事分享者分别带来汉光灼灼照见半生、星河有你、相守的青春与烟火、好老师夫妇的故事等一篇篇本土原创作品，以文艺宣讲和访谈的形式诉说夫妻间的风雨同舟、相守相伴的真挚情感，诗朗诵《致橡树》、重逢在七夕的路口、歌曲《当爱在靠近》等节目，更是把相濡以沫的爱情、重德向善的家风娓娓道来，现场氛围温暖感人。星河县长官镇居民王芳说，通过这一次的活动，我深深感受到最好的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风雨同舟，不离不弃。一辈子很短，相守很难，很庆幸有人陪我跨过坎坷，共度朝夕，也更加懂得平平淡淡的陪伴才是人间最珍贵的幸福。活动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平凡生活中质朴动人的真情力量，感受到传统节日承载的美好家风，也进一步推动了移风易俗与家风建设走深走实，让传统美德浸润群众日常生活。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主任王昭霞介绍，我们举办这次活动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挖掘七夕忠贞爱情家庭美满的文化内涵。我们想通过身边人的真实故事，引导广大群众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家庭观，让传统节日既有文化味，也吹起文明风。历史上的今天，1940年8月20日，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1990年8月20日，中国第一条高速公路沈大高速通车。8月18日。

专用马铃薯丰产提质增效技术集成与示范项目现场验收评价会在乌兰察布市召开。项目技术人员与专家团队先后走进茶叶前期、茶叶中期和马铃薯种植示范基地进行观摩考察，细致查看马铃薯生长情况，评估示范田产量。近日，新河县城管局开展市容环境专项整治行动，整治覆盖主次干道、背街小巷、老旧小区等重点区域，依托网格化管理，开展拉网排查，集中整治占道经营、乱停乱放、违规广告等市容乱象。8月18日，2026国际蒙古羊研讨会在呼和浩特召开，会议为期三天。本次大会汇聚国内外约400名代表，共同探讨科技赋能肉羊产业发展新模式、新路径。近日，巴彦淖尔市重点交通类项目 G0616 乌拉山至海流图段高速公路工程全面开工建设，项目路线全长87.501公里，设计时速100公里，总投资60亿元。8月19日上午，2026内蒙古自治区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正式启幕。本次活动以赛车会为核心，共设立12个竞赛项目，并同步开展2种拍卖、农畜产品展销、文创美食体验等多元活动，助力农牧民增收。8月19日上午，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正式启幕。本次活动以赛畜会为核心，共设立12个竞赛项目，并同步开启2种拍卖、农畜产品展销、文创美食体验等多元活动，助力农牧民增收。近日，二连浩特至闸门乌德跨境一日游正式开通，来自全国各地的108名游客开启中蒙跨境之旅。前往蒙古国闸门乌德旅游的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签证，仅需向具备正规边境旅游经营资质的旅行社提交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件即可参团。8月19日，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于甘肃省鸣琴县朱雀3号着陆场坪，这是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朱雀3号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据中国铁路公众号消息，今年1月至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新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中共新和县委员会、政法委员会发布关于新和县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征集涉黑涉恶线索的公告。中共新和县委员会、政法委员会发布关于新和县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征集涉黑涉恶线索的公告。为深化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乌兰察布市委以及新和县委部署安排，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现向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公开征集涉黑涉恶线索。线索主要征集范围十类新型黑恶犯罪，软暴力催收，为追索债务，对欠款人及其关系人进行电话滋扰、短信轰炸、曝光隐私、 PS 照片、跟踪贴靠、辱骂、恐吓或在有关场所纠缠哄闹、聚众造势、散播污名等，逼迫受害人偿还欠款，恶意索赔、为谋取非法利益、虚构编造损害事实或以商家存在经营瑕疵为由，假借消费维权、侵权索赔等名义，通过投诉、举报、诉讼、曝光、差评和滥用行政救济权利等方式，对被害人施压索要赔偿，舆情敲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收集、捏造、夸大涉及环境保护、医疗卫生、教育招生、工程建设等行业领域主体的负面或不实信息，利用自媒体网站、短视频等途径，通过持续曝光、批量转发、扩大影响等手段要挟，以删帖费、公关费、合作费、宣传费等名义，迫使被害人给付财物。务工敲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网络招工平台物色目标，应聘成功后故意制造劳动纠纷、矛盾事端，向用工主体索要务工费、交通费、餐饮费，被拒后通过滋扰闹事、言语威胁、堵门阻工、扬言跳楼等软暴力手段，或以申请劳动仲裁、向有关部门投诉举报等方式，迫使用工主体给付财物。碰瓷敲诈，
1: 由于林丹涵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九月，林丹涵在与土默特永。

界部在京，达尔罕齐、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新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新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八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十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二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两个儿子，大的比我小一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十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两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
然后淹了我的心。

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受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已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少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少武一中，少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少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
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

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肃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国府秘饯，果品加工技术。我国古代对水果的加工方式很多，可将水果加工成果干、果酱、果酪、果粉、果饼、果酒、腌渍、秘饯果品等。果干是利用自然干燥或用火焙干加工而成。我国古代干制的果品种类很多，如葡萄干、乌梅干、荔枝干等。《齐民要术》中记载了当时人们制作葡萄干的方法，是在葡萄中拌入一些蜂蜜和动物脂肪，煮开后捞出阴干而成，与现在的葡萄干加工方法有所不同。乌梅采取烟熏方法干制，加工后的成品可以下酒或做羹汤的调料。荔枝干出现于宋代，桂圆干出现于元代。王真农书记载了龙眼井的制作方法，是将桂圆用梅卤浸泡，晒干后火焙制成的。果酱是将果品煮熟加调料制成，枣、杏、梅等都可作为加工果酱的原料。西周及春秋战国时已有原始的果酱，夏小正有煮梅和煮桃的记载。著名的江南梅酱在明代的《群芳谱》中已见著录。果酪是水果或果仁做成的糊状食品，古代以杏酪最为有名，又称杏仁茶。杏酪微酸，可以解暑热。唐末五代人韩鄂《四时传要下令卷三》记载了一种做杏酪的方法，并认为杏酪加蜜、苏子、薏苡汁等物兼饮，可治一切风及百病，咳嗽上气、惊疮、肺气、惊悸、心中烦热、风头病。果粉是将酸枣、杏、李等新鲜水果的果肉腌烂，取汁去籽，然后将果汁爆干，再磨细过筛，留下粉末，类似于现在的酸梅粉和果珍等饮品。果粉既可以用水冲制，也可以拌入其他主食中食用，增进口味。果饼用晒压或自压方法制成，橘饼和金橘饼的相关记载见于宋代《橘录》。元代王真农书中既有柿饼的做法，将柿子去皮压扁后暴晒，再放入瓮中，等出霜后就可以食用了。果酒是用水果酿成的酒类，据《灵异记》的记载，西汉时有杨梅酒，当时称为梅花咒。葡萄酒在西汉时流行于西域，三国时期曹丕称赞葡萄酒比粮食酿的酒更甜美，唐代

葡萄酒十分风靡，文人墨客多有赞美的诗句传世，最为著名莫过于那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了。腌制果品主要使用盐、蜜、糖等腌制，也有用灰渍的。现在我们称之为蜜饯，古称蜜煎，用蜂蜜煎煮而成。三国时吴历中有蜜之梅的记载，应该是用蜂蜜腌制的梅子。南北朝时发展成盐腌蜜渍，齐民要术中记载的蜀中藏梅法，就是用盐和蜜同时对梅子进行腌制处理。而对木瓜进行腌制时，又使用了灰渍的方法，是将木瓜埋入热灰中进行脱水处理，有时还会添加醋、豉汁、浓园汁等，增加腌制果品的风味。到明代又形成了腌爆、糖藏、蜜煎等加工法，使加工品质逐步提高，终于形成了我国特有的腌制果品。日晒盐腌蔬菜加工技术。我国是世界上蔬菜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也是蔬菜生产和消费的第一大国。蔬菜又是人体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主要来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物。采收后的蔬菜仍是活的有机体，在贮藏期间，蔬菜中含有的糖、淀粉和酸等有机物质被不断消耗。同时，微生物的活动又是蔬菜败坏的主要原因。此外，蔬菜的生产是有季节性和地域性的，因此将旺季过剩的新鲜蔬菜和一些地区的特产蔬菜进行适当的加工，有利于调节蔬菜生产的淡旺季和不同地区蔬菜市场的需求。我国古代先民在蔬菜加工方面积累了许多有效经验和做法。腌菜在我国出现很早，《诗经·性南山》：“姜常有瓜，是剥是租，租即腌制。”古代主要用腌制法进行叶菜类的加工，《周礼》中有许多蔬菜做租的记载。租主要是利用食盐使蔬菜生理脱水，或利用乳酸发酵来加工蔬菜，其中腌盐或租主要是利用食盐溶液的强大渗透压，造成蔬菜和微生物生理脱水，来达到保藏的目的，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化学加工保藏法。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到北魏时期，做租已经成为最为流行和广泛应用的蔬菜加工保藏方法。无论是栽培蔬菜，还是野生蔬菜、叶菜、根菜、茎菜，还是菌类，都可以加工成租食用。此外，主料与配料的搭配及用量、酿制时宜及时间长短和温度的控制上，也都有一些特殊要求，反映出当时人们进行蔬菜加工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到元代，加工时所使用的脱水用盐、搓揉、压实、捣菜等措施基本已和今日相同。除腌菜外，菜干、酱菜、泡菜、淀粉等都是传统的蔬菜加工制品。菜干的加工方法与果干基本相同，历史也久。到明代，除菜干外，已有瓜干、萝卜干等干制品。酱菜是先用腌制，再用酱腌制而成，初以茎菜和根菜类酱菜为主，汉代已有酱瓜。另一类用糖醋腌制而成的酱菜，最早见于《诗经》，著名的醋大蒜出现于明代。泡菜是一种酸滋菜，用米汤、面汤加蔬菜发酵而成，如北方著名的酸白菜。早在《齐民要术》中就有记载，淀粉是将富含淀粉的蔬菜的根、茎、

0: 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素游。
1: 那你好，
2: 我天津去了，好久不去，好东西。一二年阳阳，他天津了，还能重新活泼，两个人就想插进门，不如全员去建国换校。
3: 四爸，
2: 哎，
3: 他快换校家了吧？
2: 不。你叫你老家媳妇来，他叫我叫去。
3: 呀，那你说那这后生呢？他说
2: 哦，
3: 我说后生你叫家吗？那说不叫，叫你出去了。
1: 哦哦，我叫啊，我叫啊，哦、你这我叫啊，哎呀，
2: 这我就我大就不是好东西。你要就是跟我妈说，就叫我娶老婆，他当然天天老婆不赖，我会想给我妈喊他家去。
1: 哎呀！要不就我接头，我家走，你是这样忙外头做上了吗？是。
2: 哎呀，我这就这样叫一忙，吓出人了啊！
1: 走走走。把东西放下，
3: 哎，
1: 东西放下。
2: 哎呀，丢了啊！
1: 丢不了家伙还能丢了？
3: 啥时回来了呀？
1: 啊，是回来了。啊
3: 后生，
2: 哎，
3: 快坐下吧。
2: 妈呀，你
1: 呀！哎呀，
3: 二叔
1: 啊，
3: 那后生上也没介绍，让他叫了一声妈。
1: 哎，那后生有礼貌啊，叫妈比较强啊，你说是不是？对了，
2: 妈呀，你好啊！
3: 哎呀，那好，
2: 万事如意啊！
3: 如意呀、啊，
2: 想起借口啊，
3: 借口啊。
2: 你同学啊，
3: 皇上，
2: 你这怎么就过大病啊？
3: 哎呀，二叔，后生家骂上了吧？
1: 骂上来了，没完。
3: 那时候最近没得一场大病。
1: 你不是，俺问你最近去没去过大同？
3: 这是啊，
1: 嗯、大同。
3: 哦，去没去过大同？
1: 哦，
3: 看没去过。
1: 大同旅游了。
2: 来，去一万，去我家称称爷。
3: 大娘不会吹我，
1: 不会吹，不要吵了。你大娘不会吹，不要吵了。
2: 不会吹不吵了，又想下一个。
1: 再啥？再就是姐姐。
3: 再就是姐姐啊。
1: 哦。
3: 后生，
2: 哎，
3: 你拿着了？
2: 中国的。
3: 你拿住的了？
2: 家伙，
3: 哎，大娘是把你在那上床住的了？
2: 哎呀，
1: 顶家床，顶家床。顶家床还我一个床，
3: 顶家床
1: 啊，
3: 啥啥？这顶家床咱人家不知道好来了。
1: 哎，好地方，
2: 可好了，有房了，
1: 有房有地，
3: 这是啊，
1: 啊有气啊，收入可好了，收藏不来。
3: 是啊，那收藏多少？
2: 你是得个两万来块，
1: 两万，
2: 整年贴个三万多块，总共是个五六万块。
3: 哎呀，就好好说
1: 啊！
3: 咋听人家越听越不明白？
1: 我他说是去年是个两万吧，嗯，整年又是三万，怎么个总共五万？
3: 这是啊，
1: 嗯，好，
2: 就是欠了一万，
1: 欠了
3: 一万，
1: 买东西了，我天，
3: 买上了，
1: 家电了，摩托了，上了，
3: 这是啊，买了摩托了，
1: 哦，有摩托了，
2: 可多了，
3: 有多少？
2: 两麻袋
3: 呀！哎呀呀，他说咋现在摩托还有两麻袋了啊？
1: 哎，你这听错了，他不是，他那个摩托呀，在那个，就那个月上放的了，就那个怕风吹雨的，拿麻袋塞的了，两个麻袋塞的了，
3: 这是啊，
1: 两麻袋塞的两个摩托。
3: 哦，你拿两个麻袋塞的，那就是俩麻袋。
1: 对，
3: 是不是啊？
2: 哎，
3: 你多大了呀？
1: 小了，
2: 二十八了，
1: 快。快三十呀，
3: 快三十了
1: 啊！
3: 真是啊，
1: 你家黄瓜多大了？
3: 哎，你二十八了。
1: 哎呀，同岁。
2: 哎呀，正好好，从你黄瓜快把你闺女娶进来
3: 呀！
1: 好黑
3: 心，好黑心
1: 哦！
3: 哎呀，我那看见这黑心都咋的了？
1: 咋的了？
3: 怕不香了吧？
1: 哎，香了。哎呦，收入又好，家庭又好。
3: 真是啊，
1: 我家香了。
3: 香了。
1: 好。
3: 哎，我好再望望他。
1: 忘了
3: 后生

0: 哎，
1: 你28说啥子了？
0: 俺是万轩。
2: 飞，哎呀飞，
1: 咋的哈？
0: 俺是万轩六哥。
1: 哎呀，
2: 哎呀，
1: 好哥。
2: 哎。
1: 你在说笑里听着还有说露出的啦？
2: 哎呀，你这个娃娃，你不要和女大娘开玩笑，她有文化这人呀，一说话她就该转弯弯。你看你，她是说呢，骑着骆驼，摇着急，高着高了，低着低，说急的，
1: 说急的，
2: 说急的。
1: 她说，哎，早个想了吧？
2: 想了。
1: 哎呀，我可是靠你了。
2: 没问题，一我说你就掉了哇？
1: 掉了吗？
2: 哦。
1: 哎呀，她说，你说掉就掉她吧。
2: 哎，哪里掉嘛？你在家和说了算了吧。
1: 还俩糖是刷哪里呢？算了吧。
2: 哦，咱们这可话是一句，
1: 全是那一堵
2: 铁锤打锣，
1: 咱们一锤定音。
2: 行，那咱们就定了他，
1: 定了他吧。
2: 咱家都给你把彩礼拿上来。
1: 不是吧？
2: 是了哇。
1: 真是啊。
2: 哦，去，
1: 哎，
2: 把咱们的彩礼拿出来叫你大娘看看。
0: 下车了，
2: 下车了。
1: 彩礼还少不少了吧？
2: 啊，不少了，去时候还有了，
1: 还有了。
2: 哦，
1: 真是啊。
2: 哦，哎，他的大妈，你上不上把那个花花叫出来，叫两个人你这抬啊抬了吧？
1: 哎呀，是了。
2: 哦，
1: 叫出我们的花花来，叫两个人抬啊抬响，练练爱。这要是两个人唱了吧，咱们吊他都。
2: 对，哎，对对对对对。
1: 那他是你们还自个？
2: 哦，那
1: 下给你们做饭。
2: 哦，你给我叫过。哎呀，行了，哎呀。
3: 哎呀，大蛋。
2: 啊。
3: 花花哪里啊？孟子。
2: 花花也咋出来呀、啊？我呀。
3: 哎呀，孟子。
2: 哎呀，二小短婆人受不住肉呀、啊！你这来坐下，大大给你倒了啊。
3: 孟子。
2: 孟子。
3: 嗯。
2: 孟子这个，哎，大大娘你见笑吧。
3: 你笑呀？
2: 这不是笑他。
3: 哎呀，这个好像谢谢欺负花花。
2: 这个，哎呀，不笑花花。
3: 这谢谢。
2: 哎呀，像孙子一样这个。
3: 哎呀，这个好！哎呀，这个好，
2: 这个好！哎呀，把少主人不好了，来吧，天给咱，做给咱啊，听话啊，咱大一下就回来了啊。

哎呀呀，

0: 个当月婿。
1: 小哥哥，我看咱们两个拍一拍，想练练盖。
0: 等你家哥哥马上就到。

0: 呀，妹妹呀，哥哥，哎呀，哥哥可喜欢你了。
1: 俺、啊、娘也是。
0: 哎呀，小妹妹。

0: 呀呀呀，大姐呢？怎么大姐呢？这下来也来一擦口，一擦口。哎呀，咱行了，行了，行了。
1: 向哥哥，
0: 妹妹，哥，可请你了。
1: 俺俩也是可抢你了，
0: 来给哥请呀！
1: 哎呀，快交钱了，俺俩歇休了。
0: 哎呀，请呀！
1: 哎呀，快交钱了，
0: 请呀！
1: 交钱了，
0: 请！
1: 哎呀，交钱！
0: 哎呀，哎呀，大哥！

0: 我们就有请来自阳光二人台剧团的池盈寿、傅月舞为大家带来二人台现代小戏《调包记》，
1: 有请。

0: 口子，就是怕断了后。叫我说嘛，这生男生女也都差不多，可老头子为这事儿，指不定做出点啥事儿呀，你说这可咋办呀？哎，
1: 老板嘞！老板啊，
0: 咋
1: 又了又了又了，
0: 生又了，
1: 咱们儿媳妇人家肚里头又了。
0: 哎呀，这又又哎，那就奇怪了吧，儿媳妇肚里头又了，你个公公咋就知道了？
1: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把你屁股是大火关系亲的吧，现在那个科学发达了，那个体操一招伤也知道，再说儿子跟我说的还能有假的了？
0: 会啥吧，你就能保证是个秀子。
1: 哎，老板啊，我听儿先生摔过名，儿先生说死不过三，前头两个女娃娃，后头扛将得爸爸。
0: 哎呀，这我看这娃娃是保不成了。
1: 哎，那个他臭嘴哇，好好的句话就你一说就重回放水了，咱就保不成了。
0: 哎呀，那又不是我说的，咱儿媳妇要去做手术，你说这一跳一闪，何不跟着擦地掉也得？哎，
1: 人家是春秋四季，你就记住个四秋一季。你们听着老年人们说，女人们活的是秋霜，男人们活的是吊打。
0: 咋吊打了？
1: 只有你和我默契的配合，就没有解不开的疙瘩。
0: 咋的个配合法？
1: 你跟我，老板，你听我跟你说，你跟我去那医院走上一走，替咱们那儿媳妇嘎嚓，
0: 咋？
1: 那是一刀。
0: 哎呦，好你个黑心肝的啊！你想把我勒个一刀山呀？你看你，
1: 哎，老板，看见你，你看，你看，又到脸了，老板啊，你不要动气，丢过来看那个小板来。老板啊，哎呀，我那板板，哎呀，我那板杆。老板啊，你不要动气，为这事呀，我专门研究了诸葛孔明七咒语，叫太公八卦连环计，孙子兵法更神奇，偷了还珠，这叫碉堡计。
0: 秦孝，我看你，你那是个缺的计。
1: 咋就缺了计了嘛？哎，我那根我就缺了计了，哎，那胡来了我就缺了计了，哎，
2: 为了保双
1: 叔。你不想帮？
0: 哟，这你这
1: 啊，那个婆婆提媳妇儿做手术，这叫咒语大火给越大越嫩。啊，你要是不干我们，干我们随便。啊，越敲了也越散了，随便。你看看，一叫你做点养生，你就长呀、旺呀、就菜呀、穿呀、瞅你那精呀。啊！再说一刀都把你割死了，
0: 老头子，我是说
1: 啊，
0: 我这老皮老肉的，那要是吃了一刀割开，再封住，阿霞霞，我是怕疼了。
1: 那你又不是块死猪肉，
0: 咋说话的？
1: 啊！现在呢，那个医学发达了，老板，你听我跟你说，现在那个医学发达了，你往那个高市超市一带。那个白纱布一蒙，妈呀，大是一张小刀刀一拧，到了那个时候，那东西酸溜酸溜，两上上一点也不疼，
0: 不疼，
1: 不疼。
0: 哎呀，你可把不疼，
1: 你也肯定不疼。
0: 哎呀，老头子，你
1: 那东西割开以后，把那个输卵管一掀，流血一封，吃贴好个血瓶，手贴能走能行，一边贴能恢复咱们的夫妻感情。
0: 哎呀，你个老不长进的，老头子。
1: 咋了？
0: 哎呀，老头子。
1: 咋了？说什么说话？咋了？咋了？
0: 老头子。
1: 啊。
0: 你说咱那儿媳妇年轻的像朵 叫人家识破你的钱的急，哎，这可咋办呀？
1: 哎，老伴了，这个你放心，你虽然是五十岁的，让你们大伙儿看，皮皮囊肉多碎了，十里八村很有名。如果说呀，你不咱妈儿媳妇的化妆品一用，抹是个烂眼皮皮，多是个黄嘴长长，穿是直直站的超短长裙，不到几分钟豆腐渣扛掉，别成一朵花。
0: 老头子，你说我是能行？
1: 能行。
0: 哎呀，我是怕你。
1: 哎，你也该是不担心嘛？你们大伙儿瞧，就凭这场上大摆大摆，挨个十七八的往出推去，一点问题也没有去。你听着，我叫你爹大摆的没问题。听着，我快快快，快哦，快快去去，哎，你走。咋了咋了
0: 老头子、这新社会新观念，送男送女还在斗风月，这还不是一样样儿当，
1: 咋能一样了、好孩子让家也多不容易了，这可就个让家的、再说你说咱们这黄婆婆的让家就这么样，你说就挪的，你说就咋了咋了吧，咋了咋了，看那个小孩儿弄得干巴巴，听说我听你爹大伯个把媳妇的衣服穿着，看那个小孩听你爹
0: 的。老头子，我老头子，要不咱们这些不商量商量吧，老头子。
1: 是。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的硬币五回手，二口最少摸了油，我胡子还够吃日头，三口再打脸皮厚，一刀下去扎不透，四口相机套一溜，摔倒一跳打包牛，让都说也起难找听，谁结果牛的花浪一娘心，
1: 老白大白虎了吗？大白虎出发，还有些会个来着，哇谁出去是白不结果果了，哎呀，我出中国大街了，出。

冷天天冷一多半，老伯伯你给我起宅拽过来让哥看一看，爷呀张先生要一多睡了压到了。

0: 来了。
1: 哎呀！
0: 咋了？咋咋的是？
1: 老头子，
0: 哎，
1: 回来了，把你血红包也给喂了。
0: 哎，喂了，咱爹了，先给带了，就算喂了，带了，喂了。
1: 老头子，
0: 哎，
1: 咱要么回吧，哦。
0: 对，开的亏都医院嘛，咱回吧。
1: 你看这这。
0: 老头子，
1: 哎，
0: 该出去放心，我把你背上。
1: 哎呦，就你，
0: 这
1: 个头不够，腿又短，这背后像个棺材板，你哪能背动了？
0: 对，看那个小爸爸上了肩上了，这是年轻时候我背白毛裤在喝酒了，你有几斤重？
1: 这哪背动？
0: 哪背动？说，老白子，
1: 哎，
0: 记住。从现在开始，我是你公公，你是我儿媳妇。
1: 哎呀，
0: 好，知道就给爹好好试一试。
1: 哎，你老我求你了。
0: 哎呀，老伴啊，这我咱不能不算说说，哪怕我会个叫你妹妹了。哎呀，好好叫
1: 爹。
0: 哎，好好叫
1: 爹。
0: 我那丢你的洗脚，洗个狗脚，好好叫。花生月自都摘，你得这这摘一摘，给我给舅舅添一添。
1: 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你怎么回事？
0: 报警啊！妈呀，我下跪了！
1: 咋来？
0: 老伴了，你看那不是咱们儿媳妇？
1: 吓死了吧！
0: 喊你这就上来了。
1: 老头子，人家手术
0: 了，做手术来了，哎！哎呀，完了，到了医院了，还不是做了手术了，完了！哎呀，我那双手，我那一朵，
1: 哎呀，太好了！我是少年少女都一样，那少年少女都一样，这
0: 行了，又都来，没完了，再就是老虎还有一丢重了。哎呀，你们大伙儿说政府还做成个省了，正是来还嘛挑毛鞋，又动屁股又少脸。
1: 刘肉，你不生气？
0: 哎呀，老伴子，缓缓回，一会儿就咱们儿媳妇出来碰了头羞啥了，缓缓回去。哎、
1: 老头子，你看我，哎、我这咋走了、哎？
0: 不能就缓缓，我不你背着缓缓就那出来看见这个羞啥了。哎呀，羞啥了？

0: 哈嗨，太阳在上来在照西墙，西墙上有一个在大姑娘，我给你们表一表在大姑娘，姑娘她长得一个大，长得在太没有个样，柳叶儿弯眉在不长在长，樱桃小口是城门大，姑娘爱穿在西衣裳，屁股腿跳过了墙，还丢了个休息就抓了一个哈，朝南上了一个小西江，他给这姑娘是去上学，闹得一个嘴子巴掌在长，用了这七三在二个在行牛角，姑娘穿上在再上的鞋，打的他庙里他去家乡，姑娘上来就把篮筐，一进在庙门一把子扛到这四堵墙，一肚子在围是个金琼瑶，大地的火上是来长命，吓得一个姑娘就得了一个病，姑娘想吃一个半半糖，第二呼呼他在熬了糖，挑一挑呼他就堵不上，姑娘尿下在一趴在尿，一了一个举走二呼和烧定哈，五台山上还打浪浪，姑娘阁下在一趴在放，车去闯他在溜走走，火车拉了一个五七数，汽车又拉在九后上，上下一个在放不停，早起七十二且在好高粱，上下一个在两个家，正好有房的左右下，边光问我是哪的。哎，西天大圣是他娘来，是他娘。我小家住三岔五寨，学艺了就学在舞台。从小呀，人人就称我小毛里，小毛里。哎，这闻听人说，王家早上出了一个木虎，是玉皇大帝派我特别进行下凡，先去王家早上捉拿木虎一回。哎，哎，待我变上一遍，说算了个一遍二遍连三遍嘛，那老头鬼光就把个半半变了个半半变。哎，将这个蛋蛋放好，是我今天要去王家庄定岗一回，不知这个掌柜的回来给我吃啥呀，是喝啥呀？哎，我说我的太掌柜的，
1: 讲话吧。
0: 我今天要去王家庄定岗一回，回来给我吃啥呀，是喝啥呀？
1: 是将军带麦。
0: 哎呀，这个什么叫将军带麦？
1: 有面推车碗放在炉里边，撒上点辣椒面，这就叫将军带麦。
0: 哎呀呀呀呀，我可不吃那个将军带麦。
1: 你要吃些啥？
0: 我呀要吃那个九沟子钓鱼儿。
1: 什么叫九沟子钓鱼儿？
0: 这釉面推成圆儿，放在笼里边，上面撒两根杭豆圆儿，这就叫九沟子钓鱼儿。我活了要是定稿定的早了，
1: 一通用饭；
0: 要是定的晚了，呀呀，太不必巧言骂人。
1: 怎么割套方便？
0: 割套方便。

走啊。

哎，是我在瓦人来到这个瓦家早上，真是人山人海的。哎，是我今天来到瓦家早上，哎呀，这大街上怎么不见一个人？哎，莫非都让这个王木虎给吃光了？哎，待会把这个王木虎摇叫出来，哎，待会打烂他这个银饭罐再说。哎呀，是我活了多年未干这个买卖。哎呀，试一试我这个雅人还在不在啊？哎，来试一试我这个雅人还在不在？哎，丁来哇！哎，哈哈，这个雅人还在。哎，丁来哇！锅炉三锅顶八锤，顶一呀片片，顶一鹅撮呀，顶鸡蛋顶溜走，顶鸟胖子顶一壶，顶来

0: 啊，我是个傻咒的，我是个泥捏的补树的，是个铁打的铜铸的，你烧香是我受的，我要是在你家财神爷爷头上割韭的，你说我是个傻咒的。
1: 胡乱，你是个咒傻的。
0: 哈哈，我是个咒傻的，我胡乱呀是个定盘定玩定光的。阿姨，我说大嫂的，
1: 也叫什么？
0: 你怎么嘴里边还冒烟啊？
1: 抽烟怎么不冒烟
0: 啊？抽烟就冒烟。哎呀，我活了呀，想抽一股烟，看看我这个烟夹活还在不在了。看看我这个烟夹活。哎呀，我说大嫂的，
1: 也叫什么？
0: 哎呀，不好了，我后来走在中途路，走得着麻了，就把个烟尖花给掉了。
1: 哎，大嫂子耍你一袋烟抽。
0: 哈，大嫂子耍我一袋烟抽。哎，那我就太谢谢大嫂子。
1: 哎，是谢谢大嫂子。
0: 啊，是谢谢大嫂子。哎呀，我说大嫂子，
1: 有点什么？
0: 你这个烟尖花怎么还咬人啊？
1: 他
0: 上一个字儿就不咬嘴了。哎呀，我说大嫂子，你这个烟夹花怎么还咬人啊？
1: 是你又打错嘴了，再打上半个嘴他就不咬嘴了。
0: 再打上半个嘴就。

0: 哎呀，我说大嫂子，你呀，这是愁的什么人啊？
1: 大嫂愁的是没得团手带转，那一五一交不消片儿。
0: 哈哈哈，我们这个地方啊，就是河里。
1: 河里。
0: 河里。
1: 河里。
0: 河里。
1: 河里。河里。
0: 好，咱们买卖也叫奥迪。来来，大嫂，来来，稳住稳住。
1: 哎，老崔有点男女心思不强。我说葫芦儿，大嫂有点话让你给做一做。
0: 好，我就给大嫂做一做。
1: 葫芦儿，订到个班多少钱了？
0: 哎，订到个班多少钱了？

人要解压自拔的好，别起一个在

0: 给我干上什么了？
1: 干上老气儿了。
0: 好，干上老气儿了。我还说给我胡乱干上假活了，又给我干了多少个老钱儿？
1: 干了200个老钱儿。
0: 啊，待我拽打拽打。
1: 是帅打帅打。
0: 哈哈，帅打帅打。哎呀，这搓盲人啊，首先。啊，这个抽爷要烟钱，啊，吃饭还要饭钱，喝茶还要茶钱，住店的店钱，啊，还剩两个老钱，我就给你定打一定打。哎，我说大嫂子，
1: 爹就是嘛。
0: 哎，你到上房去摆岗。
1: 不来随大嫂子来。
0: 哎，我说大嫂子，哎。哎呀，问问呀，你家有没有二老公婆？

有哭有笑就是棒了，说我是棒了的让呀，你才是棒了。我马大娘，谁的马大娘？谁叫我叫马大娘？我就是你们谁的马大娘。不行，哎，这是闺女叫我一个马大娘。这个闺女叫我马大娘，我就是这个闺女的马大娘。我马大娘，只有俺们爹娘，十五岁嫁了个六岁的老，

0: 爷就白了花桃，烈爷就惹了刀法。哎，我这一辈子呀是前半辈子守活寡，后半辈子活守寡，要是换个别的女人呀，早就也死了好几回了，哪能活到家儿个嘞。今天是我老婆打六十花家收成之日，哎，你说我大脑不高兴，大脑不习惯了。火烧，哎，想起过去的日子，我是个阔；想起今后的日子，我更是个阔。
1: 妈妈，说话家，听话大年呀。
2: 儿下来报告，门外歇停。
1: 妈，
0: 爸，
1: 今天这大喜大庆的日子，你这老寿星咋就哭起来了？
0: 哎，老寿星，寿星老，妈妈是一天比一天老，你是一天比一天大，今儿个不加，明儿个也得加。
1: 不加，不加，我永远不加。
0: 妈呀！伤
1: 天都讲人心话，何必惊动妈。
0: 伤
1: 公鸡在门口等着下蛋。
0: 哦，公鸡下蛋。
1: 不不不，是公鸡在门口等着母鸡出来。
0: 出来做啥？
1: 等着母鸡出来。
0: 出来做啥？
1: 出来
0: 彩蛋呀呀哇！那谁说话个十八九的大姑娘，人家破彩彩就给选出来了呀呀哇！哎，说吧也是，闺女她一天一天长大了，这生死也懂得了。我只是担心香花她飘出门。留下我老婆子一个人在在冰冰无人问，今后的日子咋往下混？
1: 我永远不出庭，一辈子就着你。
2: 那我还是个大光棍。
0: 啥？
1: 不出庭。
2: 大光棍。
1: 不出庭。
0: 啊，我们妈妈永远守着妈，一辈子不出家。小花，高棉放好了。
1: 放好了。
0: 放好了，那咱们就压高棉。
1: 哎呀，收成之日。我哪能讲不嘛
0: 呀，你个女娃娃家一个人有没法呀。
1: 这
2: 我家有个好办法。
0: 啥？

0: 个自家的大牙，还有那两个娃呀，不知就是到大家。香水白搭，那高灭呀，
1: 哎呀我的妈，刘华我不怕呀，
0: 哎我可不让说些话，
1: 妈妈你就不好快讲，
0: 哎这个可万不能疼了，哎呀呀呀
1: 我的那个
0: 儿，
1: 妈我才挺好，
0: 我才管走，
1: 我不怕，
0: 你不怕我怕，我怕不让说些话。

0: 下，这倒巧了啊！小花他这一瞅，他家的那个毛驴，马尾就有毛驴叫，我得出去毛一毛，我得出去毛一毛，我得出去毛一毛。
1: 谁呀？啊，是我二小马大亮。新花说是今天给你国寿要压着你了
0: 啊，
1: 可是要接我们家的毛驴
0: 啊，
1: 我拉来摔到你们门口树上了。
2: 啊，大哥
1: 啊，
2: 我替我妈谢谢你了。
1: 没有了，
0: 你开玩，不讲理。二小
1: 啊
0: 啊，咋你不将来坐一会儿了？咋不走呀？
1: 哦，我走呀，
0: 走啦，
1: 走啦，
0: 走啦，
1: 走啦，
0: 走啦，走啦，走啦。他们该叫走啦嘛，我得去抱一抱。
2: 妈，
0: 咋啦？
2: 妈，我爬，
0: 你爬上了。
2: 我怕你出门了。
0: 妈，妈怕你出门，你都别怕妈出门，你咋了怕妈出门？
2: 俗称这样，妈妈不能出门。
0: 那妈妈要是出了这个门，
2: 你别宰。
0: 妈妈要是不出这个门，
2: 你刷戏，你刷戏。
0: 那妈妈这样一天不出去，天天有事儿洗刷戏。
1: 小花，
2: 啊，小哥，
1: 走，
2: 快走，
1: 走。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看见这个灰毛驴，你叫的嘎嘎的，这是个博主，给我这个。小花，咋子饿了？快把咱们的多萝卜磨出来，给叫他个矿个娃。你磨到了，见了小小打的，咱们留下吃，叫是搓洗。小花。花花

0: 小哥，
1: 啊，
0: 你找我雕，咋就找你这里雕？
1: 我找你雕糊你妈，
2: 咋能一起把告你的牙？
0: 糊我妈？那你再雕？
2: 啊啊啊啊啊！哎，孩子那个灰毛驴。

你，你大大的这个老老板，你妹妹的有一

0: 呀，你们快看看啊，那个闺女了啊，一长那猪怎么兜了一大大呀，呀最次的就跟个乱八歪的啊，呸！呀，这咋了？妈呀，快看吧！妈呀，那两个人抱住了！妈呀，枪开了呀！枪没钱咋现都枪了，那可有个外人来到样子啊，我刚我们老头来咋的，我们要了四个娃娃，我们哎我们咋的，你咋哎呀我咋好敢抢过一口，我们哎呀我找你们两个人枪，对，打来你的脑瓜给我，
1: 我那走子的那不呀，你当也看看你那不当心的女呀，爸，
0: 哈哈哈哈哈哈，看看那个二小子在那墓道里头。
1: 先打他呀，我怕他们做错那丢人的事呀，妈，
2: 妈，
0: 你不要叫妈，叫妈再给我喊哭两次啊，
1: 妈，
2: 妈，
0: 妈，妈，
2: 妈，
0: 妈，妈，谁是你妈？小花妈妈你高米压下了
1: 啊，那高米压下了，
0: 妈妈你给落，也落好了，
1: 落也落好了，你看
0: 不讲理的压板了，你压
1: 哎呀压好了，那你呀就土豆山药马铃薯搬家啊，
0: 你供求吧你
1: 喂我找这个字了啦，我找错你们
0: 了，
1: 他那个回国家保外我姑娘又保我了，呀呀呀，
0: 哎，那两个人好像个当了，哎呀，咋这么列表火车马套了，死家也死家不开了，呀，哎，不敢不敢走，你咋开了？
2: 妈，这倒霉牙下了，这大嫂子咋办呀？
0: 哥嫂子，快围住啊，啥也不能了，那咋赔下来？还往那抓吧了啊？这个围子是给你抓来抓吧的啊？
1: 别说现在他的房，哎呀妈大娘，你看那么好的个嫂子为了做多可惜的
0: 呀，俺家好小的这个过日子的咋不为主为你吧，
1: 妈大娘，那自古茶叶嫁得好，只有青梅没有姐，好比卖针不卖线，有米爹娃套饭碗，好比挖去为你发啊
0: 呀，可不是这个二舅啊，那抓嘴紧紧又叨叨，吃口条条死叨叨，
2: 可不是吗？
3: 他的人
0: 呢？我不管你叨叨还是叨叨，你回你家，我回我家，香花菜叶子高棉，咱们回家。
1: 马大娘，你不要忙，我来给你把高棉烤。
0: 哎呀，不用。啊
4: 求妈妈留下我的后事。
0: 哎呀，哎呀，小花， 你们是干嘛的？不嫁不嫁，永远也不嫁吗？
3: 他是不嫁不嫁，永远也不嫁。
0: 你说的你倒好听，他永远不嫁，你到庙里头当和尚呀？
3: 我也不当和尚。
2: 我不嫁到他家，把他娶到咱家，
3: 一同孝敬娘娘家。

0: 光瞧他大外的嘴疼。
1: 疼你？我白了吗？
0: 呀，那也是狂个大肥呀！

0: 走高，
1: 壮高威武唱首唱，
0: 壮大威我们大雪条。

成，杨大杨牙疼了，放大放。

0: 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评书又和大家见面了。不做旁观者，而要成为成长的亲历者，在倾听中找到自己与世界的共振。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175回张辽威镇逍遥津。
2: 依机奉命，江东下书，以隔环三郡为条件，请孙权出兵攻打合肥。孙权想了想，他让依机啊到管义去听个信儿，自己呢马上把文武全找来了，把这事情这么一说，说诸葛亮这什么意思？他手下的谋士张昭这么一听，嗨，主公啊，这不明摆着吗？因为曹操定了汉中，收了张鲁，取了川东，得陇望蜀啊，他有意进兵西川，西蜀吃紧，刘备诸葛亮才给咱们来这么封信，隔环三郡。原来他怎么不给咱们呢？干嘛来个虚晃一枪？如果说那回是诈呀，这回可是真的了。哎呀，子布啊，这么说你说咱们出不出兵啊？主公，应该出兵，这是个一举两得的事情啊。就是诸葛亮不给咱们来这封信，我们还想劝主公您去打合肥呢。因为曹操远征汉中，他想回兵来接应合肥都来不及。正好诸葛亮来这么封信，咱们送他一个顺水人情。我听说合肥这地方人马还不多，大概不足10000，只有张辽在那儿镇守。主公您要打的话，您可以多带些人马，一举就把合肥攻下来。要是顺利的话，主公您就长驱直入，兵进许昌了。即便进不了许昌，咱们得过合肥来，这不还有三郡呢吗？要不然诸葛亮凭什么把这三郡隔给咱们呢？咱白捡着仨地方。不过有一样，您还得把依机找来，跟他说一说，还得跟他要个条件。什么条件？就说我们把合肥给你打了，你光给我们这么仨地方不行，荆襄九郡你都得给我们，要不然呢我们不起兵。看他说什么，如果他要答应了，您立刻就可以发兵。孙权点头啊，就依子布之计。孙权又把依机找来了，跟依机先生一说，说你光给我们这么仨地方不行，你得把这荆襄九郡都还给我们，因为这地方当初你们跟我们借的呀，你们主公说了不算。依机早有准备了，不是依机先生准备的，是诸葛亮吩咐的。嗨，我说孙将军，这事儿还用您说吗？其实啊，那次诸葛子瑜到西川，我们就想把这荆襄九郡还了。因为什么没还呢？因为当时啊，我们没取过川东和汉中来。现在如果您要是出兵一打合肥，曹操一回兵，我家主公就可以定川东取汉中，取了之后，我听我主公说了，立刻把二军侯关羽将军调回汉中镇守，我们就把这荆襄九郡都给您倒出来，那不带错的。我家主公和我家军师那是信义素著啊，将军别人不了解，您还不知道吗？孙权瞪着俩大眼睛瞅着依机呀，心说你们这些人说话都有准没准，他答应的真痛快啊。嗨，有准没准啊，我先把地方拿过来再说吧。好，依机先生，请你赶快回西川，回复你家主公刘备，我立刻起兵。多谢将军。依机先生

这使臣呐、嗨，当得真漂亮，痛痛快快的到这儿，没费多的事儿，收拾收拾人家回去给送信儿去了。孙权这就忙开喽，忙什么呢？他先把鲁肃找来，告诉鲁子敬赶快收三郡，这仨地方得拿过来啊。不行，夜长梦多呀，诸葛亮的心眼太多，如果您不拿过来本一下，他一变脸，这地方他又不给了，我怎么办呢？我所以得先把这地方拿过来，这孙权心里就踏实了。张昭催促孙权赶快进兵，是兵贵神速啊，不能耽误，等曹操一回兵，那咱们这合肥就打不了了。孙权心说，我不用你催，子布我知道，现在我已经把众家将军给招回来了。他派甘宁、吕蒙为先锋，蒋钦、潘璋为后卫，由孙权亲自带领徐盛、董希、陈武、周泰为中军的，派凌统为总监营，领水汉两路人马10万大军，浩浩荡荡直取合肥呀、先锋官吕蒙给孙权出了个主意，说是主公啊，您要打合肥必须先取宛城啊，宛城乃江北重镇，这地方可了不得，土地肥沃，每年打的粮食特别多，可以说那是曹操一个重要的产粮区，咱要把这地方得过来，粮草咱们不愁了，这还是其次呢，更主要的那是给合肥很大的威胁。如果把宛城拿过来，合肥咱们就等于取过来一半了。这宛城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安徽潜山呢。孙权一听，对呀，吕蒙将军言之有理，你们立刻进兵宛城。谁在宛城那儿镇守呢？庐江太守朱光。朱光听见消息了，说是孙权亲自领兵10万要打合肥，先取宛城，我怎么办呢？朱光一方面写书信送往合肥，交给张辽告急呀、让他赶快派兵增援，另一方面自己是城门紧闭，免战高悬，说什么我也不跟你孙权打，我也打不过你，等张辽将军来了咱们再见分晓。吕蒙、甘宁把人马带到宛城前干骂战呢、没人出来打。二位将军这么一商量，咱们怎么办呢？倚着甘宁啊，干脆咱们就在城外头给他堆土山呢、把这土山堆得跟那城墙一边高，咱们不就可以攻了吗？这个办法要不行，咱们就挖地道，把地道一直挖到城里去啊，这就叫一上一下呀，哪个为上啊？吕蒙听到这会儿想了想，甘宁将军，这两个办法都不行，怎么回事呢？太费工时啊，你堆土山你不得运土吗？你挖这个地道得一锹一锹的去挖呀，人家城上是管干什么的呀？他备了多少雷石滚木和弓箭手咱们都不清楚。为此我想啊，甭费那劲，干脆咱们就立起云梯给他硬攻了、重赏之下有勇夫，你我两个人呢、率先垂帆，身先士卒，谁先杀上城头咱们就给予重赏。甘宁一听，吕蒙将军，你这主意干脆，听你的。这两位先锋官呢就分了工了，来了个二龙出水，甘宁、吕蒙在最前边领着军校攻这宛城，呵，打得好凶啊，城上的滚木往下砸呀，是乱箭齐发呀，那箭呢像冰雹雨点一样，简直都成了箭林了。甘宁呢没有半点惧色呀，他挥动手中的兵刃，拨打箭支，带着军校呼喊着往上冲啊。可把朱光吓坏了，我这俩要干嘛呀？朱光心里这么一紧张，出了破绽了，让人家江东军校攻上城头来了。甘宁大叫一声。

刀落，就把朱光太守给斩了。虽然江东伤了些个军校士卒，可是很顺利的就把这宛城取过来了。趁热打铁呀，孙权呢、立刻进兵合肥呀。张辽呢，接着这朱光的那告急文书了，张辽亲自领着人马来接应宛城。走到半路上，听说宛城丢了，张辽一想不好，合肥吃紧呢，我得赶快回去。他立刻把人马就带回来了。张辽把人马带回来呀、这时候汉中的曹操已经派护军薛悌把那信给送来了。曹操这信来得非常及时。张辽把信接过来，这么一看呢，信皮上写着四个大字，什么呀？贼至乃发。说是孙权的人马不到，你还不许拆这信看。张辽就真没敢看呢，把这信放起来。这位下书的薛悌先生还不走了，怎么回事呢？来的时候曹丞相有话，就让他住在合肥这儿不动。那是怎么个意思？感情啊，曹丞相嘱咐薛悌了，说是张辽、乐进、李典这几个人不太合，你必须在其中周旋一番，让他们协力同心，以拒江东进犯之兵啊。薛悌一看真是这么回事，张辽就把丢宛城这事儿啊跟乐进、李典说了，说现在孙权亲自领十万人马，让甘宁、吕蒙为先锋来取咱的合肥，二位将军您看怎么办？乐进、李典呢没言语。这怎么回事呢？你做主吧，因为你是荡寇将军，而且被封为都亭侯，你不是合肥的大帅吗？你说怎么办吧。哟，这是给张辽一好桥啊。感情这乐进、李典对张辽有点不大服气，荡寇将军可以，你这都亭侯好像比这二位高出一块。人家这俩人呢、是曹操的心腹将官，一直就跟随着曹操，张辽呢是吕布的人，所以乐进、李典呢对张辽不大服气。其实这乐进、李典二将不对啊，怎么回事？张辽虽然是吕布手下一员大将，可是此将智勇双全呢。自从弃了吕布之后，归顺了曹操，张辽是战功显赫呀。他转战河北各个战场，立下多少汗马功劳，曾多次在不利的情况下，那张辽不顾个人的安危，身先士卒，屡败袁谭、袁尚，斩乌桓、单于、踏顿于柳城，吞土山曾说降过关羽呀、要不怎么曹操封他为都亭侯呢？曹操那对张辽可是另眼看待，把他当作股肱之将。这乐进、李典呢、说白了啊，有点嫉妒，所以今儿个没燃这茬儿。不是说孙权领十万人马发合肥来了吗？我看你怎么打。这时张辽心里暗暗有点着急呀、现在什么时候，兵临城下，眼看就降至壕边了，咱们合肥一共才多少人？不足8000人马，抵挡孙权十万雄兵，这差着多少倍呢？绞尽脑汁，用尽计谋，能把合肥守住就算不错了。现在合肥守将一共三位，这一研究对策可倒好，俩不言语的这怎么能行啊？张辽吩咐请薛悌先生来。甭请，薛悌来了，因为曹操吩咐过他，把他派这儿来下书，余外还有重任呢，光送封信干嘛单派他来？就让他呀

0: 治一下这三将。薛悌坐在这儿这么一看就明白了，果然这乐进李典呢对张辽不睦。薛悌赶忙是小以大义呀、啊、他得说道说道，现在什么时候啊，曹丞相远征在外，合肥人马不多，人家江东孙权带领着重兵来取合肥，几位还有这时间想别的吗？赶快想个对策吧，怎么办得了？乐进李典一看薛悌先生说话了，那咱们就说几句吧。乐进答了话，文元将军，孙权重兵压境，我看呢不宜出敌，说出去跟他打去那是下策，怎么办呢？咱们应该在合肥坚守，等丞相由汉中回兵，咱们两气夹攻啊，可败孙权呢。乐进的话音刚落，李典同意了。哎，文谦之言甚善，现在江东贼众我寡，我看是难以迎敌呀、啊、故此出战不如坚守啊。张辽听这二位将军说完了这番话，他摇了摇头啊，这个恐怕不行。怎么呢？孙权领着十几万人马，我们才有几千军卒啊，守合肥守得住吗？那他要是一番猛攻，咱们这合肥可就算丢了，要守也行，必须得先出战和孙权见上几个阵仗，杀一杀江东的威风，然后咱才能谈得到守。乐进李典一听，哦，要是一文远将军这么说，那就请将军自便了，要打呀你打吧。哎呦，这时候张辽心里挺难过呀、啊、哦，合着这二位只同意守不同意打，那好，我可以出战，我也愿意为我家丞相之霸业效死于疆场，不过可有一样，二位将军守合肥，无论如何得把这城池守住，我家主公曹丞相筑路中原，费尽心血灭了多少路诸侯，好不容易得的几郡城池啊，望二公要好自守之。张辽说这几句话的时候，那眼泪在眼圈里边含着呀，只不过没掉下来，大丈夫泪不轻弹，何况这么大的一员上将军呢。薛悌心里都很难过呀。就在这时，报一个探报，说是跑进来的，不如说是由外边轱辘进来的，军情太紧急了，启禀将军，大事不好，孙权率领人马正向我合肥合拢包围，请将军定夺反叛。张辽手一扶帅案，唰的一下就站起来了。那探报跑出去了，张辽吩咐马上点兵出城迎敌。薛悌一看，且慢，文远将军您先别着急，乐进李典二位将军，这么办行不行？咱们赶快把丞相书信请出来看一看，看看这封信怎么说的，因为信的封面上写着呢是贼至乃发呀，只要江东人马一来再把信拆开，现在看来是时候了。三员武将一听，就一先生。薛悌赶忙把曹操那信拿出来打开了，这么一看，嘿，薛悌点头了。点什么头啊？张辽的主张和曹操信上说的完全一样，就说明人家张辽张文远是一位智勇双全的上将。曹操信上怎么说的？他在信上写着，如果 我孙权领人马来，他的人马不会少带呀，起码得10万以上。那么我合肥才几千人马，如此太悬殊，怎么办呢？只要孙权兵马一到，让张辽带李典出城迎敌，戳一戳孙权的锐气，让乐进坚守合肥勿出。最后嘱咐三将协力同心呢，以破江东，然后是按功行赏，按现在的话来说，就让他们是团结对敌。张辽看完这封书信笑了，他笑得很开怀，既有丞相书信在，那么就有劳曼城文谦二将好好守住合肥城，不要辜负丞相的嘱托。随后传令点兵迎敌，前面。李典站起来就给拦住。李典现在是满脸通红啊，怎么回事？害臊了。嘿嘿，他暗挑大指，原来张辽是个高人呐、啊、人家所想的和丞相吩咐的完全一样。他插手十里，文远将军，我对不住您呢，现在重兵在前，怎么能以私事对国事呢？现在我听候您的吩咐，愿意随您去战孙权，让文谦守住合肥。满城，张文远听到这会儿点了点头啊，既然愿助我张辽一臂之力，我这厢谢过了。人家张辽为什么呀？这不都是为保曹操吗？他倒给李典施了个礼。李典更有点挂不住了，薛悌一看行了，拿酒来，给二将每人斟了3杯酒，是以壮军威，望二位将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1: 这二位也没客气，把酒接过来一饮而尽，随后挑选了800名敢死军。张辽下了决心了，要跟孙权拼了。选这么800人干什么？干什么？人家孙权带多少人来呀、啊？比他多10几倍呀、啊！不狠狠地拼战一场能行吗？张辽吩咐的清楚，只要有我张辽、张文远3寸气在，在阵前是只许进攻，不许后退。今天出征一律不带骡，带骡干嘛？明军你不就撤退了吗？全带鼓，一个劲儿的敲，是一个劲儿的往前冲。越进守城，薛悌观战，张辽带着李典是屯兵于逍遥津。这逍遥津就是个渡口啊，在哪儿啊？在现在的合肥东北。张辽把人马屯住之后，他是登高远望，往远处这么一看呢、啊，不看则已啊，这一看不是吗？那么大的张辽、张文远将军，倒吸了口冷气呀、啊，呀，这么多人马呀！江东铁骑铺天盖地而来呀，呵呵呀呀，没个边雁，人上10000就无边无雁，人上10000就彻底连天了。
0: 张辽想了想，他轻轻一点手，把李典叫过来：“满城将军，你必须如此如此。”李典一点头，遵令，拨马就下了山了。张辽让李典干什么去？你先把他的人马给我截住，打一仗诈败过来，我是自有安排。一眨眼的功夫，江东的先锋官就到了，左有甘宁，右有吕蒙啊。两个人在马上挺身，这么一看，哎，说刚才咱们看前面旗帆招展，怎么一转眼的功夫不见了呢？这俩人呢， 虽然是虎将，但是地理不太熟。俩人稍这么一愣，听旁边一声炮响，李典带着人马从斜刺里就杀过来了。当时三员将杀了一个丁字形，打了有个三四十个回合吧，李典突然间是拨马就败。吕蒙甘宁一愣，不对，他没败，刀法没有乱，难道说是诈败吗？让他们猜中了，李典果然是诈败。甘宁吕蒙二将一想，嗨，诈败也得追呀。随后把兵器放起，这么一举一阵掩杀就追过来。后边的都队的孙权就听说了，说是两位先锋已经取胜，战败了李典。这孙权都知道啊，李典李曼城那是曹操手下的虎将，让甘宁吕蒙二将杀败了，嘿嘿，说明啊他们心中空虚呀。我既得宛城合肥，也可以唾手而取了。孙权往前一催马，他就追上来了。这时只听前面一阵惊天动地的战鼓声，只见空中高飘一面帅子旗，这面帅子旗似火红，掐着金边，走着金线，上书几个大字：“但叩将军都亭侯，杀！”到旗下有一员大将，金盔金甲，手提大刀。往他两边这么一看，他带领的这哨人马雁别翅排开，这些军校与众不同啊，都没戴帽子，没穿号衣，高挽发卷，骨头簪子别着头顶，上身赤着背，这叫赤背挡刀枪啊。他们左手持着藤牌，右手提着短刀，这就是那八百敢死军呐。张辽这时候已经拦住了吕蒙甘宁的去路，三员将就打到一处了。孙权挺身一看啊，前面合肥那员大将是什么人？张辽张文远。孙权点点头啊，张辽乃是曹操手下的第一流虎将，名将啊。如果今天有人能生擒张辽，我必当重赏。孙权这句话刚出口，让那位总结营领统听见了。主公，我也算一个吧，这不算欺负张辽，我与吕甘二将共擒张文远。说着领统往前这么一催马，这时啊正在力战二将的张辽偷眼一看，又过来一个。凌统以为啊这张辽在看他呢，其实凌统误会了。怎么回事？张辽啊学嘛孙权呢、只见在红罗伞下有一员大将，头戴紫金盔，身穿黄金甲，闭目紫然。张辽心想，那就是孙权孙仲谋吧，干脆我把他娶了吧。我要娶了孙权，别说他带十万人马，百万军兵是不战自乱。想到这会儿，他撇开了吕蒙甘宁，催马就迎着凌统上来。凌统这么一看，我说他刚才看我一眼，感情迎敌来了。凌统拧枪就刺，人家这位张辽啊根本没搭理凌统，一带把哗由凌统的左侧就飞过去了，他是直取孙权呐。孙权万万也没想到啊，哪有这么打仗的呀。本来这几员将在镇上杀了个难解难分，突然间夸的一下一拨坐马，敌将奔他来了。
2: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评书能够得到您的喜欢。

0: 二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朋友们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评书下，多听多看多经历，才能更好地了解和体验这个世界的浩瀚与多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176回甘宁百骑节曹营。
2: 张辽大战逍遥津，这仗打的是又狠又恶又漂亮。张辽将军以少胜多，他飞马一刀，刀劈了孙权的麾盖，可把孙权给吓着了。自从他领兵打仗那天起，还没见过这么一员虎将呢。哪有说打着打着一下子奔主帅来了？这孙权也有点大意了。他此次领兵来取合肥呀，是蛮有信心的。那是按现代语言来讲，是稳操胜券的。你合肥一共才有多少人马呀？只不过是几千人呗，还用得着我孙权的重兵啊？就是我这两个先锋官吕蒙和甘宁就把合肥拿下来了。他万也没想到张辽啊，跟吕蒙甘宁打着打着撇开二将，是直取孙权。这下子把孙权给吓得他是拨马就败。正在这时啊，孙权身边的那位总巡查，就是接应使啊，凌统来了。凌统身边的人不多，才300几十个人。凌统这么一看，哎呦，把他也吓着了。只见一员大将金盔金甲，骑马不像是从陆地上跑过来的，好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就看白光这么一闪，大刀一举，把主公的麾盖给劈了，简直把凌统眼睛都吓花了。这主公有点差池怎么办？他催促他手下的这些军校往上冲，没等过去就死了多一半了。怎么回事呢？张辽手下的这些军兵可太厉害，进来他们是用刀砍，远来啊用箭射呀，万箭齐发。一眨眼的功夫啊，凌统带着那300多人呢、没剩下几个。不单那些军校死伤遍地，再看凌统身上中了10几箭呢。这箭虽然没射到致命处，可是也疼痛难忍啊。凌统啊，不顾箭伤疼痛了、他拼命往上冲，想冲到孙权的身边去保驾呀，可是他过不去呀。他让人家合肥的军校给包围起来了，把凌统急的呀，他瞪眼就看着那位金盔金甲耍着大刀的那员将，就追主公孙权去了。那是谁呀？张辽啊。张辽领着一些士卒啊，拼命在后边赶孙权。这道理谁不明白？要是把孙权给捉住，或是把他杀了，那江东的人哪是不战自乱呢？张辽把大刀往起这么一晃，感情这是一道暗令，光这么追不行，还得用箭射他，乱箭齐发呀。孙权的紫金盔上都中了2箭呢，别说孙权，搁谁也得懵喽。现在他辨不出东西南北来了，他往下这么一俯身，扶着这个马身就拼命的跑。只见前面有一道长河拦路，还算万幸这儿有一座桥啊。孙权哗一下把马往上边这么一冲，他冲过这桥就能安全点了。

但是他跑到桥上来一看呢、啊，他把马叫住了，吓得孙权心里是蹦蹦直跳，怎么回事？好，这桥啊，感情是半拉桥，那边那半让人给拆了，差点掉下去，多悬呐、啊！这怎么办呢？这哈，把那么大的东吴主孙权一下子就给困在这桥上，他退回去，退回去。张辽领着人在后边追呢，往前走走不了啊。孙权急怒这么一看呢，哎呀，这满山遍野，遍地都是人合肥的兵啊！心里说奇怪呀、啊，张辽守合肥有这么多的人马吗？他眼有点花了。现在是一场混战，有合肥的兵啊，也有江东的兵，不过孙权有点分辨不出来了。他这么一看，这不完了吗？哎呀，难道说天绝我，众谋不成，心说我就死在这儿了？就在这时啊，孙权手下有一员牙将冲着孙权大喊一声：主公啊，你先白马往回带，然后纵马向前，可以越过此桥了。孙权一听，对呀、啊，当局者迷呀、啊，你在这儿干蹦哪蹦得过去呀、啊？体操运动跳高跳远，你还得让出一段距离来呢，你噔噔噔得跑一阵子，就站在那杆底下硬往过蹦啊，再有本事也蹦不过去呀、啊。现在孙权是打心里往外感激这个人呐，他也没看一看，也没那时间看了，这是谁给我提了这么个醒啊？我多谢了他，往回这么一带青铜马，带出一段距离来，狠狠

还真奔过去了。哎呦喂，孙权那心呢，嗖的一下就滴了到嗓子眼儿这来了。等他往下这么一落的时候，唰的一下，那心又放回去了。东吴主孙权不顾一切了，在这困危交加的时刻，他就在合肥城逍遥津这儿来个小石桥前，孙权跳马，就是没出车呀、啊，这不下象棋呢，这是玩命呢。他刚蹦过来，就听后边哇，像刮风一样，什么呀？剑！孙权一想，好啊，曹操你真趁剑呢、啊，奇怪，让诸葛亮草船借箭借了那么些个，还有呢。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孙权是懵了，胡思乱想啊。他一看前面不远处有个小山头，我跑那山头上待着去得了。人一着急呀、啊，有的生智，有的糊涂。今儿孙权就糊涂了。你想想，你是江东之主啊，你现在隐蔽还隐蔽不起来呢，还往小山头上跑。他好哪高往哪爬，他哇催马跑那小山头上去了。孙权刚把马勒住，可了不得了，怎么了？张辽追上来了。哎呦，这张辽怎么来这么快？他一边催马追赶着，一边呼喊着自己的名字。怎么喊呢？我叫张辽。张辽魔怔了，不能那么喊，怎么回事？孙权行走，张辽来爷爷，就这一嗓子，他是给他的军校送信儿呢。那么张辽怎么过来的呀？没从那小石桥上蹦，没有。怎么回事呢？那桥那就是张辽安排的人给拆的，他能从那儿走吗？他从哪儿走的呢？人家这汤河过来的，轻车熟路啊，地方是人家的地方。感情这小石桥这地方啊，是一个河岔子。水并不深，可是吓人呢。有人说远怕水吗？就说不知道深浅。江东人马，你在江东行啊，到了人家这儿啊，你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所以张辽追来的这么快，孙权一见是拨马就走啊。他想派人呐、啊，把那两个先锋官吕蒙和甘宁招回来，招不回来了。怎么回事呢？江东的这些武将啊，都让人家一咕噜一咕噜的给切开了。感情这时候啊，甘宁和吕蒙啊，让人家乐进李典给围住了。乐进不是守着城的吗？乐进呐、啊，也精神倍增了。原来看家，后来他一看张辽这仗打得这么漂亮，他让薛悌先生您替我守守城吧。我得助文远一臂之力，他也杀出来了。你想想这江东的这些武将顾得过来吗？这时林统啊，浑身是箭，马也没了，滴了一口短刀，求水过来了，这河里覆过来的，多惨呐、啊！呵，孙权让张辽给杀的，是一个落花流水呀、啊，武林四散，江东大败。张辽啊，这一下不是水陆战船接应啊，这个孙仲谋啊就完了。林统不是水陆战船接应啊，这个孙仲谋啊就完了。林统船呢、啊，把这位东吴主给接到船上去了，就把他手下那位大将林统啊，身上不是中了不少箭吗？跟刺猬一样在水里飘着，也给弄到那船上去了。一直把这位东吴主孙权给接回了濡须口，你说给杀出多远去吧？张辽杀败了江东人马之后，这才长得胜骨，吹吹打打回了合肥了。哼，从此张辽声名大振。要怎么说张辽威震逍遥津？这仗打得太漂亮了，震了。张辽的名字太响亮了，不用说别的，小孩晚上都不敢哭，孩子一哭妈妈就告诉孩子，宝贝儿别哭了，张辽来了。那小孩一听，哎呦，吓得往妈妈怀里一扎，
一声都不敢吭了。这张辽的名声就这么响，这仗打得多漂亮得了，大楚金东锐气。仗本打完了吗？人家张辽离点越近呢、啊、回奔了合肥城，是固守不出啊。这回该守城了，我再让你来打。虽然在这守着，张辽可不是干守的呀。怎么回事啊？他赶忙跟越进李典商议了商议，说咱们得请丞相派援兵啊，不行啊，现在孙权是没醒过盹来，让咱们迎头一击给打懵了，等他明白过来之后啊，他还得来。咱这几千人马想守住合肥那可很难呐、啊、那么以您之见呢？我想啊，让薛悌先生赶快去汉中请丞相回兵啊。言之有理。跟薛先生一说，这位薛悌啊连夜离开了合肥，到汉中请曹操去了。他来到汉中，就把这合肥逍遥津一战的这整个详情跟曹操全说了。曹操这么一听，立刻在帐中大聚文武啊，问问大伙怎么办，咱们这西川还进不进了，是进呢还是退？他手下的谋士刘烨这么一听，我说主公啊，咱们不能再进兵了。怎么呢？您正要进兵之时，人家西川的诸葛亮这才给江东孙权写了信。咱们也预料到了，西川非有这一招不可。现在看来啊，人家西川已经有了准备了。主公您再进兵也白去，我看倒不如回兵合肥去战孙权。随后一鼓作气直取江东了、啊、不知主公意下如何？曹操笑啊，哎呀，这个主意可是太高了，正合我意。曹操立刻派夏侯渊守住重要隘口，哪儿啊？定军山，派大将张合守蒙头岩呢、啊。

后曹操回兵合肥，浩浩荡荡杀回来了。孙权呢？孙权在濡须口呢，正像张辽说的那样，他明白过味儿来了。哈哈，好啊，你张辽张文远，你勇猛我承认呢，不过你这突然袭击打我个措手不及，你够厉害的呀，你不就这几千人吗？我不信我江东十万人马会不是你的对手。这回啊，我还得把你这合肥城包围起来，我看有没有第二个逍遥津了。正在这时，他得到了禀报，说是曹操啊从汉中回兵了，统兵40万。曹操有那么些人马吗？怎么没有啊？他打汉中的时候带领30万呢，在汉中收服张鲁之后，他又得了多少人马呀？可不40万吗？孙权这么一听啊，心里边机灵一下子，赶忙把他的谋臣请来了，说曹操已经由汉中回兵了，咱们怎么办呢？怎么办啊？是回去还是怎么着？回去可太寒碜了，让曹操给吓跑了。不回去，不回去，咱们打得了吗？他谋士张昭这么一听，主公啊，我看这么办吧，咱不能回兵，干嘛来了？不是已经打到这份上了吗？还得打呀！曹操既然来了，咱们就和他在合肥这儿决一死战。说句难听的话，就是让他打败了，也不能叫他吓跑了啊！孙权一听言之有理，他立刻派徐盛、董希二将领500支战舟埋伏在濡须口，让陈武沿岸巡查，要特别加小心。孙权吩咐完了，想起来了，他想起什么来了？哎，咱们不能给曹操来个措手不及吗？戳一戳他的军威不行吗？就说曹操领着兵马远征而来，倒在合肥的脚。孙权暗挑大指，林公济呀，真是一员虎将啊。那好吧，他把这令箭就举起来了，还没等把这令箭交给灵统呢，旁边过来了一位，且慢，主公啊，去战监曹怎么能用得上3000人马呢？俺甘宁甘兴霸不才，愿领100名马军，我夜袭曹营，把曹操的首级献于主公帐下。啊，这一句话可差着2900呢，灵统要3000人马去打曹操，人家甘宁啊要100人。呵，把灵统给气坏了，你甘兴霸这不抢我的功吗？你真是大言欺人，欺人太甚。你甘宁有这个本领吗？你有这么大的本领？我主公进取合肥的时候，你身为先锋官在逍遥津那儿，为什么让张辽刀劈主公的麾盖？说话接了短了，甘宁听着这个，腾的一下子脸就红了，呵呵，他冷笑了一声，冲灵童点了点头。林公济，实话告诉你，今日我在主公跟前讨令，领100人马杀进曹营，就是要到逍遥津之路。这张辽不是用刀劈了我家主公的麾盖了吗？我今儿个要用刀劈曹操的大将，长一长我江东的志气，杀一杀奸曹的威风。不单我要劈他的大仗，我带着这100军校杀进曹营，不管杀多少个回合，是几进几出，绝不能伤害一兵一卒，去多少人回来多少人，如有差错，某是甘当军令，怎么处置我都行。哎呦，甘宁这番话说完了，
这大

0: 帐里边的文武全愣了，一个劲儿的上下打量甘宁，好像刚认识。我们甘兴霸将军这儿怎么了？这话说的不是有点太大了吗？凌统听这几句话，他哪受得了？
1: 呵，眼都气红了。甘宁、甘兴霸口出狂言呐、啊！主公，我再向您讨令，甘宁不是讨百人劫曹营吗？您就给我十名小校，足矣。
0: 大伙儿都差点乐了，怎么回事啊？这要干嘛呀？甘将军带100人劫曹营，凌统将军要10个，回头甘宁一赌气要1个，干脆一个都别去得了。这里边有好多人心里跟明镜似的，都知道为什么凌统枪这么大的火。知道什么呀？因为凌统和甘宁啊有杀父之仇，甘宁干点什么凌统瞧着都别扭。那么作为江东主孙权呢，他心里更清楚，他赶忙啊给排解。慢来慢来，凌统将军，我还给你3000人马，你照样巡逻于江岸，如遇曹兵你可以当即开战。这还不行吗？凌统还好说什么呀？
2: 遵令，只好把这口气咽下去了。
0: 甘宁啊，向孙权讨令，我要亲自挑选一些精壮士卒。孙权一听，你挑吧，咱们这10多万人，你挑谁，谁都得跟你去。甘宁下来亲自挑选，这100人让他挑的，那可谓是精啊。他又挑了100匹战马，给这些军校啊都穿上重铠，带上铁盔。这甘宁真会想办法，又找了100根白鹅翎，就在这盔的左边这么一插，每人手里头一口鬼头大刀，人马列好一字排开。甘宁请孙权出来干嘛呀？您阅阅兵，看看威风不威风。孙权出的大帐一看，是欣喜非常啊，当即赏了50坛酒，50斤羊肉。甘宁啊代替这些军校谢过孙权，把这9根肉领回他大营来了。甘宁在帐前呢摆了这么一个圆圈桌子，干嘛呀？让这些军校都坐下，把酒都斟上，那羊肉啊一人一份，往这一摆。甘宁跟他们大伙一样，也是半坛酒半斤羊肉啊，半坛子酒，那不得喝醉了啊，醉不了。那时候那酒啊度数都低，它不像现在老窖65度，好家伙，喝半坛子全趴下了。那时候喝半坛也没事儿，酒都斟好了。甘宁一拱手，列位兄弟，今夜咱们奉命决战，请诸公痛饮3杯，咱是努力向前。甘兴霸说完这几句话呀，这些军校一个搭声的没有，酒也不喝，菜也没动。可以看得出来啊，这100军校个个是面有难色呀，都挺为难，那意思就是很担心呢。咱们就100人100匹马去劫曹营，能办得到吗？所以都没言语。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把那眼皮往下这么一耷拉，瞅着那酒跟那肉啊发愣。甘宁看了看，他可有点生气了，嘡啷一声就把宝剑亮出来，啪，往桌子上狠狠这么一拍，把这些军校都吓了一哆嗦。主公啊， 我甘宁身为上将，且不惜命，汝等何得迟疑？
2: 甘宁火的对呀、啊，怎么我是江东有名的上将，我都不怕死，你们这帮小卒，你有什么可怕的？
0: 甘宁这一发脾气、啊、还真起了作用了。只见这些军校把眉毛一立，眼睛一瞪，紧握双拳，看了看眼前这杯酒，他们异口同声：甘将军且请放心，我等愿效此令。甘宁点了点头，唰，被这碗酒就捧起来了，大喊一声干，一饮而尽。这时候马浩已经把那马也喂好了，一匹匹战马刷溜印喂，收拾得特别干净，特意给炸的好草，加的好料。那当然了，草标料力，水精神嘛。甘宁刚收拾好，孙权领着文武亲自来给践行。呵，这对这些士卒是多大的鼓舞啊！甘宁啊，是感激不已呀、啊，他特别激动。甘兴把拜别孙权之后，带领这些军校离开了大营，直扑曹操的大寨。今晚上甘兴大用兵啊，主要突出一个旗子，神奇呀、啊！要想取胜，必须奇袭呀、啊，出奇制胜，迅雷不及掩耳，不然甭想打胜仗。怎么着，一个不少回来，恐怕一个都回不来呀、啊。100多军马，你看平常走的路上啊，那可挺威风啊。等闯进敌军的营寨呀、啊，哼，那就显不着什么了，一小撮撮。甘宁不以其取胜不行啊。等接近曹寨的时候，只见甘宁把手中的宝刀这么一晃，大喊一声，是拨开鹿角，砍倒鹿寨，一声大响，杀进了曹营。呵，这通杀，横冲直撞，见人就砍，马进大帐，马跑大帐里边折腾去了，这谁受得了啊？哦呦，这一下子把曹操的军兵给吓坏了，也不知道从哪儿来了这么一股子人马，也不知道数目到底有多少啊！嘿呦，杀的曹军四散奔逃。甘宁啊，是直扑中军呢、啊，他想取曹操，人喊马叫，连着往上冲了几次，也没靠近得了人家的中军，那怎么回事啊？这曹丞相可真有办法，他把那所有的车仗啊，全都穿连到一块儿了，啪，把这中军给围起来了，围得像铁桶一般。别说甘宁带着100军校，1000军校。
3: 本期评书下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4: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别。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5: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

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之，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
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西，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4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4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滨。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金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
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

次提到清胃，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胃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胃楼。历经千年，清胃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五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6摄氏度，相对湿度53%，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愿您一

0: 夜市上的推杯换盏，大排档的鼎沸人声，由滋滋踹锣声响勾连出一个真实的烟火人间。锣肉凭借大开大合的滋味堪称人间风味，与其他盘大肉厚的食物相较，田螺更像是美味的载体，汇聚了不同食材浸润的滋味。
1: 夜市上的推杯换盏，大排档的鼎沸人声，由滋滋嘬锣声响勾连出一个真实的烟火人间。生于江河湖海的锣，存纳着天地的广阔，生就一副江湖气息。从机井年代的灾民冲击，到钟鸣鼎食的文人雅趣，从广袤的海岸浅滩到内陆的水田湖泊，螺肉凭借大开大合的滋味堪称是人间风味的集大成者，同样也承载了一个民族因地制宜的生存智慧。相较于在全世界安营扎寨的田螺，体型小巧、花纹粗糙的螺丝是独属于中国的风味。在苏州，螺丝又被称作罐头肚肉。烹饪后的螺丝，汤汁裹着肉球，堪称一个微型罐头。经过一个冬天的休眠，爬出淤泥的螺丝丰满细腻，剪去尾巴后配以葱姜酱油爆锅翻炒，就是苏州人春天的常客，酱爆螺丝。和精致淡雅的淮扬菜相比，浓油赤酱的酱爆螺丝色泽稍显饱和，而上汤螺丝的清新却是最地道的淮扬特色。剥一颗皮蛋，切几片腌肉，削一颗春笋，用大火滚出高汤，而后丢入洗净的螺丝，任其在翻滚的奶白色高汤里吸足汤汁。将螺丝吃出风格的还属广西，肥嫩紧实的螺丝在广西人的手中变换出千姿百味，尤其是那碗令人闻风丧胆的螺丝粉，引得全国各路好奇的舌头跃跃欲试。事实上，柳州的螺丝粉里并没有螺丝，但螺丝却又无处不在。经过大火熬煮，肉质脆嫩的石螺溶于骨汤，幻化为无形。而后将象牙白色的米线、金黄酥脆的炸腐竹、爽口的酸笋及绿油油的青菜揽入怀中，飘出阵阵热气，释放出极具辨识度的浓香。如果此时再搭配一瓶柳州本地产的冰镇豆奶，就是最地道的柳州烟火。作为农耕大国，水乡稻田是中国南方最常见的景象，而长于稻田的田螺自然也是中国百姓的美食智慧。提及梭螺，长沙当仁不让。在这座中国最快乐的城市，长沙的夜市大排档几乎每桌都要点上一份口味螺。事实上，肉少的田螺很难担起填饱肚子的重任，与其他盘大肉厚的食物相较，田螺更像是美味的载体，汇聚了不同食材浸润的滋味。抽出一根牙签，对着田螺壳轻轻一挑，舌尖抵着螺口轻轻一吸，指天椒的辣、花椒的麻、姜蒜的腥，加上紫苏的乙香，裹着肥嫩的螺肉滑入口中，填满了牙齿之间的空洞乏味。而后一口冰啤酒的灌入，再燥热的情绪都能被抚平。在拥有广袤海岸线的中国，延吉梭螺、海螺也不遑多让。润于海洋的海螺，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就能保留最鲜美的味道。在环渤海一带，

0: 质细嫩的锥螺，身姿细长，有种纤细的美感。直接用水煮，就能获取锥螺最本味的鲜甜。嘴巴轻嘬，螺肉便顺着汤汁灌进嘴里，令人忍不住嘬了一个又一个，像嗑瓜子一般。所以很多地方又把锥螺叫做海瓜子。在广东人的心中，食材的原汁原味最为讲究。遍布中国东南沿海的花螺肉质紧实，加入黄酒白灼，就是最地道的老广风味。经过黄酒的点化，紧实的螺肉驱散海洋的甜腥，却多了几抹酒香。或许是个头较大，肉质肥厚，又名响螺的香螺在广东经常被拿来煲汤。经过长时间的炖煮，螺肉愈发紧致，和鸡肉、香菇、玉竹等食材滋味上合抱交融，味道上又互相独立，一如个体与社会的若即若离。
1: 板栗香而知天下秋，炒栗子、烤栗子、桂花栗子、栗子鸡、板栗鸭、栗子糕，寒露一过，栗子就忽然变身，充斥在大街小巷，成为秋日餐桌上的限定尤物。
0: 板栗香而知天下秋，炒栗子、烤栗子、桂花栗子、栗子鸡、板栗鸭、栗子糕，寒露一过，栗子就忽然变身，充斥在大街小巷，成为秋日餐桌上的限定尤物。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栗子兼容并包，扎根在南北两方，是难得不用 battle 一番就可以欣然共享的可口食物。小小的栗子用自己积蓄的香糯甜美为菜肴增色，若食品界也有奥斯卡，那栗子一定是当之无愧的最佳配角。在各种大菜面前，虽说栗子是配料，但往往却成为最诱人的点睛之笔。比如深受大江南北群众喜爱的栗子鸡，与鸡微炖而成，鸡肉鲜香，栗子绵软，色泽红润。很多人不爱吃鸡，却偏偏喜欢挑栗子鸡中的栗子来吃。福建厦门还有一种香菇猪脚腿罐头，猪脚是炸过再焖炖，味道别致。做成罐头后，煮面煮粉的时候放上一点当浇头，水煮白面也立刻兴奋到站起来在舌尖跳舞。但这个罐头中的灵魂，其实是藏在其中三三两两的板栗。杭州有名的扣肉，方正的肉块被切成薄片，层层递进，晶莹的油脂将宝塔形的摆盘渗透得更加诱人。盘子周围搭配了笋片和面饼，讲究的面饼中会缀上栗子碎粒，夹肥的扣肉被塞进满是栗子碎的面饼中，化解了油脂的腻，又增加了面饼的甜。栗子和肉的组合无穷无尽，除了栗子烧鸡，还有栗子山药老鸭汤、板栗炖牛肉、板栗炖羊肉。我曾经还在山东一家小馄饨店里吃到过栗子猪肉馄饨。除了与肉搭配，从宋代就开始流行的腊八粥中，栗子曾经作为其中很重要的一种材料，在寒冬腊月里给人们带来甜蜜温暖。如今腊八节喝腊八粥的习俗已经渐渐失去了隆重复杂的仪式，但简单的板栗小米粥依然会出现在普通人的餐桌上。皱巴巴的栗仁在滚滚的小米粥中恢复了活力，而粥也因为栗子的加入变得更加香甜。江浙一带还流行用板栗来包粽子。

0: 大多数时候要搭配五花肉或是肉酱，再高级一点的还会搭配瑶柱、虾和鲍鱼。金华人就地取材，发明了金华火腿栗子粽。火腿鲜香，栗子软糯，完整的栗子在唇齿间破碎，沾满了火腿油脂的糯米和栗子摩擦，发生了奇妙的变化。当糯米和栗子都幻化成粉状的形态时，它们彼此组合诞生了《红楼梦》中的桂花糖蒸心栗粉糕。如果没有大师的耐心和手艺，也可以尝试最简单的料理，板栗蒸饭，体验这份季节限定的美味。简单的白饭丢上几颗剥好的栗子，米香混合栗香，在蒸锅里融会贯通，这种懒人吃法也足以慰藉人心。三秋桂子，十里荷花。若是赶上桂花飘落之时去杭州西湖畔，最美妙的事情不是与许仙邂逅，而是喝上一碗桂花鲜栗羹。比起桂花鲜栗羹的纯情浪漫，糖炒栗子似乎更多了几分烟火气息。从南到北，从古至今，糖炒栗子都一如既往地俘获人心，只不过杭州上海的栗子铺总会比北方栗子铺多两个字儿：桂花。桂子飘香，丹桂盛开时节采摘的栗子吸收了桂花的香气，这种桂花栗子在经历糖炒之后有一种别致的香甜。南方的栗子甜在桂花的意境中，而昆明的栗子则甜在师傅手中白花花的糖水中。用大如玉米豆的粗砂炒，不时往锅里倒一碗糖水。昆明炒栗子的外壳是粘的，吃完了手上都是糖汁。红豆栗子稠鱼烧、栗子藕羹、栗子蛋挞、栗子大福、栗子月饼、栗子糯米酒、栗子酱、炒米烘栗子、栗子乌鸡汤，有时候甚至觉得栗子是没有个性的，它几乎能以各种方式进入到不同菜肴中，平凡的令人惊讶。但或许正是这种讨巧的性格，才是人们离不开它的原因吧。
1: 火锅让四川热闹喧腾，而茶馆则让四川悠闲安逸。一代代的耳濡目染，早已使喝茶仪式深入四川人的血脉里，茶馆也成为年轻人忙里偷闲的世外桃源。
0: 一半在火锅里，一半在茶馆里，这地方只能是四川。外地人去四川，当地朋友有待客三件套：喝茶、打麻将、吃火锅，其中两件就发生在茶馆里。火锅让四川热闹喧腾，而茶馆则让四川悠闲安逸。对四川人来说，茶馆是除了家以外所在时间最长的地方。据说四川人的一生十分之一都在做茶馆。四川茶馆甲天下，成都茶馆甲四川。学者王迪曾对成都茶馆深入研究，认为四川茶馆有重要的社会功能，是四川人的公共舞台。唐代饮茶之风开始流行之后，茶馆就跟着诞生了，当时叫名铺，明代始呼为茶馆。经过一千多年发展，中国南北方形成了不同的茶馆文化。北方以京津地区为代表，茶馆里多悬名人字画、白典雅桌椅，清古中不失华丽。而在南方，闽粤江南川蜀三分天下，闽粤重功夫茶，从选茶取水到茶具泡法，样样考究。江南茶楼往往临水而建，秀色无比。

0: 独川蜀茶馆倜傥不羁，市寺里一间矮屋几排桌椅，三教九流坐卧随心，烟火气十足。四川人口才好，就是在茶馆里练出来的。无论故朋新友，一进茶馆都是谈友，各行各业的人在茶馆里进进出出，说说笑笑，芝麻大的事儿也能聊上大半天，于是茶馆就成了一个信息站。早年间，茶馆于四川人而言就是一个互联网，是获取信息最主要的来源。四川茶馆为什么这么多，又何以自成一派，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四川地跨中国大陆地势三大阶梯的第一阶梯与第二阶梯，西部是高原山地，东部是丘陵盆地，而印度洋的暖湿气流经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等通道进入四川，与其境内的1400多条河流为四川提供了适宜茶树生长的湿度和温度，于是高山好茶借水而发。其实细数起来，四川的名茶也不少，竹叶青、碧潭飘雪、蒙顶黄芽等都是绿茶中的精品。四川人在茶馆里喝的一般都是绿茶，当然四川也产红茶和黑茶。川南的彝族、川西的藏族、川北的羌族等少数民族喝的比较多。唐宋时期，四川人将茶叶运往西藏等地，形成了与丝绸之路相媲美的茶马古道。对四川人来说，喝茶是一件不朽的盛事，因此也就有了独特的川味讲究。这讲究首先便体现在器具上，喝茶用的是盖碗，泡茶用的是黄铜长嘴茶壶，摆在茶馆里的家具是竹桌椅，油漆也不刷，往来的茶客和岁月自然会为他们包上了一层温柔的浆，古铜一般温润。在别的地方，盖碗是用来泡茶的，喝时茶汤出到品茗杯里细啜，但在四川茶馆里，盖碗是泡茶的也是喝茶的。以前茶馆是袍哥常去的地方，袍哥们对暗号就摆茶碗阵来联络。如今这种事儿很少了，但老茶客喝茶时眼角一扫就能分辨出你是内行还是外行，那一眼看的是你拿盖碗的手法。新茶馆多的是花里胡哨的动作和噱头，为的是吸引游客，要深入了解四川的茶馆文化还得去那些老茶馆。如今原汁原味的川味茶馆在四川的城市里几乎绝迹，成都附近仅存的几个百年茶馆里摄影师比茶客还多。茶馆没有示威，但是味道变了。成都的90后朋友说，即使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茶馆依然是他们首选且常去的地方。茶馆是年轻人忙里偷闲的世外桃源，或许一代代的耳濡目染早已使喝茶仪式深入四川人的血脉里，而茶馆就是安放身心的地方。对他们来说，只要茶馆在，生活的根儿就是稳的。
1: 去腥解腻，提味增鲜，香料是最为低调却最有态度的中国味道的代表之一，就是五香。但五香是哪五种？大概每一个中国人心里都有属于自己的那一款配方，那一道美味。
0: 去腥解腻，提味增鲜，香料是最为低调却最有态度的中国味道的代表之一，就是五香。但五香是哪五种？大概每一个中国人心里都有属于自己的那一款配方，那一道美味。

0: 花椒可称是中国的调味之王，而古人吃花椒比今天要狂热多了。据中国古典食谱考证，中国历代的古食谱平均有 22% 的菜品中都要加花椒，唐代更是达到顶峰，使用花椒入菜的比例达 37.1%。 花椒首推当属色香味俱佳的大红袍，典型的大红袍花椒带有柑橘香气，令人着迷。它分布也广，四川汉源、甘肃的武都与秦安、陕西韩城与奉县等许多地方都出产优质的大红袍，它也是大多数的川菜和四川火锅的首选。但要单论花椒的麻，还得看名为麻椒、略带点苦涩的青花椒。这种椒轻易不出劲，多磨成一撮紧张刺激的花椒面，麻人于无形。那种颜色和口味都非常火爆的川味美食，少不了要来一点麻椒，典型便是白里透红的麻婆豆腐。近年来号称清香麻的藤椒更加流行，它的麻味是花椒家族里最清淡的，但香味清新浓郁又富含油脂，天然就能协调不同的食材，与讲究口感爽滑的鸡鸭鱼肉等同烩，麻得清香可人。再配上少许鲜红嫩绿的辣椒圈圈，衬托出食材本味的活色生香，是百菜百味的川菜中非常平衡的一种风味。五香头牌花椒之外，其他四种香料历来是众说纷纭，但八角和桂皮始终牢牢占据两个位置。八角学名叫八角茴香，所谓茴香便是能除肉中臭气，使之重新添香的意思，北方人则称为大料，它可能是长得最高的香料。广西原生的八角树大都在十几米高，要取得这种香料颇为不易。牛羊肉等味道浓烈的肉一下锅就放入八角，香味可充分发挥，使肉味更加醇香。但八角可远不止拿来炖肉，还能拿来腌鸡蛋、鸭蛋，就连煮一朵简单的大白菜时加入少许盐与八角，都可以让口感丰润绵长。有十多种不同来源的桂皮是一类樟科樟属植物园香料的统称，亦是两大天然香料库广西云南的骄傲。八角自带迷人的甜味与芳香，能够增香的桂皮是香料中的另一员大将，与白芷、草果炖煮可形成宜人的汁香，配合陈皮、甘草能调出后味十足的幽香，香辣的味道更是少不了桂皮。有了它，原本火热躁动的辣才能变得醇厚起来。五香的其他两个位置说法可就多了，自唐代传入的丁香与原产自地中海地区的小茴香都是五香的有力竞争者，备选也少不了草果、香叶。这其中来自云南的地道特产草果听起来较为陌生，但若说起麻辣火锅底料、德州扒鸡、新疆大盘鸡这些闻名全国的风味背后，总是少不了一味提香的草果。不过五香也早已满足不了人们对味道孜孜不倦的追求了。紫苏这个名字如今听起来有点陌生，但如果你提到滋滋作响的韩式烤肉，还是海鲜日料与天妇罗，总是少不了配上一片或微青或有点绿的皱叶，这就是紫苏。紫苏现在依然是国内常用的香料，如传统小食紫苏梅果，紫苏与鱼鲜更是一对长久 CP， 虾与蟹总少不了用紫苏来去腥杀菌。一线吃三省的浙江开化用紫苏配上螺丝，鲜嫩无比，这种古老的香料更是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与入侵物种小龙虾 一朝成为天作之合。长沙人的招牌口味虾里少不了的便是紫苏与蒜蓉的浓郁汤汁。在口味非常清淡、推崇食材本味的广东人眼里，最好的香料也得清淡。这看似矛盾，但广东人却找到了让香料不那么喧宾夺主的方式，这就是晒干后酒精储藏的柑橘皮、陈皮。时间愈长，味道越够劲，正是所谓百年陈皮赛黄金。广东陈皮质量颇高，乃至于单分出一条广陈皮的赛道来。新会陈皮则是其中翘楚，广东柑橘图谱在，制陈皮的正宗原料便是原产新会、主产新会的大红柑。新会濒临南海，毗邻港澳，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这里是著名的侨乡，新会人远行少不了带上几片陈皮，缓解舟车劳顿、调和水土不服。这一种简单淡雅的香料也因此流传到五湖四海，见证了一段段江湖儿女的传说。
1: 踏遍大江南北，盘点各地美食，这期《舌尖上的中国》是不是符合您的口味？了解饮食文化，搜罗专属食材。听友们，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0: 养生不是负担，而是一种生活态度，更可以成为一种融入日常的生活方式。大家好，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养生派，春夏秋冬，养生有道，让我们和自然和谐相处，为我们的身体找到最合适的养生方法。四季养生小知识，想知道身体淤堵程度，几个简单信号就能自测，具体看哪些信号，怎么判断，接下来让我们解锁淤堵自测的养生小知识。
1: 如何判断身体淤堵程度？有一个窗口可以帮助我们，这就是舌下静脉血管。舌下脉络的病理变化主要表现于色泽和形态两方面。舌脉色青紫，其形粗长或怒张，提示气滞血瘀或痰瘀互结；其色淡紫，脉形粗大或怒张，提示寒邪。

凝滞或气虚血瘀，其色紫红，脉行怒张，提示热壅血滞；其色淡红或浅蓝色，脉行细小，提示正气虚弱。舌下脉络的变化主要提示淤血病变的存在。根据其色青紫、淡紫、紫红，分别确认淤血属气滞、寒凝、气虚还是热壅。一般我们简易的把淤堵程度分为四级。一级，舌下两条静脉隐线，主干直径在 2.6 毫米以下，长度不超过舌系带直点，整条舌下静脉无扭曲怒张。二级，主干饱满，直径不超过 2.6 毫米，长度不超过舌系带直点与舌尖的二分之一，轻度弯曲。三级，主干饱满，直径增粗超过 2.6 毫米，长度超过舌系带直点与舌尖的五分之三，轻度弯曲。三级者表示气血循环有淤堵。四级，主干饱满，曲张明显，直径增粗超过 2.6 毫米，长度超过舌系带直点与舌尖的五分之三或将及舌尖，外带有粗枝状分支或者鱼子酱刺状。四级者表示体内有早期肿瘤。所以人体的衰老就是经络不断堵塞的过程，经常疏通经络能够延缓衰老。疏通经络养生法。一、滚揉后溪穴。后溪穴是双手握拳时手部内侧折叠的部位，我们把后溪穴部位放在桌子沿上，用腕关节带动双手轻松地来回滚动，即可达到刺激效果。这样每天三分钟坚持下来，则对颈椎、腰椎有非常好的疗效，同时能保护视力。滚动时会有轻微的刺痛感，大家可以适应一下。二、轻拍手臂肘窝。肘是经络比较密集的部位，而且它囊括了肺经、心包经、心经这三个经络，拍打时可以去除心肺的火气和毒素，也是很好的养生方式。而且轻轻拍打到发红也可以通经络，促进气血的运行，对于疏通经络也有帮助。拍的时候手掌放松，有力且有节奏的一下一下拍下去，每条胳膊连续拍打5到10分钟，先拍左肘窝，再拍右肘窝，便会出现青、红、紫、黑等不同颜色的毒素反应物。最好是每周拍打一次，一般3到5次反应物就会明显减少，毒素也就清理的差不多了。怕疼的话，轻轻拍打到发红也可以通经络，促进气血的运行。注意事项，拍打结束后马上喝一杯温水以加速排毒，当天不要洗澡。三、感动足底部。众所周知，在人们脚底有很多穴位，而且足底的经络还对应着人体的五脏六腑，所以疏通足部的经络对于身体有更多更好的保健效果。比如说在日常，我们可以用一只擀面杖时常放在脚下来回的擀，每天10到15分钟即可。四、拉伸膀胱经。双腿伸直并在一起，脚尖回勾，双手抓着脚趾，身体慢慢向下压，这是一个帮助膀胱经排毒的办法，至少要做15到30分钟。越是够不到，越说明你的毒素堆积得多，但是不要着急，也不要用蛮力，关键在于过程。只要大腿后侧的大筋有拉伸的感觉就可以了，否则容易拉伤韧带，经络也不喜欢。

0: 四季养生小知识，人体的衰老死亡就是经络不断堵塞的过程，如何疏通经脉延缓衰老？
1: 一个木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最矮的那个木板之长短。一个人的寿命则取决于最早报废的那个系统。一个肝癌患者40多岁就死了，是因为他的肝脏报废了。一个高血压患者30多岁脑血栓死了，是因为他的大脑报废了，尽管其他系统还好好的。所以我们要想健康长寿，就要关照好身体的每个系统。而影响系统衰老速度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在于微循环的淤堵程度和速度，也就是说，人的寿命取决于微循环。人为什么会衰老死亡？为什么有人会早死呢？

0: 就是说最早报废的系统为什么会出现问题呢？那是因为局部微循环出现了问题。人为什么到七老八十就会老死？人越老，行动越迟缓，都会有这样的感觉，越来越没劲儿了，走不动了。到底什么原因呢？还是因为微循环。关于微循环，微循环都是处于身体的外端和远端，这些地方先形成淤堵，慢慢再向里面蔓延，一般是每年淤堵 1%。 人到了50岁的时候，微循环淤堵大概达到 50%， 一半以上，这时候人体开始走向快速衰老。而到了七八十岁的时候，微循环淤堵到了70-80%，基本只有人体的中间部位循环畅通，四肢和远端的微循环都基本不行了，人的生命也就快到了尽头。为什么有人能活100多岁？因为他们的微循环能够保持畅通。为什么现在很多人未老先衰？是因为他们虽然年轻，但微循环淤堵的却很严重了。这不是凭空想象，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健康状况和淤堵状况判断自己大概的未来。那么淤堵会有什么感觉呢？或者说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淤堵呢？淤堵首先会有疼痛，疼痛是好事还是坏事？经络或者血液循环出现问题所表现出来的最典型症状就是疼痛，所谓痛则不通，通则不痛。很多人最害怕的也是疼痛，很多人最急于治疗的还是疼痛。因为疼痛让人无法活动，疼痛让人无法吃饭，疼痛让人无法入睡。但是有一点也许大家不明白，我们身体一旦有问题，我们怕的不是疼，而怕的是不疼。疼是好事，说明血液循环还没彻底堵死，身体在产生自救，在冲击淤堵。而一旦堵死了，你就感觉不到疼了，这样反而坏了大事。就像很多人有静脉曲张，我们能够清清楚楚看到一条条血管都被堵死了，可有人感觉到疼吗？也许很多人没注意过，静脉曲张只是在早期才会有疼痛的感觉，到后期彻底堵死了就感觉不到疼痛了。血管都被堵死了，我们就感觉不到疼痛了，随之而来的是麻木凉，这才是更严重的后果。所以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如果我们对付疼痛的办法是用的止疼药，千万不要认为以后不疼了就是好事。只有把经络彻底打通了，才是解决疼痛的最根本办法。因为不仅仅是解决疼痛的问题，而是消除隐患的问题。血液循环最容易在哪里淤堵？关节和毛细血管。关节处有很多内通外连的缝隙，中医叫穴位，是外邪侵入和内邪外排的突破口，大家注意一下就明白了。身体的穴位在关节处最多，所以大家千万别轻视或忽视关节的异常，这个报警信号最重要。通过按摩和有氧激活运动是向外驱邪的最快最有效的办法。毛细血管都是在微循环上，关节也多是毛细血管，因为一般大中血管不会堵。为什么微循环容易堵？一，血液里的杂质。千万不要轻视，每天身体都在创造垃圾。二，感受风寒。一受风寒，血管就收缩，而血液也会变黏，就会造成淤堵。一是关节、皮肤受寒冷刺激，二是内脏、肠胃容易受冷饮、冷食刺激。所以在布满毛细血管丛的微循环是最容易淤堵的。事实上我们每个人的微循环的淤堵都会存在，而且都在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虽然在身体内里我们看不到，但我们能感觉得到，人越老行动越迟缓，这就是因为年老血脉不活的表现。
1: 说在一所监狱里，有一个犯人被判了15年的徒刑，除了平时劳动改造之外，晚上也是无所事事。
2: 这监狱里晚上他能有什么事儿啊？
1: 于是他就特别注意观察牢房里的一切，连蚂蚁都不放过。
2: 嘿，没事干，打发时间呗。
1: 突然有一天，他发现一只特别聪明的蚂蚁，只要他一吹口哨，蚂蚁就不停地做各种动作，然后就能得到一小粒米饭或者馒头渣。
2: 哇，那还不赶紧训练训练？
1: 哎，是啊，由于平时的积极改造，终于获得减刑，提前释放了。
2: 啊，重新恢复自由，是不是感觉特别爽呢？
1: 那当然了，他决定出来之后重新做人，于是就把自己监狱里所有的物品全部给了其他犯人，就带着这一只蚂蚁出狱了。
2: 带蚂蚁出来，这能给他挣饭吃啊？
1: 那倒不是。有一天，他又带着他培养训练了将近10年的蚂蚁来到一个酒吧，往吧台上一坐，就让服务生上酒。
2: 不会又出来惹什么事儿吧？
1: 那没有没有，他没惹事儿，酒吧服务员倒是惹事儿了。
2: 为什么呢？
1: 这位刚刚出狱的人呢，将自己养的那只蚂蚁放在吧台上，又开始练上了，并招呼服务生说：“嘿，少爷，哎，你过来看看这是什么？
2: 这能是什么呀？蚂蚁呗。”
1: 哎，这个时候服务生见吧台上有一只蚂蚁，张手啪一下给蚂蚁拍死了。
2: 啊！这养了10多年的蚂蚁，这个拍死了。
1: 是啊，这服务生紧接着又拿起了他的酒杯，十分客气地说：“对不起，我们这偶尔有几只蚂蚁，不过没事的，我给您换一杯酒。”
2: 耶！
3: 四季养生小知识：羊腿是养生的关键，八大好处和八大方法，简单易坚持。具体都有哪些好处与实用小方法，让我们一起解锁。
0: 养树需护根，养人需护脚。人的腿就好比树的根，根好树才能活着，腿好人才能健康。许多疾病都会有腿部经络不畅通的表现，比如牛皮癣、白癜风、鱼鳞病、强制性脊椎炎、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糖尿病，以及女士宫寒、痛经、卵巢囊肿、子宫肌瘤、子宫内膜厚、月经量少等症状，都与小腿经络不畅有一定的关系。养腿的八大好处：一、加速腿部的血液循环和静脉回流，改善脚冰凉、腿部发沉。二、腿部有6条经络：肝经、胆经、脾经、胃经、膀胱经、肾经。养腿就是养经络。三、可以改善静脉曲张、寒腿、膝关节不好的情况。四、可以调理脾胃功能、消化不良、积食等。五、可以调理疏肝理气、泻肝火。六、可以调理尿频、尿急、腿部水肿。七、肝经走乳腺，调理腿对乳腺增生也有一定的缓解作用。八、长期调理还可以塑腿型。八大养腿方法：一、干洗腿，用双手紧抱一侧大腿，稍用力从大腿向下按摩，一直到足踝，然后再从踝部按摩至大腿根，用同样的方法按摩另一条腿，重复10到20遍。这样可使关节灵活，腿肌与步行能力增强，预防下肢静脉曲张、水肿及肌肉萎缩等。二、揉腿肚，用两手掌夹住腿肚，旋转揉动，每侧揉动20到30次为一节，共做6节。此法能疏通血脉，增强腿的力量。三、甩小腿，一手扶墙或扶树，先向前甩小腿，使脚尖向前向上翘起，然后向后甩动，一次甩80到100次为宜。此法可预防下肢萎缩、软弱无力或麻木、小腿抽筋等症。五、揉双膝，两足平行并拢，屈膝微下蹲，双手放在膝盖上，顺时针方向揉动10次，然后逆时针方向揉动10次。此法能疏通血脉，治下肢无力、膝关节疼痛。五、搬足趾，端坐，两腿伸直，低头，身体向前弯，用双手搬足趾20到30次，此法能强腰腿，增脚力。六、搓脚心，双手搓热后，然后用手掌搓脚心各100次， 此法具有降虚火、疏肝明。

0: 目之功效，可以防治高血压、眩晕、耳鸣、失眠等症。七，点点脚，气血畅通。双脚同时点起，只用脚尖着地，两腿不停地上下抖动，两腿肌肉不停收缩和放松，能促进下肢血液循环，还可双脚并拢着地，用力抬起脚跟，然后放松，做20到30次。久坐者最好每隔1小时做一次点脚运动。点脚是一种古老的养生方法，有利于通畅足三阴经，使下肢气血运行通畅并温养肌肉。八，热水泡脚。泡脚的好处非常多，对我们腿部健康也有很好的帮助。在睡觉前用热水泡泡脚，不仅可以舒缓一天的压力，可以很好的刺激腿部的血液流动性，促进腿部的血液循环。
1: 四季养生小知识，手上这块肉藏着健康密码，一看状态便知身体好坏，具体看哪块肉怎么判断。接下来让我们解锁手部自测健康的实用小知识。
0: 中医有很多诊法，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是脉诊。然而脉诊是专业中医才能掌握的技能，普通人还是不会运用。今天分享一个简单又有效的大鱼际诊法，供大家交流参考。大鱼际诊法最主要的是望诊和触诊，望大鱼际丰隆与否，望颜色之青紫红黑，望青筋显与不显，触大鱼际肌肉实与不实，触温度热与寒，触肌肉硬结与柔和等等。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大鱼际诊法的理论依据。手太阴肺经经过大鱼际，且鱼际是肺经的营穴，可清宣肺气，清热利咽，因此大鱼际可诊查肺系病变。大鱼际在掌八卦中属于艮卦，艮为山，对应身体隆起的地方，且艮卦对应脏腑为胃，因此大鱼际可诊查胃的病变。大鱼际在手掌全息图中分布着心脏，且大鱼际处脉络丰富，中医脏象学说有心主血脉之说，因此大鱼际可诊查心系的病变。一，大鱼际皮肉枯槁而薄，提示脾胃虚弱。脾主肌肉，肌肉的营养靠脾运化水谷精微而得，脾气健运则肌肉丰盈而有活力，如脾有病则肌肉萎缩不用，因此大鱼际肌肉微软无力是脾胃虚弱的表现。同时大鱼际属艮卦，属胃，大鱼际肌肉不实也是胃气不足的表现。这种情况当调补脾胃，使气血充盈，肌肉丰实。饮食上宜食山药、莲子肉、大米、糯米、花生、白扁豆、黄豆、蘑菇、胡椒、姜。另外建议少吃多餐，禁忌生冷之物，可大枣蜂蜜等泡水代茶饮。二，大鱼际子青为瘀。大鱼际子青则为淤血阻滞的表现，若同时伴有青筋暴露的情况，则反映心血瘀阻。饮食上多吃藕节、玫瑰花、黑木耳、香菇、茄子、芋头、黑豆、黄豆、海带、紫菜、萝卜、胡萝卜、山楂、醋、茶，少食油腻不易消化的食物，平时服少量3-7粉，每次1克，一日1到2次。三，大鱼际色赤为热。大鱼际颜色赤红，则可能是肺经有热或胃肠有热。另外触诊大鱼际热则中焦热，大鱼际寒则中焦寒。肺经有热可饮用菊花茶或竹叶茶，若胃肠积热则可饮用苦丁茶或绿茶，可多食绿豆、薏苡仁粥，可用苦瓜、白萝卜、海带、金线莲炖汤等等。若是小于12岁以下的儿童，还可以运用中医小儿推拿中揉板门的手法，清肠退热， 板门穴就是大鱼际。中焦寒可多食用姜、葱、蒜、菜椒、胡椒、羊肉、圆髓等温阳散寒的食物。四、大鱼际多黑为久闭。大鱼际常显现黑色、冷色，则可能是闭症久而不愈造成的。闭症属于一种慢性长期性的疾病，跟西医上所说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很相似，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目前尚未有根治的方法，基本是对症治疗。中医针灸则比较擅长闭症的调治，如若发现这种情况，及早诊断，及早接受正规治疗为是。大鱼际亦能治病，请看下面董洪涛博士的经验。董师临床重视应用大鱼际处的穴位，其中尤以鱼际穴应用最多。董师认为针灸鱼际可调理胃肠与血压，并且董师重视用鱼际配合足三里、阳陵泉及太冲穴以调理周身气机，取鱼际用于降气，把大鱼际看成一个可以温阳的穴位，认为不管是上焦、中焦或下焦病症，若有寒湿留滞，即可经常按摩或艾条温灸大鱼际，有助于促进三焦阳气宣通。董师亦取鱼际处的穴络治病，对于下腹部胀痛不适的患者，董师先查看其大鱼际是否有青筋，若有则挑刺此处青筋出血，即能迅速缓解不适。临床上董师发现子宫肌瘤患者多见大鱼际青筋，挑刺出血后往往效果不错，为手法当轻，不可过深刺，以免太疼痛。董师回忆数年前某晚与诸位朋友喝茶聊天，其实一女性朋友说因子宫肌瘤引起下腹胀痛，要求帮助马上缓解。董师查其大鱼际，见近掌根处有两条明显的青筋，即取注射针头点刺其血络，出黑血若豆大，朋友立即感觉下腹不适消失，直称针灸疗效神奇，叹为不可思议。董师把大鱼际的终点定为强心穴，说可以代替附子以温通心阳。对于需要用附子强心的患者，董师常辅以针刺强心穴。时光

0: 听友们，今天的养生派就到这里了。日升日落，四季流转，养生之道贵在坚持。让我们一起关注养生，提高生命质量。欢迎您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农耕智慧五千年。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3: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肃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五千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

中记载了当时人们制作葡萄干的方法，是在葡萄中拌入一些蜂蜜和动物脂肪，煮开后捞出阴干而成，与现在的葡萄干加工方法有所不同。乌梅采取烟熏方法干制，加工后的成品可以下酒或做羹汤的调料。荔枝干出现于宋代，桂圆干出现于元代。王真农书记载了龙眼井的制作方法，是将桂圆用梅卤浸泡，晒干后火焙制成的。果酱是将果品煮熟加调料制成，枣、杏、梅等都可作为加工果酱的原料。西周及春秋战国时已有原始的果酱，夏小正有煮梅和煮桃的记载。著名的江南梅酱在明代的群芳谱中已见著录。果酪是水果或果仁做成的糊状食品，古代以杏酪最为有名，又称杏仁茶。杏酪微酸，可以解暑热。唐末五代人韩鄂四时传要下令卷三记载了一种做杏酪的方法，并认为杏酪加蜜、苏子、薏苡汁等物兼饮，可治一切风及百病，咳嗽上气、惊疮、肺气、惊悸、心中烦热、风头病。果粉是将酸枣、杏、李等新鲜水果的果肉腌烂，取汁去籽，然后将果汁爆干，再磨细过筛，留下粉末，类似于现在的酸梅粉和果珍等饮品。果粉既可以用水冲制，也可以拌入其他主食中食用，增进口味。果饼用晒压或自压方法制成，橘饼和金橘饼的相关记载见于宋代橘录。元代王真农书中既有柿饼的做法，将柿子去皮压扁后暴晒，再放入瓮中，等出霜后就可以食用了。果酒是用水果酿成的酒类，据《林异记》的记载，西汉时有杨梅酒，当时称为梅花咒。葡萄酒在西汉时流行于西域，三国时期曹丕称赞葡萄酒比粮食酿的酒更甜美。唐代葡萄酒十分风靡，文人墨客多有赞美的诗句传世，最为著名莫过于那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了。腌制果品主要使用盐、蜜、糖等腌制，也有用灰渍的，现在我们称之为蜜饯，古称蜜煎，用蜂蜜煎煮而成。三国时吴历中有蜜汁梅的记载，应该是用蜂蜜腌制的梅子。南北朝时发展成盐腌蜜渍，齐民要术中记载的蜀中藏梅法，就是用盐和蜜同时对梅子进行腌制处理。而对木瓜进行腌制时，又使用了灰渍的方法，是将木瓜埋入热灰中进行脱水处理，有时还会添加醋、豉汁、浓园汁等，增加腌制果品的风味。到明代又形成了腌爆、糖藏、蜜煎等加工法，使加工品质逐步提高，终于形成了我国特有的腌制果品。日晒盐腌蔬菜加工技术。我国是世界上蔬菜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也是蔬菜生产和消费的第一大国。蔬菜又是人体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主要来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物。采收后的蔬菜仍是活的有机体，在贮藏期间，蔬菜中含有的糖、淀粉和酸等有机物质被不断消耗，同时微生物的活动又是蔬菜败坏的主要原因。此外，蔬菜的生产是有季节性和地域性的，
因此将旺季过剩的新鲜蔬菜和一些地区的特产蔬菜进行适当的加工，有利于调节

蔬菜生产的淡旺季和不同地区蔬菜市场的需求。我国古代先民在蔬菜加工方面积累了许多有效经验和做法。腌菜在我国出现很早，《诗经·性南山》：“姜常有瓜，是剥，是租。”租，即腌制。古代主要用腌制法进行叶菜类的加工，《周礼》中有许多蔬菜做租的记载。租主要是利用食盐使蔬菜生理脱水，或利用乳酸发酵来加工蔬菜，其中腌盐或租主要是利用食盐溶液的强大渗透压，造成蔬菜和微生物生理脱水来达到保藏的目的，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化学加工保藏法。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到北魏时期，做租已经成为最为流行和广泛应用的蔬菜加工保藏方法。无论是栽培蔬菜还是野生蔬菜、叶菜、根菜、茎菜还是菌类，都可以加工成租食用。此外，主料与配料的搭配及用量、酿制时宜及时间长短和温度的控制上也都有一些特殊要求，反映出当时人们进行蔬菜加工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到元代，加工时所使用的脱水用盐、搓揉、压实、捣菜等措施基本已和今日相同。除腌菜外，菜干、酱菜、泡菜、淀粉等都是传统的蔬菜加工制品。菜干的加工方法与果干基本相同，历史也久。到明代，除菜干外，已有瓜干、萝卜干等干制品。酱菜是先用腌制，再用酱腌制而成，初以茎菜和根菜类酱菜为主，汉代已有酱瓜。另一类用糖醋腌制而成的酱菜，最早见于《诗经》，著名的醋大蒜出现于明代。泡菜是一种酸汁菜，用米汤、面汤加蔬菜发酵而成，如北方著名的酸白菜，早在《齐民要术》中就有记载。淀粉是将富含淀粉的蔬菜的根、茎或果实经研磨过滤沉淀而制取，主要有薯粉、藕粉、磷粉等。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如今罐装蔬菜、速冻蔬菜已经越来越普遍。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切当？
明代画家吴伟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撑疵，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诗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虽成年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忌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琴曲，成为千古名曲。它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耐寒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各位听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欢迎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今天的有声剧场。观万物辨是非，远离浮躁，沉淀自我。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50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5: 高玉良准备找沙瑞金汇报时，沙瑞金却先找了他。纪委书记田国富也在场。几位主要领导商量即将召开的省委扩大会议，是在沙瑞金办公室碰的头。沙瑞金说明会议的主题，认识执政党面对的四个考验：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和外部环境考验。他要在会上好好的讲一讲。高玉良点赞说，太好了，要让同志们知道这些考验很是严峻。话锋一转，高玉良举重若轻，把话题引到了他的轨道上。像侯亮平，我的学生啊，反贪局局长啊，调到我省才4个月，竟然腐败掉了。纪委书记田国富敏感地发现，这位高副书记不愧是官场老手，不但擅长政治诡辩，还总能够不动声色地利用领导的话题。沙书记讲的是四个考验，是如何开好这次省委扩大会议，高玉良却能扯到侯亮平身上。他怎么这么着急对自己的学生赶尽杀绝呢？田国富就说，玉良同志，对这位反贪局长现在还不能下结论吧？沙瑞金接过话说，结论当然不能下，但是出现的问题一定要正视。政法系统，国富同志，包括你们纪委监察系统，也不是世外桃源嘛，谁也不敢保证就不出腐败分子。田国富笑了笑，哼，只是一个反贪局长调过来4个月就腐败掉了，让人难以置信。只要出手就必须把对手置于死地，否则就是培养掘墓人。高玉良认为自己看准了，沙瑞金不敢包庇侯亮平，尤其还有他这位升不上去的老政法委书记盯着。既往的政治经验告诉他，只要需要，沙瑞金一定会牺牲侯亮平这颗小卒子的。相对于汉东省工作大局和干部队伍的团结稳定，这颗小卒什么都不是。于是他就说，国富同志，你别不信，现在反腐形势相当严峻，难以置信的事情多着呢。我建议你们纪委对侯亮平正式立案审查。田国富持保留态度说，省检察院纪检组不是正在查吗？我刚听过汇报。高玉良却难得坦率地说，国富同志啊，不是一般的查，装模作样的查， 我是说正式立案审查，邀请侯亮平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交代问题。田国富看了看高玉良，又看了看沙瑞金，不表态。高玉良觉得形势比较有利，又紧逼了一步说，瑞金同志，这件事您来定吧。沙瑞金略一沉思，老谋深算地摇了摇头，你们让我定我也不好定，为什么？证据不过硬吗？万一搞错了，这个责任谁来负？玉良同志，你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吗？高玉良苦笑着说，也是两难呐，尤其是我就更难了。这不，前两天开会见了李达康，李达康还问呢，我真不知道该和李达康说什么了。沙瑞金注意地看着高玉良说，达康同志问了些什么呀？高玉良有些言辞含糊地说，那还用说吗？他前妻收了蔡成功一张银行卡就进去了，侯亮平也收了一张银行卡，又该怎么办呢？举报人都是那个蔡成功，还都是银行卡，你瞧这事儿弄的。田国富反驳说，这不一样，据我所知，侯亮平和检察院搞定欧阳菁，

不是凭蔡成功的单一举报，也不仅仅凭一张卡，他们是在欧阳菁使用了受贿卡，在获得了确凿证据之后采取的行动。在此之前，他们可是慎之又慎，零口供办案呢。高玉良又换了个话题说，社会上总有人编故事，说我省有个什么政法系，还把我编排成了头。侯亮平是我学生，也属于政法系啊。这种时候，我没有个鲜明态度，那还了得？沙瑞金马上接过话说，玉良同志，既然你今天主动说起了政法系，那我就得问一句了，我们省是不是真的有这种干部小团伙呢？高玉良坦然说，怎么说呀，主观上没有，客观上也许真的存在。沙瑞金笑了，到底是教授辩证法学得好啊，在下愿闻其详。高玉良感觉很好，满面笑容地侃侃而谈，从主观上说，我从没想过把人民赋予的权利向任何一位学生私相授受，但客观上也许私相授受了。做了这么多年的法学教授，教了这么多年书，学生少不了。对自己的学生呢，谁都不可能没感情，用人的时候就难免有偏爱。田国富半真半假的插话说，比如你对祁同伟就偏爱大了。高玉良一个机灵，赶紧申辩，国富同志，对侯亮平我也偏爱不小啊，前阵子还请他到家吃过螃蟹呢。但是个人感情归个人感情，原则立场归原则立场嘛。沙瑞金的倾向性终于显露出来，他表示完全理解高玉良的难处，也体谅高玉良的心情，但越是在这种时候，越是要有定力，不能因为怕别人说庇护自己的学生，就一定要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把侯亮平给归起来。田国富在旁边附和说，就是对正式立案审查，我们一定要慎之又慎。高玉良只好退让了，好，反正我该说的都说了，你们二位定吧。沙瑞金想了想说，我的意见一动不如一静，还是维持现状吧，继续调查，落实证据，弄清了举报事实再说。高玉良仍然不死心，又走了一步棋。现在的情况是，两个关键证人突然找不到了，侯亮平的问题一时间也许查不清啊。田国富正式说，是有这个情况，事情啊变得有点麻烦呐。高玉良试探着提出建议，我们是不是把侯亮平调离政法口呢？沙瑞金略一沉思，出人预料地说，算了，我看不如干脆让这位同志回北京，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嘛，我们也省心。高玉良的眼睛一亮，哎，这倒是一个好的办法。沙瑞金没就这个话题说下去，转而向两位副手通报了一件事。香港最新的《境界》周刊登了一组文章，把他痛骂了一顿，说他到了汉东省就大搞沙家帮。沙瑞金恼火地说，是不是搞了沙家帮不重要，重要的是文章

攻击我沙某否定汉东省的改革开放，这是文章的要害。我准备让宣传部做方案，反驳回击。田国富劝解说，香港政治刊物经常胡说，没必要搭理他。沙瑞金却一拍桌子，这组文章挑拨离间，前任领导和老同志们看了怎么想啊？尤其是赵立春同志，他们用心何其歹毒。尤其是赵立春同志，这才是重点。高育良默默关注着震怒中的省委书记，心想这位新来的封疆大吏还是有所顾忌的，就接过话头感慨了起来。是啊是啊，赵立春同志八年省长，十年书记，在我省的改革历史中写下了很重要的一页，现在又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啊。从一号楼沙瑞金办公室出来，高育良的心情轻松了许多，认定自己看到了这位省委书记的底牌，那就是汉东省的这场烧荒野火无论怎么烧都要有所控制。沙瑞金不会允许这场火烧到北京赵家头上，所以主动提出来让侯亮平回北京，这有些出乎他的意料。当然沙瑞金很谨慎，也不希望哪个对手搞死侯亮平，这么说来他也应该调整一下策略了。早晨起来，侯亮平睡眼朦胧地往窗外一看，天又下雪了。这场雪下得很大，雪花像成群的白蝴蝶，扑棱着翅膀撞到玻璃窗上。天地混沌，远处的大楼也变得模模糊糊。侯亮平泡了一杯茶，倚着窗子边喝茶边看雪景，窗里窗外两个世界，屋内格外的宁静，就像这两天的日子平静得出奇，平静得让他心底发空。肖刚玉和专案组没再找他询问情况，他知道肖刚玉等人正卯足了劲儿查找证据，他们或许真想领口供办案呢。昨天晚上陆亦可打来电话告诉他证人失踪的情况，这实在是个坏消息。他第一反应就是两个证人有可能已经落到祁同伟的手里。果真如此，肖刚玉的调查组很快就会向他发难，甚至他的那位老师会拿着过硬证据直接找沙瑞金，一步将军，置他于死地。平静中蕴藏着杀机呀，一根无形的绳索已经套在他的脖子上了，暗中越勒越紧。侯亮平忽然产生了一阵冲动，想到雪地里去奔跑运动。小屋太憋闷了，平静地使他濒于窒息，他要让生命张扬起来，亮出鲜明的旗帜。穿戴整齐走出房门，乘电梯下楼到大厅，侯亮平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一头闯进大雪纷飞的操场。他沿着围墙热身跑了两圈，把目光投向心爱的双杠，双杠上积着厚厚的雪，他用手套把雪擦净，脱下羽绒服，轻轻一跃，在双杠上游荡起来。他时而倒立，时而腾挪，让矫健的身躯上下翻飞。一时间，
胸中燃烧着的火一般。

激情，似可融化这漫天飞雪。烦恼、沮丧、压力在运动中逐渐化解，灰飞烟灭。夜晚，他格外思念妻子，妻子钟小爱和他心心相印。这苦闷时期，妻子是他精神和感情的支柱。这次妻子又做对了，及时把那套西装快递寄还给蔡成功了。快递单虽然没保留，可签收人查到了，价值23000元的一条受贿线索就不存在了。一套自家代工的西装，成本最多300-500元，竟然也成了受贿线索，说起来都是笑话。可当紧当忙，人家凭这个证据就能够整死你。事实证明，干纪检工作的妻子英明，小心不为过。每天夜里，侯亮平都守在电脑旁和妻子视频聊天。昨天妻子和他谈起，中纪委巡视组最近将来汉东省巡视，根据回避规定，他不能参加这次巡视，但还是准备利用年假过去看他，领导已经同意了。钟小爱快乐地说，亮平，你等着吧，我这就过来火力支援了。一场大雪刚停不久，钟小爱来到荆州，夫妻分居已久，亲热之情不言而喻。侯亮平为妻子准备了辣味螺丝、精味麻鸭等菜肴，摆满了一桌子，又用牙齿咬开了2瓶啤酒，一人一瓶，和妻子共饮。钟小爱对丈夫用牙齿开瓶的绝技一直都不欣赏，娇嗔着说，哎，你怎么还这样干呢？永远长不大了是吧？侯亮平一边倒酒一边开着玩笑，天然开瓶器使着方便呢。夫妻两个亲亲热热地吃着喝着谈着，谁也没想到，一桩近乎奇迹的事情悄然发生了。就在侯亮平用牙齿咬开第4瓶啤酒的时候，一只信封无声无息地从门底缝隙塞了进来。侯亮平上厕所时看见了，捡起来一看，信封里装着3张照片。第一张照片上，高玉良身穿睡衣，倚在床头，一副病态，似乎是酒后初醒。高小琴在给他喂汤水。第二张照片上，高老师和高小琴从一间客房前后脚出来，显得鬼鬼祟祟。第三张照片更有意思了，高老师高书记竟然轻搂着阿庆嫂高小琴，举着酒杯甜蜜微笑。侯亮平乐了，一拍额头，大声地喊着，老婆，我可能中大奖了。钟小爱凑过来看着说，嘿，咱老师还是花帅呀，我真是大跌眼镜啊。侯亮平让妻子帮忙参谋，钟小爱很快做出判断，能在检察院招待所塞进这封信的肯定是内部人，这说明检察院内部有支持者，这个支持者及时给他这个被停职的反贪局长提供了情报，让他绝地反击。侯亮平担心其中有诈，钟小爱坚持自己的意见，有图有真相啊，瞧这3张照片衔接得多好，一张在一起喝酒，一张躺在床上喂东西，还有一张两个人干完好事之后前后离去，人家就是希望你把高玉良查个

0: 儿朝天。侯亮平的思路却转向另一方面，会不会是他们内部发生了什么矛盾呢？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高小琴的这个利益集团错综复杂，从北京的赵家到荆州的豪强，不可能是铁板一块，起码不会永远的铁板一块。钟小爱灵机一动，他说，借你的手打他们的牌也有可能。那我有个建议，拿着这三张照片找高老师再吃一次螃蟹。侯亮平没那份自信，都图穷匕现了，高老师还能请我吃螃蟹？再说了，这都冬天了，哪儿还有螃蟹？钟小爱信心满满地说，我保证他会请你吃，没螃蟹吃别的呀，咱老师精着呢，你又不是没领教过。侯亮平想了想也是，哪怕是最后的晚餐他也会请我吃，何况我也有匕首了，可是会不会打草惊蛇呢？钟小爱说，蛇不是已经受惊了吗？该跑的不是都跑了吗？高小琴、赵瑞龙不是都在香港不回来了吗？祁同伟要想跑也早就跑了。
1: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51集。
0: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2: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0: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3: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坏儿子？
0: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侯亮平和钟小爱夫妻两个吃完了午饭，一起到房间里午睡。侯亮平美美的睡着了，钟小爱悄悄的起身，在外间的客厅里仔细的研究照片。待侯亮平睡足了，伸着懒腰出来，钟小爱笑眯眯的宣布说，这三张照片他又研究出门道了。侯亮平在钟小爱的身边坐下，睁大了眼睛请妻子指教。钟小爱拿起一张照片指点着说，瞧这张喂汤水的，高小琴的发型明显刚刚做过，对吧？咱高老师呢，头发偏长，起码20多天没理发了。哎，再看这一张，高小琴的发型变了吧，尽管变化不大，高老师呢，刚理了发，对吧？侯亮平由衷地赞叹，还是你心细啊。这时钟小爱又换了一张照片，和上面两张比，两个人都显得年轻吧。侯亮平恍然大悟，这三张照片不是在同一个场合，也不是在同一个时间照的，对吧？钟小爱下了结论，人家是精心组合，给咱老师做局设套。如果是有人做局就对了。侯亮平踱着步思索着，此前他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老师不应该和高小琴这么明目张胆地高调交往。高小琴是山水集团的美女老总，荆州有名的阿庆嫂。如果老师敢这么和她交往的话，绝对混不到今天，而且这也不是老师的风格。所以，他更倾向于认

为对手内部出问题了，老师甚至不知道已经有人对他下了手。想到这儿，侯亮平笑了，问钟小爱是不是得给老师报个信，毕竟是老师嘛，师生情谊深呐。钟小爱假装吃醋地说，对了，你还差点做了他女婿。侯亮平也开玩笑说，真要做了他女婿，老纪的位子可能就是我的了。你看祁同伟还不是他女婿呢，都公安厅长了，差点就是副省长。钟小爱当头一棍说，真这样，那我这次就要重点巡视你了。侯亮平伸长了脖子说，不可能，我不是祁同伟，我出污泥而不染。钟小爱嗔怪地说，污泥里那么舒服，你还不染，只怕早就污泥化了。侯亮平不再争辩，好了，不说这个了，我决定把这三张照片给高玉良送去，让咱高老师也一样的烦恼起来，不能光让咱们烦恼，这不公平吗？钟小爱笑着问，那这份烦恼是由你来送还是由我来送啊？侯亮平想了一下说，最好你来奉送，你老公被老师诬陷了，你不该打上门去讨个说法呀。钟小爱想了想说，这时候会捧我了，不过你别忘了两个事实，一，我的身份，二，我们巡视组已经到了荆州，还是你出面有利，反正你们师生已经撕破脸了，你就当这是最后的晚餐，大不了让他轰出门。侯亮平认为有道理，就拿出手机给老师打电话。华灯初上时，侯亮平夫妻来到了那座熟悉的英式花园洋房。钟小爱手捧着一束鲜花，和侯亮平一起坦荡地向高玉良鞠躬致敬。高老师好。高玉良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乐呵呵地应着，好，好，亮平，小爱，你们好啊。接过钟小爱手中的花，又打趣地说，侯局长啊，你从来不做赔本生意啊，又是一束花啊。哈哈，高老师，这回连花也不是我的，是小爱送的。高玉良接过花闻着，好一束茉莉花呀，就像我们小爱。把花插在了花瓶里，高玉良坐下喝茶，不再理侯亮平，而是笑眯眯地对钟小爱说话。老师以开玩笑的方式主动打破了尴尬，问钟小爱是不是找老师兴师问罪来了。钟小爱就是喊冤，侯亮平是什么人，老师和师母还不清楚吗？他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绝对不可能去贪赃枉法呀。高玉良看了侯亮平一眼，谁也没说这位侯局长一定就贪赃枉法，不就是停职反省吗？只要把事情搞清楚了，该干什么干什么，毕竟啊，现在有实名举报嘛。侯亮平诚恳地点头说，是，有举报就得查，小爱，你别责怪老师。高玉良立刻表扬着学生，看看亮平的心态好啊，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小爱啊，实话告诉你，我也不愿意相信对亮平的举报，但是没办法，亮平讲原则，我也得讲原则呀，不管内心是多么的痛苦。侯亮平

0: 一本正经地说，是的，我能体会到老师内心的痛苦。吴慧芬缺乏高玉良的幽默，语气恳切地在旁边插话说，亮平啊，知道你被停职以后，你高老师心里真的难受，一晚一晚上的失眠，提起你来就唉声叹气，痛心不已呀。最可怕的是呢，把戒了20年的烟又抽上了。高玉良瞄了侯亮平一眼，跟表白似的点燃了一支烟。高老师吞云吐雾，和平日的斯文形象大相径庭。老师向学生诉说苦衷，说是蔡成功举报了，是检察院把材料摆到他面前了，连季昌明也接受了现实，他又能怎么办呢？再说了，是检察院的肖刚玉又是很耿直的人，和侯亮平一样的臭脾气。钟小爱借机问道，高老师，为啥强调亮平的臭脾气啊？是不是因为不喜欢亮平的臭脾气，要给他一个教训，是一种教育方法？侯亮平紧紧跟上，说自己也是这样想的。就像当年在学校，高老师不得不给调皮学生来个下马威。高玉良笑着问，呵呵，怎么，一唱一和，对付起老师来了？侯亮平赶紧说，不是，我们在向老师请教呢。高玉良话里有话地说，亮平啊，老师现在还教得了你吗？钟小爱说道，怎么教不了？高老师，有话直说，你就把亮平当祁同伟。高玉良又抽了几口烟，叹了一口气说，亮平是祁同伟吗？亮平盯着祁同伟做文章啊，我不愿意他们闹矛盾，告诫过亮平，对祁同伟违规入股的事不要追了，这个事儿发生在哪个学生身上，当老师的都要保，是不是？吴慧芬插话说，小爱你不知道，我还说呢，亮平和童伟、陈海这三大门生啊，就像高老师的三个儿子，亮平就是听不进去。钟小爱半真不假地批评着丈夫，你看看你，智商不高，情商也不高啊。侯亮平一脸无奈地说，我这也是为咱老师好啊，要不是怕高老师受到什么牵连，我又何苦把祁同伟的事告诉咱老师呢？作为反贪局长，我直接办他不就完了吗？高玉良哼了一声，把半截香烟在烟缸里掐灭了。还直接办他呢？瞧瞧，现在人家直接办你了吧？侯局长，你也长点记性吧。钟小爱满脸天真，惊讶地问着，高老师，听您的意思，祁同伟也跟着荆州肖刚玉那帮人办侯亮平了，他这公安厅长有这义务吗？高玉良一愣，知道自己说走嘴了，赶紧又往回找，哎呀，你这个小爱，我就是这么随口一说嘛。侯亮平对妻子说，小爱，我好像听明白了，咱老师的意思是说报应吧。高玉良立刻接上话来，难道不是报应吗？打仗有个说法，毙敌1000，自损800，你要毙敌就得准备接受自伤。侯亮平绵里藏针地说，高老师，其实我有这个思想准备，甚至准备被诬陷。 高玉良把脸一沉，那你还来找我干什么？吴老师，菜都好了吗？厨房里传来吴慧芬的声音，
1: 快了，正弄着凉菜呢。
0: 高玉良不耐烦地催促着，抓紧吧，别耽误了侯局长宝贵的时间。侯亮平苦笑了起来，
2: 高老师，您这是要赶我走啊？
0: 钟小爱打着圆场，
2: 你瞎说什么呀？高老师，你们谈，我去给吴老师帮忙。
0: 钟小爱走了之后，侯亮平从包里拿出了三张照片，摆放在茶几上。
2: 高老师，我真有事要汇报，您看看，您也被举报了呀，这也是报应吗？
0: 高玉良看着三张照片，愣住了，他赶紧问照片是从哪儿来的，举报人是谁。侯亮平不露声色地说，这个不能说，还得请老师理解。高玉良想了想，表示理解。政法委书记当然明白保密规定。高玉良很感慨，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能把这三张照片拿来，很让我感动。说着，拍了拍侯亮平的膝头，又说，这说明你心里还有我这个老师啊。侯亮平说，往事并不如烟，昨天夜里我还梦见上老师的法学课呢，老师讲海瑞精神，讲海瑞抬棺上朝。高玉良又把话题拉了回来，
3: 良平啊，你上任反贪局长四个月，一直盯着山水集团和高小琴，你觉得你老师和高小琴会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0: 侯亮平玩起了捉迷藏，说，
2: 老师和美女的关系，我们当学生的怎么能说呢？那得老师自己说嘛。
0: 高玉良指着侯亮平笑了，
3: 你这个猴崽子，情商真的是不高。哎，我说吴老师啊，快来看看，高老师还是很有魅力呢，老了老了，还风流了一回。
0: 说完，竟然是一阵爽朗而又阳光的大笑，笑得侯亮平是倒吸冷气。吴慧芬从厨房里出来，有些惊愕地看着侯亮平送来的三张照片，问侯亮平是哪儿来的。侯亮平对吴慧芬说了真话，说有人悄悄塞到招待所门底下的。奇怪的是，吴慧芬显得比高玉良还要焦急，
2: 这是有人诬陷你高老师啊。
0: 侯亮平对着高玉良说，
2: 高老师，我还是希望听到您的解释。
3: 我想想，让我想想吧。
0: 高玉良看着照片思索着，过了许久，高玉良摘下了老花镜，放下照片，说全都想起来了。这三张照片来自三个地方，也不是一次照的。年轻女同志喂水的照片最刺激，怎么回事呢？有一年在山水集团开民企研讨会，她应邀出席，突然低血糖晕倒了。高小琴作为主人非常着急，给她喂了点糖水，就这么个事儿。侯亮平提起来，说山水集团还挂着这位女同志和高老师的合影照片呢。高玉良说，那也是活动期间照的。又问侯亮平，现在还没取下来吗？侯亮平说，人家把他当招牌挂着呢，都传说高小琴是您侄女儿，这些商人呢，真要命。

0: 侯亮平略带嘲讽地说，反贪局局长不是让老师您给撤了吗？苟玉良板起面孔说，
1: 又胡说了，是停职，而且是省委的决定。
0: 侯亮平趁机反攻，这职还要停到什么时候啊？如果那两个关键证人永远找不到，问题总也搞不清楚啊。高玉良喝了一口酒，表示也不能就这么一直挂着，他会想办法协调的。高玉良放下了酒杯，看着侯亮平，突然亮出了底牌。
1: 亮平啊，你想没想过回北京呢？
0: 侯亮平很意外，一时间难以表态。高玉良说，
1: 哪儿来哪儿去，还是回最高检反贪总局吧。
0: 侯亮平说，这我还真没想过呢。高玉良意味深长地说，
1: 那回去以后好好想，想清楚了告诉我。
0: 侯亮平试探着问，季昌明、沙瑞金能同意我走吗？高玉良说，
1: 老季同不同意都不算数，沙瑞金同意就行。我也实话实说吧，让你回北京还真不是我的意思，是沙书记的意思。
0: 侯亮平半信半疑地说，
1: 我调过来的时候可是沙书记亲自跟我谈的话，这任职才四个月他就想让我走。
0: 高玉良笑了，
1: 呵呵，小艾已经说了嘛，你这猴崽子情商太低呀。
0: 钟小艾给高玉良敬了一杯酒，说是要请高老师给丈夫好好的解一解惑。
2: 好了，今天的有声剧场就到这里了，朋友们下期见。

0: 一字一句皆是山河，一平一仄尽是情怀。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8月22日星期六，此刻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又和您见面了。诗词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它用最简练的语言描绘最丰富的世界。让我们跟随诗人的脚步，穿越时空，走进那些被诗意浸润的瞬间，遇见最美的中国。李白比较少见的一首诗，生动地描绘了我国古代冶炼工人劳动的场面和豪迈的气概，在古代诗歌中比较少见。下面一起来欣赏李白的这首《秋浦歌·其十四》。
1: 《秋浦歌·十七首·其十四》，作者唐代李白。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暖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炉火熊熊燃烧，红星四溅，紫烟蒸腾，广袤的天地被红彤彤的炉火照得通明。炼铜工人在明月之夜一边唱歌一边劳动，他们的歌声打破幽寂的黑夜，震荡着寒天河流。在这首诗里，诗人饱含激情，唱出了一曲劳动者的颂歌，这在唐诗中是不多见的，因而弥足珍贵。炉火，过去有的注释为炼丹之火，有的说是愚人之火，这些说法都不妥当。清人王琦认为是野猪之火，这个看法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因为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秋浦多矿，有产银产铜，冶炼之炉火红光冲天，故能照耀天地。紫烟独具色彩的美感，李白喜用此词，如身披翠云裘，袖拂紫烟去，素手掏青霭，罗衣曳紫烟，以及著名的日照香炉生紫烟等等。前面两例的紫烟是李白神往的仙界中的意象，即所谓紫气祥云，后一类则是自然现象。本诗的紫烟句则是对炉火的红星在紫色烟雾里四射飞蹦的描写，用紫烟而不用浓烟，既淡化了冶铸工匠的艰辛，给这种劳动场景赋予了一层美丽多姿的色彩，又体现了诗人对色彩美的捕捉能力。暖郎一词，就是有人认为这是无语，是歌者祝语之词，即是相声词，是工匠们歌唱的某一音节。此说难以确证，暖本指羞红的脸色，郎是对男子的尊称，暖在这里引申为红的意思。

0: 懒郎，即指被熊熊炉火照红的冶炼工匠，这种解释是通达的。工匠们在寒夜里，在月光下，仍然辛勤地忙碌着，喊着嘹亮的号子，唱着粗犷的山歌，歌声在寒夜传得很远很远，在河面上飘飞，在山谷里回荡，不但使旷野的氛围变得热烈，也驱走了他们自身的疲乏和劳顿，寒夜也似乎不那么漫长了。全诗只有20个字，但传神写照，将冶炼工匠的生活与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动人心弦。诗人对冶炼工人的敬爱和颂扬之情也得到了自然的流露。炉火照天地，通过夸张的手法写出了冶铸工厂的热烈气氛，给全诗定下了热烈欢快的基调。从画面上看，形成一个亮点，处于中心位置，这映照天地的炉火，既是工人们劳动的反应，也和他们豪迈爽朗的心情相映衬。红星一句则是对上句的补足，从细节对炉火进行刻画，着重从色调的红与紫的对比，星与烟的排比入手，抓住了最富代表性的特征。而一个乱字，更是巧妙而逼真的将火花四溅、紫烟升腾的冶炼场面再现出来。以如此十字便准确生动地概括出了一个热烈喧腾、生机勃勃的场景，不能不佩服诗人的如传大笔。最后两句顺势进入对人的描写，先用明月夜照映上文的炉火，写工匠们深夜劳作的艰辛。农人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冶炼工人们却不能如此运作，铁水未化便不能下岗，夜以继日才是他们的特点。这不经意的一句，恰到好处地写出了他们与农民的生活规律及劳动方式的差异来。尽管如此，工人们还是喜欢自己的职业的。当铁水出炉之时，他们呼吁自己的节奏而自豪而歌唱，那声震寒川的歌曲就是他们此刻心境的最好说明。这就把劳动者勤劳善良的性格特征鲜明地表现了出来。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秋浦歌17首·其14》，作者唐代李白。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懒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
1: 你是否曾被一首诗词深深吸引，仿佛穿越时空，亲身感受历史的沧桑？接下来要与大家分享的正是这样一首令人心动的怀古词
0: 《西河·金陵怀古》，作者宋代周邦彦。嘉历帝，南朝盛世谁记？山为故国绕清江，际环对起。怒涛寂寞打孤城，风墙遥渡天际。断崖树，犹道矣，莫愁亭子曾记。空余旧迹郁苍苍，雾沉半垒。夜深越过女墙来，伤心东望淮水。酒旗戏鼓甚处事，想依稀王谢邻里。燕子不知何事，入寻常巷陌人家。相对如说兴亡，

南朝金陵兴盛的情景，而今谁还能记忆呢？江岸环绕着祭环寺的山峰相对耸立，长江的大浪长年累月地扑打这座孤独而寂寞的古城，张着风帆的船正向遥远的天边驶去，临水的陡峭山崖上的树好像倒下来靠在崖上，莫愁姑娘或许曾在这里系过艇子吧。一切只剩下沉寂了，但只见郁郁苍苍一派青色，还有那浓雾中露出的半截城垒。夜半更深，月亮从女墙上升起来，而赏心亭东望着秦淮河，那酒旗飘扬，锣鼓喧天的热闹景象，究竟到何处去寻找呢？想来就是东晋时代王谢家族的府居所在。燕子不知道这是什么世代，他们在夕阳里喃喃细语，好像也在相互诉说着这里的盛衰兴亡。这首《西河金陵怀古》是周邦彦晚年作品，当时正是北宋末年，宋王朝危机四伏，在宣和二年，南方爆发了方腊领导的农民起义，周邦彦仓促间从杭州历经扬州、天长，一路颠簸来到南京，切身体会到了农民起义对于北宋王朝的巨大冲击，这就不由得使词人产生了故国孤城的忧思。词的上片写金陵的地理形势，开首就以赞美的口吻称之为嘉立地，南朝盛世，点出南京古来极有盛名，紧扣题目。其二句为总括，南朝是指从公元420年刘裕代晋到580年成王建都建康的宋齐梁陈等朝代，以谁既提起加以强调，南朝盛世已随流水逝去，人们早已将它遗忘了。山为故国绕清江，祭环对起，可是金陵的山川形胜却依然如故。这两句主要写山水为陪衬，描绘出金陵独特的地理形势，群山环抱，耸起的山峰，隔江对峙，并且以美人头上的祭环形容山峦，以青字形容江水，不仅形象，而且显示了金陵山清水秀的美好景色。如今旧时王朝的都城却怒涛寂寞打孤城，风墙遥渡天际，当年豪华竞逐的金陵，而如今却是一座孤城，潮水的拍击声正反衬出环境的寂静冷漠，天际的风帆给人一种空旷落寞之感。此人通过景物描绘极力渲染这些历史遗迹的冷落正在被遗忘，与上文的谁记相应，抒发了深沉的怀古之情。词作的中片写金陵的古迹，开首以景出，断崖树游道矣，着一游字强调景色依然，使眼前实景带上历史色彩。下面又追加一句，莫愁艇子曾记，这里化用了古乐府莫愁乐，莫愁在何处，住在石城西，艇子打粮饷，催送莫愁来，点出古迹。接下来继续写景，空余旧迹郁苍苍，雾沉半垒。郁苍苍是说云雾很浓，望去一片苍青色，埋没了半边城的营垒。结尾两句点名时间是夜深，地点在赏心亭，即夜深时分，此人仍站在赏心亭。

观览莫愁湖和秦淮河的景色，不禁发出了景物依然而人事已非的喟叹。这两句起到树上起下的作用，即上面所描绘的景色皆是由此观览到的，又引出了下品怀古的感慨。词中的下品写眼前景物，酒席戏骨甚处事，这是词人眼前见到的景色。酒楼戏馆一派热闹景色，不仅发出了甚处事的文语，这是何处的繁华世面呢？前面两片所写多是景物依旧而人事已非，这里则写连景物也变了。当然酒楼戏馆并非纯自然景色，而是包含人事在内的，这些情况引起了此人的猜想。像依稀王谢林立，是说这些酒楼戏馆所在地仿佛是当年王谢两家比邻而居的乌衣巷，也就是说贵族住的乌衣巷如今换了主人。至此此人不禁产生了人世沧桑之感，于是结尾发出了燕子不知何事，入寻常巷陌人家，相对如说兴亡，斜阳里的兴亡慨叹。燕子是不知道人事变迁的，依然飞进往年栖息过的高门大宅，如今这里已经成了寻常百姓家的房舍。然而此人看到夕阳余晖中成对的燕子，却认为他们有知，且正在议论着兴亡大事，这当然是此人内心的兴亡之感赋予了燕子而已。这一片从眼前景物引起对金陵古都朝代更替的无限兴亡之感，从而表达出咏史的提议。本篇为咏金陵旧迹感慨历史兴亡的名作，上片总写金陵形胜，境界旷远，雄壮中蕴含着落寞。寂寞二字透出历史的变迁，人亡物移，故国繁荣与孤城孤寂的荒凉。中片柔和当地传说，扣紧金陵景观，抒发物是人非之感。断崖、旧宗、雾尘等为景物涂上了一种苍茫的色调。下片以何处寻得当年的酒席戏骨的繁华街市的感叹法段，侧重写王谢林立的豪门旧迹难以寻觅，只可依稀辨识，抒发人世沧桑之感。燕子相对说兴亡于斜阳之中，意象极巧，感伤殊深。全词强化了景物描写的清峭冷寂而又悲壮苍凉的情韵，境界开阔，内蕴深远。周邦彦的这首西河与其他怀古之作不同，并不正面书写巨大的历史事变，不着丝毫的议论，而只是通过有韵味的情景铺写，形象地抒发作者的沧桑之感，使人触景生情，见微知著。怀古之作总要描写标志着沧桑之变的景物，王安石的怀古是从当前的千里长江和彩舟云淡，故国的风景宜人，过渡到昔日的豪华竞逐。苏轼的怀古则是从眼前的大江东去，写到古代有关三国赤壁之战时的多少豪杰，再联想到自己当前的壮志成序，年华已逝。但是这些都不像周邦彦，他的词通篇写景，以景物描绘的微以曲折为线索，从头到尾把一切情语完全融入于景语之中。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西河金陵怀古，作者宋代周邦彦。嘉立帝，南朝盛世谁记？山为故国绕清江，蓟环对起。怒涛寂寞打孤城，风墙遥渡天际。断崖树，犹道矣，莫愁挺自曾记。空余旧迹，郁苍苍，雾尘半累。

0: 夜深越过女墙来，伤心东望淮水。酒旗戏鼓甚处事，想依稀王谢邻里。燕子不知何事，入寻常向陌人家。相对如说新往，斜阳里。
1: 从金戈铁马到琴棋书画，从大漠孤烟到水墨江南，朋友们，今天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到这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清明上河图》。诗友们，再会。
2: 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清明上河图》又和大家见面了。不做旁观者，而要成为成长的亲历者，在倾听中找到自己与世界的共振。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十六集。
3: 第十六集，
4: 一幕刚泄，又拉开一幕。江湖郎中卢尔昌粉墨登场，乘兴发威，说道：
5: 嘿嘿，诸位宾客，打搅了，大伙儿旅途劳顿，精神不佳。哎，这怪不得别的，这衣冠呢，杂事缠身，焦虑积心，应该放松心情方能健心康体。这二怪嘛，就怪病患藏身，虽说尚未发作，但已成隐患，障碍五脏功能，致使气血不畅，身体遭殃啊。这就要把脉诊病，对症下药，方能药到病除。咱卢尔昌乃祖传中医世家，把脉诊病千真万确，不收分文，药费可以量力而行。掏得起腰包就给个三文两文的，掏不起腰包咱就奉送，愿者不妨前来一试。
4: 语音刚落，一位老夫离座去了卢尔昌身旁坐下了。卢尔昌一声不问，右手五指贴于老夫左手脉搏上号脉，过了一会儿又号右手脉搏，而后说道：
5: 老丈呀，你脉象不佳呀，呼吸不畅，实乃肺染病灶，应该及时医治才是，否则不待抵达汴京，你将病入膏肓，无可救药啊。
4: 老夫脸色煞白，气喘吁吁，咳嗽了几声，说道：
6: 郎中真乃神医也，不瞒你说，咱这拐病已有几年光景了，啥法儿也瞧不断根，咱此去汴京就是想寻个名医瞧病，不料想老夫咱命中有福分，在这船上遇到了救星，你就给咱下药吧，银子咱不吝惜，只求病体康复。
4: 于是卢尔昌给老夫包了几包药丸子，收了银子。船客们眼睁睁瞧着郎中切脉瞧病神奇有方，于是有病无病者纷纷寻卢尔昌把脉诊病。卢尔昌把了张三脉，又号李四脉，一包包药丸子塞给了船客，铜钱银子自然而然地流进了郎中的腰包。这一档，只见玩把戏的年轻艺人汤贤庄于座位上霍得头顶挨板倒立而起，直直地竖了好一阵子，又轻飘飘地落下来。这一招一下子吸引了船客的目光，个个啧舌喝彩，嚷声一片。接下来汤贤庄手持一柄短剑，不吭不哈地立在那儿，蹲了几蹲，运了运气，勒了一把腰带，仰头张嘴，持剑慢慢地插入嘴中，一直插得剩下剑柄，而后

0: 慢慢地拔出来。这个吞剑的玄招惊得众船客替他冒了一头冷汗，生怕那剑戳破了肠子，命丧黄泉。接下来，汤贤庄口含燃物，嘴唇微微张开，两手拿着两小块火石对准嘴边，咔嚓咔嚓碰出火花，瞬间燃着了嘴里的燃物，嘴里吐出长长的火舌来。他边吐火舌边转动着身子，那长长的火舌飘于船客们的头顶上，船客们捂着头惊声叫唤，生怕烧着了头发。一会儿火舌熄灭了，船客们又摸摸头发，却毫发无损。一个船客走进汤贤庄的身边，瞪眼瞧他的嘴唇，却是光滑红润，连唇边的绒毛也没伤着一根。这场口吐火舌的把戏有惊无险，使船客们大开眼界，赞叹不已。汤贤庄见时机已到，于是双手抱拳说道：
1: 谢谢诸位贤客捧场，咱汤贤庄总能从美玩把戏，实乃为生计所迫。大伙如果瞧得起咱，就请施舍几个薄钱。
0: 说罢，船客们慷慨解囊，一枚枚铜钱碎银抛于船舱中，叮当价响。汤贤庄躬身拾了铜钱碎银，面朝大家深鞠一躬，致谢就坐。这时候，卖膏药的老汉邹伯安心里一阵激动，暗自思忖：
2: 这舱里都是有钱的主，他们开眼开窍，一饱眼福，图个快活。可是人吃五谷杂粮，顶风冒寒，哪没有个磕磕碰碰的伤疼病来？命金贵着呢，咱何不趁此良机兜售膏药，露一手显显咱的本事嘞？
0: 于是他掏出一张药膏，站了起来说道：
2: 诸位船客，人生何处不相逢，施恩报德凭良心，咱老夫也没别的花瓣眼儿，只凭膏药造福众生。咱这膏药对于跌打损伤疗效神奇，在桃花盛开之际，一刀砍断一只桃枝，接枝贴上膏药，包扎妥帖，只需半月便愈合无痕。小伤贴了膏药，只需半个时辰见效。有伤疼者就贴膏药活络止疼，无伤疼者揣张膏药防备有益。有备无患，体健安然，实乃人生之大幸也。咱空口无凭，不妨现场一试膏药的神奇疗效，让大伙儿醒脑开窍。
0: 说着，邹伯安伸出左手，右手拿着小刀划了一下左手臂，臂上即刻渗出殷红的鲜血来。他撕开膏药贴于伤处，坐下来。约莫过了半个时辰，他豁地站起来吆喝道：
2: 快来瞧啊，快来看，膏药有效无效，请验手臂上。
0: 他接下药膏，抬起手臂，挨个让大伙观瞧。这一瞧，瞧得众人目瞪口呆，那伤处居然愈合无痕了。于是船客们你一张他一张买起了膏药，邹伯安喜得合不拢嘴，连声向船客道谢。在这偌大的客舱里，真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技艺高超，招人惹眼。医道高明，众人捧场，各有所图，相得益彰，快哉美哉。正当大伙余兴未消之际，不料想 半路里杀出个矛

0: 贼来。那毛贼猴脸尖腮，一脸杀气，手持明晃晃的尖刀子，腾的一下从座位上窜于舱中间，皮笑肉不笑地说道：
1: 嘿嘿，诸位久仰了，咱不露真名实姓，绰号三刀子，咱今日水上漂，明日地上行，是飘忽不定，吃的百家饭，穿的百家衣，仰仗众生施舍活命。你们都是有头有脸的主，相见恨晚呐！现在怎么说也该轮到咱了，要命的就掏钱，多少是个人情，不要命的就吃三刀子，活该倒霉。大伙儿瞧着办吧，咱等着瞧。
0: 霎时乱嚷嚷的客舱里静得让人心里发毛，连一根针掉在舱里也能听得出来。船客们最忌怕船上打劫，招致一路不利，于是你瞧他，他瞅你，瞅来瞧去，没有一个人肯掏腰包。窃贼历来为民间所痛恨，更何况在光天化日之下打劫，船客们恨得咬牙切齿，瞪眼逆视毛贼，却不敢言声，害怕招惹杀身之祸。过了一阵子，毛贼三刀子等得有些不耐烦了，于是说道：
1: 诸位，咱三刀子说话连放屁都不如，臭屁还能熏人呢，咱给脸你不要脸，咱就拉下脸来变成鬼，来个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看是命金贵还是银子金贵。
0: 说着上前恶狠狠地拉扯起一个船客，说道：
1: 你给老子说说看，究竟是啥金贵啊？嗯，
0: 船客不言声，顿时三刀子怒从心头起，恶从胆边生。他持刀对准这位船客的大腿戳下去一刀子，血流如注，船客哎呦一声倒于舱板上。这时众船客似疯子炸了窝，乱纷纷地拥向甲板，呼喊声嚷成一片，船东李尔照束手无策，急得直跺脚，声音惊动了后头漕船甲板上的江湖侠客卓尔星与弟子李法师。卓尔星随即布下甲板来到舱旁，说道：
2: 二阳堂弟，前头的客船出事了，快靠拢。
0: 卓尔阳操舵向客船驶去，很快靠拢了客船船舷，客船甲板上的船客纷纷跳上漕船甲板躲避劫难。卓尔星与李法师箭步跳上客船甲板，只见毛贼三刀子正与一个客商厮打成一团，抢夺搭脸。卓尔星上前一个扫堂腿，毛贼三刀子松开了客商，踉跄一下险些跌倒，但又立马站稳了脚跟，持刀向卓尔星猛刺过来。卓尔星一躲一闪，躬身钻于毛贼三刀子的胳膊下，抬手一把擒住了毛贼持刀的右手腕，夺下了刀子，冷笑一声说道：
2: 你这乱臣贼子还有啥招数，尽管在你爷爷面前使出来。
0: 这时跳入漕船的船客又纷纷返回客船甲板瞧热闹，毛贼三刀子在众目睽睽之下蔫儿地耷拉下脑袋，低声下气地说道：
1: 哎，这位爷是着了真吧，来世脱胎换骨，不做贼大劫了。
2: 哼，狗改不了吃屎的本性，看来你在那客船上是待不成了，你就随咱去了漕船，咱会伺候的叫你福气。
0: 正说着，那个被劫的商客怒气冲冲地上前，重重地

0: 扇了毛贼三刀子几记耳光，扇得三刀子火辣辣的脸上留下几道红印子。这一道三刀子趁着乱哄哄的空，纵身一跃，疼得跳入了波涛汹涌的汴河里，游离而去。船东李尔照瞧着卓尔星一身侠客装扮，上前拉住他的手，激动地说道：
1: 哎呀，多谢大侠鼎力相助，制服了毛贼呀，要不然咱这客船可就乱了营，没法收场啊。
2: 不用客气，行侠仗义乃是咱的本分，来日方长，后会有期，你快去招呼船客吧。
0: 卓尔星与弟子李法石正带举步跨入漕船，忽然人群中挤出一个人来，一把扯住了李法石的衣角。李法石回头一瞧，愣怔了一会儿，这人太面熟了，可是他咋会乘船呢？莫不是他认错人了？李法石张嘴想问那人，立马又闭住了嘴巴。天下之大，面孔相似的人多着嘞，认错了人岂不尴尬？于是他拔腿便走。可是那人依然扯着李法师的衣角不放松，他只得举步又落脚。于是那人喜眉笑眼地说道：
3: 法师兄弟，你不认得咱了？你就是八层皮，咱也认得你了，咱是范家庄人的大管家范二旺啊。
0: 此时李法师方才正眼打量范二旺，说道：
4: 没错，是范大管家嘞。你去了哪儿？乘船而归。
3: 嘿，兄弟，说来话长也难尽，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咱想乘漕船与你一道回汴京，免得客船上再生出祸端来，让人担惊受怕哟，你看行不？
4: 范大管家，你愿意咱愿意，咱俩想到一块儿去，请了船吧。
0: 于是范二旺跟随卓尔星与李法师跨入漕船，漕船与客船之间很快拉开了距离，逆水行驶。船舱里，范二旺与李法师拉姑起了家常。范二旺说道：
3: 法师兄弟，自从你离开了范家庄园，咱可天天念叨你了，你对主子忠心不二，范老爷后悔不该让你走。
4: 过去的事儿也就过去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咱跟着师父走南闯北，行侠仗义，过得岂不快活？你说说你是咋一回事吧。
0: 于是范二旺把贾娇儿的身世和要迎娶贾娇儿的事全部告诉了李法师，说完他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的，伤心极了。
4: 大管家，你死去南桥镇见着贾娇儿的亲人了吗？
0: 范二旺低头抽抽搭搭的哭泣了好一阵子，慢慢抬起头来，举袖擦了一把眼泪，说道：
3: 咱与南桥镇打听贾府的福祉，是一个热心肠的街坊领着咱去了镇南头的贾府，只见贾府昔日的辉煌依稀可见，哎，抹灰的白墙，瓦壁罩顶，前院套着后院，厢房连着回廊，曲径通幽，院内花草芳香，树木葱茏，整个贾府大气典雅，别具一格，透出古色古香来。可惜现在贾府却是一片断垣残壁，破败不堪，景象甚是凄凉。咱与前厅后院寻人，喊了几声没有应，于是进了一间厢房，一股霉气扑面而来，只见一个老妇人躺于木头床上，头发乱蓬蓬的，脸上像涂了层泥灰，灰暗无光。咱喊了一声大娘，那老妇方才动弹一下，她蠕动着嘴唇想要说什么，可是半天就张不开口。她是咋的了？是病了？饿了？咱走进床边，摸摸老人的额头，又烧着烫手，原来老人病得不轻了。于是咱请来了镇里的郎中。

0: 给老人把脉诊病，郎中说他受刺激太深，神经错乱，哎，人已疯了，没人照料，招致风寒发烧。于是郎中抓了几副药，咱熬汤药给老人服下了，烧也退了，可是老人依然神志不清，迷迷糊糊的，真是可怜。咱打听街坊邻居，问老人的儿女们咋不见影了，哎，街邻说自打贾老爷惨死，小女儿被劫走之后，老人便急疯了，几个儿女也走的走，嫁的嫁，从此这贾府只剩下一个疯老婆子，无人照料。这真是应了那句寄言，树倒猢狲散。好端端的一个贾府毁于一旦，这是命数招灾，谁也无力回天。无奈之际，咱准备打道回城，脚步刚迈出贾府，又转身进去，细细想来不对劲，咱这样不明不白的一走了之，那疯婆子谁照料？咱于心不忍呐。回到何氏娇儿那里，咱也不好交代，于是咱就雇请了一个老街坊照料老人，咱付了足够的雇金，便打道回城了。
1: 说到这儿已是泣不成声，他抬眼瞧李法师，只见李法师低头捂脸，呜咽着抽泣，泪水滴湿了衣襟。范尔旺劝说道，
0: 兄弟别难过，常言道嘛，哎，命运无常，天注定，贫贱富贵常运转，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咱范尔旺还有一口气儿活在人世上，咱就要对得起贾娇儿，咱有口汤喝，就要给他捞稠的吃，让他过上舒心日子。哎，好兄弟，人有良心天晓得，想必是你家境也不宽裕，咱手头上还有不少银子，就送了你，接济家用吧。
1: 李法师抬起头来说道，
2: 啊，大管家，您的好意咱心领了，你瞧这船上的船夫纤夫比咱更遭孽嘞，你要是接济就接济他们好了，这样咱心里安然些。
1: 范尔旺点头应允。
3: 本期清明上河图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6摄氏度，相对湿度54%，风向西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2: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静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八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

个儿子，大的比我小一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十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两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里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邵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邵武一中。邵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

位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他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邵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灵石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以敬，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珠，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

0: 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脱欢袭杀，脱欢拥立脱脱不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脱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脱脱不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哈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哈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博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时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新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应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9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勇谢部在京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京。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京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新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新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新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新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中华上下五千年，五千年的薪火相传，五千年的沧桑巨变，历史的长河中有兴衰有得失，不变的是我们对过去的尊重和对未来的期待。中国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282集，少年英雄夏完淳。
2: 少年英雄夏完淳，嘉定被屠的消息传到了松江华亭，也就是现在的上海松江。当地很有名望的读书人夏允彝特地写了一篇祭文。夏允彝曾经和一批爱国的知识分子组织过鸡舍，跟南京的副社一样，继承东林党人关心国事的精神，反对阉党余孽。洪光政权灭亡以后，他和陈子龙一道参加了抗清斗争。吴淞总兵吴志奎是他的学生，曾经邀请他到军中做参谋。夏允彝的儿子夏完淳是一个天资聪慧的孩子，他在父亲和老师陈子龙的指导下，五岁就能够讲述《论语》，九岁就写过一部诗集《代汝集》，是当地有名的神童。清军占领苏州和杭州之后，企图拉拢夏允彝出去做官，被夏允彝严辞拒绝。父亲的反清精神和坚贞气节深深地影响了夏完淳，清军的暴行激怒着江南的人民，夏允彝要继续抗清，组织一兵攻打被清军占领的松江城，并叫人去说服吴志奎发兵来协助。夏完淳跟着义军出征，当时他15岁，结婚才几天就告别了新婚的妻子，上了战场。攻打苏州的战斗起先还顺利，义军打进了城，但是吴志奎的援军却迟迟不到，结果被城里反扑的清军战败。这个时候吴志奎的人马才开道，见到这种情况便率军撤退。夏完淳跟着他的父亲和陈子龙冲出了清军的包围，逃到乡下隐藏起来，清军到处搜捕他们父子。夏允彝看见山河破碎，而自己一个读书人无力回天，悲愤异常，又不愿意落入清军的魔掌，便决定自杀殉国。他给儿子留了一份遗嘱，嘱咐他继承遗志，坚持抗清，永远不要做清朝的官，就投河自尽了。父亲的牺牲使夏完淳无限的悲痛，也更激发了他的抗清斗志。他和老师陈子龙听说太湖一带活跃着一支抗清的义军，是吴日升领导的，就参加了义军，变卖自己全部财产献给义军做军饷，还当了义军的参谋，负责制定作战计划。夏完淳还写了一篇奏章，派人到绍兴去呈给吴王，和绍兴的义军取得联络。吴王听说上书的是个15岁的少年，文章写得这样慷慨而激动人心，非常高兴，就封给他一个中书舍人的官职。吴日升水军利用太湖的万顷碧波，来无影去无踪，神出鬼没地打击清军，但是由于叛徒告密，吴日升最后也失败了。一年后陈子龙打了一次败仗，被清军抓住，也壮烈牺牲。不久夏完淳写给鲁王的一封奏折被清军查获，几天以后清军突然闯进夏宅，把夏完淳抓走，押解到南京。审讯夏完淳的是洪承畴，这个在嵩山战役失败以后投降了清朝的原明朝大官，虽然听说夏完淳是闻名江南的神童，但是其他年幼，以为容易对付，就说你小小年纪懂得什么，哪能领兵造反呢，一定是上了奸人的当，只要你回心转意归顺大清朝，本都一定保你做大官。夏完淳装着不知道上面坐的是什么人，大声回答说，我听说从前有个总督洪亨九，也就是洪承畴的字，是本朝的大忠臣，带兵在嵩山和清寇大战，身先士卒，兵败以后以身殉国，我仰慕这样忠烈的人，我年纪虽小但是却懂得忠奸，我要像那个亨九先生一样杀身报国，绝不去投降敌人做敌人的大官。洪承畴想不到小小的孩子能说出这样一番话，就像

0: 千万支乱箭刺穿他的心，当着众多的下属，他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押解夏完淳的卫兵轻轻地对他说：快不要胡说，堂上坐的正是洪承畴洪大人。夏完淳冷笑道：哼，洪大人早就为大明捐躯，天下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哪里来的叛徒胆敢冒充先烈的英名玷污洪先生的忠魂。夏完淳一连声痛快淋漓的斥骂，把堂上坐着的洪承畴骂得呆如木鸡，一头大汗，回答不出一个字。旁边的清军士兵也都抿着嘴暗笑。好一阵洪承畴才缓过神来，气急败坏的一拍惊堂木，大叫道：快拉下去，拉下去。夏完淳英勇就义了。那是在公元1647年的农历九月，他才17岁。但是少年英雄痛斥洪承畴的故事永远流传在百姓的心中。夏完淳和他父亲夏允彝的遗体被合葬在松江城的西边，至今为人们所瞻仰凭吊。
1: 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283集《郑成功收复台湾岛》。
0: 郑成功收复台湾岛。江南人民与清兵浴血苦战的时候，福建的龙武政权在张肯堂、黄道周等大臣的操劳下，也在积极准备北伐。但是掌握军政实权的将军郭芝龙却心怀不轨。郭芝龙本来是福建的南安人，是来往于福建沿海和南洋一带的大商人兼大海盗，势力很大。后来受到明朝招安，做上了福建总兵，实际上是个军阀。他也是拥立龙武皇帝的大臣之一，在小朝廷里举足轻重。郑成功是郑芝龙的儿子，出生在日本，七岁的时候回到祖国，受到民族文化的教育，不但聪明敏捷，而且有远大的志向，喜欢阅读《孙子兵法》《春秋左传》等书。龙武帝准备北伐的时候，他也是他父亲军中的一名将领，才22岁。他想跟着大军北上和清军作战。突然，他听说，父亲不但不参加北伐，还要投降到清军那里去，好保住郑家的财产。他感到痛苦和气愤，就找到父亲去劝他，想用民族的大义打动父亲放弃降清的念头。但是郑芝龙执迷不悟，亲自到清营投降，反而被清军挟持带到北京给软禁起来。隆武皇帝见郑成功赤胆忠心，赐他姓朱，称为国姓爷，又任命他为招讨大将军。后来清兵杀到，隆武帝出逃，郑成功的老家也被清军蹂躏，母亲受辱自杀。他悲愤地跑到广东福建交界的南澳岛上，招募了一支几千人的武装，又来到厦门扩大武装，制造战船，操练兵马，准备和清军战斗。郑成功用计消灭了厦门的军阀郑联，合并了他的队伍，力量更加壮大。郑成功执法如山，纪律严明。在一次战斗当中，他堂叔郑芝鹏临阵逃跑，郑成功按照军法把他斩首，从此没有人再敢违反他的军令。清军派他弟弟带着郑芝龙的亲笔信来劝郑成功投降，说你不过去，父亲的性命难保。郑成功回信宣布尽忠不能尽孝，要与父亲决裂，坚持抗清的立场。他还和坚持在广西云南坚持抗清的永历政权取得了联系，永历皇帝封他做延平郡王。公元1659年，郑成功联合抗清将领张煌岩的部队，率领10多万水军、几千艘战船开始北伐。但是不幸在舟山附近的海面遇到飓风，损失了8000人，只得暂住舟山休整。第二年，郑成功再次北伐，接连打下了瓜州和镇江，直抵南京城下。江南的许多州县纷纷起义响应郑成功，但是他中了清军南京守将贾投降的奸计，没有及时攻下南京城，反被清军偷袭，损失惨重，只好退回厦门。清军乘势向福建扫荡，郑成功面临兵力财力的困难，转而准备收复台湾，把那里建成抗清的基地。 台湾在福建的对岸，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30多年前，荷兰人侵入台湾，在宝岛上建筑两座城堡，一座叫做赤嵌城，就是现在的台湾台南，一座叫做台湾城，就是现在的台湾安平，私自在台湾收税，镇压居民的反抗。郑成功在厦门加紧做收复台湾的军事准备，恰好在荷兰人那里做翻译的华人何斌，也有人说叫何廷斌，受荷兰驻台湾总督奎一的派遣，来和郑成功商量贸易的事儿。何斌是个爱国的人，他向郑成功反映台湾人民欢迎大军过海峡驱逐荷兰侵略者的愿望，又送上了一幅荷兰人在台湾军事布防的地图，还有台湾海峡的水路图。这件事儿大大坚定了郑成功进军台湾的决心。他不顾一些将领的反对，在公元1661年的农历三月，率领大军25000人从金门出发，克服了狂风恶浪的袭击，到达鹿耳门港外。通向岛上有两条航道，南航道水深港阔，好开大船，但是荷兰人早就把航道堵死，严防死守。北航道水面窄，礁石多，大船进不去，但是涨潮的时候有条很窄的航道可以行大船，荷兰人没有在这里设防。郑成功选择从北航道进港，在河滨的导航下，战舰一条跟着一条悄悄地驶进了河寮港，登上陆地。大军的到来使台湾的民众欢欣鼓舞，他们给大军送水送粮食，提供牛车，热情帮助。郑成功部署军队，迅速地把荷兰侵略者盘踞的赤嵌城包围起来。驻守台湾的奎一派出水陆两支军队来救援赤嵌城，海上有一支4艘战船的舰队，最大的叫赫克托号，威力强大，但是郑成功的水军灵活机动，勇猛顽强，几十艘战舰围住他，一阵火攻炮击，赫克托号燃起了熊熊大火，接着发生了爆炸，沉入海底。其余的3艘调转船头就跑，其中的游船玛利亚号竟一口气逃到了老挝巴达维亚，也就是现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路上一支援军200多人由比德尔上尉率领，比德尔和100多名士兵被郑军击毙，其余的荷兰军队逃回台湾城。从此荷兰侵略者只得归缩在城堡内。赤嵌城内的荷兰司令断了援军，又缺水源，先扯起白旗投降。剩下的台湾城防守非常坚固，炮火猛烈，郑军士兵强攻，伤亡不小。因此郑成功决定把城长期围困，逼荷军投降。荷兰东印度公司收到逃回去的游船玛利亚号的报告，派来几艘战舰救援，又被郑成功水军击退。郑成功在把台湾城围困几个月以后，派兵攻占了台湾城的外城，使大炮直接对准城里。荷兰总督奎一感到大势已去，不得不开城投降。受降仪式在郑成功的军营里举行，郑成功高坐正中，奎一卸下佩剑，脱下军帽，毕恭毕敬地在降书上签了字，带着他的残兵败将彻底离开了盘踞38年的中国宝岛。郑成功在岛上设立了一府二县，又从大陆带去了大量的种子、农具和耕牛，组织军队和民众屯田垦荒，发展农业，为进一步发展台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0: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284集《李定国坚持抗清》。
1: 李定国坚持抗清。隆武、鲁王两个南明的政权先后灭亡以后，两广地区的明朝官员徐世嗣等人拥立贵王朱由榔在广东肇庆即位，年号叫永历，所以历史上称他为永历帝。面对清军的大举南下，永历政权内部的一些大臣，比如说大学士徐世嗣、都师何腾蛟，积极主张联合农民军共同抗清，奋发图强。公元1647年的11月，何腾蛟联合李自成、大顺军的余部在广西泉州大胜清军，徐世嗣也在桂林两次击退了清军的进攻。一时间，南明军威名远扬，湖南、广东、广西、江西、四川、云南和贵州纷纷归属于永历政权。可是由于永历政权内部不团结，1649年湖南被清军占领，何腾蛟在湘潭被俘就义，徐世嗣也在桂林城失守以后被清军杀害。徐世嗣殉国以后，永历朝廷在李定国的扶持下又坚持了好多年的抗清战争。李定国是陕西延安人，10岁参加农民军，机灵勇敢，被张献忠收为养子，成人以后骁勇善战，被人称为万人敌。张献忠建立大西国，封李定国为平西将军。张献忠的养子还有孙可望、刘文秀、艾能奇都受封为将军。张献忠临死的时候，把5-6万大军交给孙可望、李定国率领，嘱咐他们要联合明朝，不要投降清军。在养子当中，孙可望年纪最大，李定国骁勇称第一。孙可望有个人野心，嫉妒李定国有名望，处处找机会打击他。李定国始终以团结对敌的大局为重，尽量忍让。孙可望把永历帝接到贵州，却把联合抗清的大臣抛到脑后，只想着牢牢控制住永历帝，实现他割据西南独霸一方的野心。这个时候，李定国却在云南训练军队，招兵买马，从缅甸采购大象组成象军，他还减轻赋税，促进生产，保证了军队的供给，军力强大起来。公元1652年，李定国开始对清军发动进攻，北路军进攻四川，李定国带东路军进攻湖南。行前，李定国深明军纪，不杀人，不放火，不奸淫，不杀耕牛，不抢劫财物。他的军队作战勇敢，纪律严明，深受百姓的欢迎，打了不少胜仗，打下了湖南的沅州，也就是现在湖南芷江，和靖州，也就是现在的湖南邵阳。以后李定国侦察到桂林的清军防守空虚，决定兵分三路进攻桂林。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他当机立断，集中兵力突袭桂林。桂林的清军主帅是定南王孔有德，听说李定国大军来袭，急忙点起军队离开桂林，争抢战略要关。农历的7月初1，明清两军在盐关交战，杀得难解难分。突然大雨如注，雷电交加，李定国的象军一冲而上，清军的战马听到大象的吼叫声，吓得乱蹦乱跑，自相践踏，阵势大乱。李定国的士兵奋勇砍杀，清军尸横遍野，大败而逃。孔有德狼狈地逃回桂林城，李定国率军跟踪追到，日夜不停地围攻，孔有德亲自上城头指挥，李军将士冒着雨点一样的箭，一浪又一浪的攻城，终于打下了桂林城。孔有德额头中箭，奔回王府，他彻底绝望了，便跳进了熊熊烈火当中，自焚而死。李定国一鼓作气，又攻克柳州、梧州、衡阳、长沙，一直到江西吉安。清廷受到了很大的震动，派出亲王倪堪率领精兵10万，气势汹汹向长沙杀来。为了避开清军的锐气，李定国主动撤到衡阳，双方血战了4昼夜。李定国下令假装打败后撤，倪堪跟踪追击，进入李定国事先设入的埋伏圈，被围住砍杀，全军覆没，倪堪也被杀死。一连杀死2个亲王，消灭了几十万清军，这是明清两军开战以来明军最辉煌的一次胜利。李定国信心倍增，甚至制定了进军南京的作战计划。李定国打下桂林以后，在桂林曾经宴请南明的大臣，他说， 南宋文天祥、陆秀夫杀生成人，浩气固然照耀千秋，但是我辈报效国家却不希望这样的局面发生啊。但是孙可望却非常嫉妒李定国的节节胜利和威望，他邀请李定国去袁州议事，企图陷害他。幸好有人密报，李定国才没有遭毒手。为了避免冲突，李定国南下两广，但是他在两广的作战并不顺利。与此同时，孙可望调派他的军队到湖南进攻清军，想抢个大功，却遭到大败，连李定国光复的许多城池都被丢失了。李定国始终希望和孙可望和解，共同抗清。公元1657年，他派人去贵阳讲和，还把孙可望的家属送去，但是孙可望却依仗兵力众多，直接向李定国发起进攻。可是到了阵前，他的许多将领都倒向了李定国，孙可望只带着20几个亲信逃到长沙，投降了清军。孙可望的叛乱严重的削弱了永历朝廷的军事力量。第二年，清军兵分三路向云南、贵州发起了进攻。明朝的叛臣吴三桂和洪承畴都参加了进攻。清军占领了贵阳、重庆以后，直逼云南。李定国计划把有生的力量转移到湖南、广西交界的地区，积蓄力量伺机反攻，或者呢南下和郑成功联络。但是永历帝左右的一批小人却带着他逃到缅甸，苟延残喘。李定国在腾冲的东面、怒江的西面20里的磨盘山设下埋伏，阻击清军。由于叛徒的告密，虽然消灭了部分清军，暂时阻止了追击，自己也遭受重大的损失。李定国曾经多次派人去缅甸寻找永历，希望把他接回来，但是都没有结果。公元1661年，吴三桂带着大军进入缅甸，逼缅甸国王交出永历帝，把永历押到昆明以后马上绞死，最后一个南明政权到此结束。公元1662年的农历六月，李定国病重，在云南的勐腊逝世。临终前，他对众人叮嘱说，宁愿死在荒郊野外，也不要投降清朝。
0: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

0: 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285集《康熙平三藩》。
1: 康熙平定三藩，吴三桂杀害永历帝以后，请顺治帝给他很重的奖赏，封他做平西王，让他镇守云南、贵州，给了他许多特权，管辖两省的文武官员可以随意任免官员，处理军民一切事务，还可以开矿山、筑井岩、铸造钱币，清廷每年还要给他拨饷银900多万两，占了国库的很大一部分。吴三桂自恃功高，在云南称王称霸。公元1662年，顺治帝去世，才8岁的康熙即位。顺治帝临死前有遗诏，命鳌拜等4个满洲大臣做康熙的辅政大臣，帮助他处理国家大事。鳌拜立过战功，手握兵权，根本就不把小皇帝放在眼里，更不愿意和其他3个辅政大臣商量，什么事儿都独断专行，甚至到康熙帝年满14岁亲自执政以后，他还把持朝政。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

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中共新河县委员会、政法委员会发布关于新河县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征集涉黑涉恶线索的公告。中共新河县委员会、政法委员会发布关于新河县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征集涉黑涉恶线索的公告。为深化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乌兰察布市委以及新河县委部署安排，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现向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公开征集涉黑涉恶线索。线索主要征集范围十类新型黑恶犯罪，软暴力催收，为追索债务，对欠款人及其关系人进行电话滋扰、短信轰炸、曝光隐私、 PS 照片、跟踪贴靠、辱骂、恐吓，或在有关场所纠缠哄闹、聚众造势、散播污名等，逼迫受害人偿还欠款，恶意索赔，为谋取非法利益，虚构编造损害事实，或以商家存在经营瑕疵为由，假借消费维权、侵权索赔等名义，通过投诉、举报、诉讼、曝光、差评和滥用行政救济权利等方式，对被害人施压索要赔偿，舆情敲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收集捏造夸大涉及环境保护、医疗卫生、教育招生、工程建设等行业领域主体的负面或不实信息，利用自媒体网站、短视频等途径，通过持续曝光、批量转发、扩大影响等手段要挟，以删帖费、公关费、合作费、宣传费等名义，迫使被害人给付财物。务工敲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网络招工平台物色目标，应聘成功后故意制造劳动纠纷、矛盾事端，向用工主体索要务工费、交通费、餐饮费，被拒后通过滋扰闹事、言语威胁、堵门阻工、扬言跳楼等软暴力手段，或以申请劳动仲裁、向有关部门投诉举报等方式，迫使用工主体给付财物。碰瓷敲诈，利用被害人酒后驾驶、无证驾驶等制造交通事故，或虚构人身财产被侵害假象，采取纠缠、滋扰、聚众造势、曝光隐私等软暴力手段，胁迫被害人给予赔偿。强迫消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餐饮、住宿、医疗美容、家政装修、旅游购物等常见民生领域，通过虚构低价、夸大效果等方式诱骗被害人消费，通过中断服务、限制离店、暴力胁迫等方式强迫被害人购买高价劣质产品服务。色情敲诈，通过网络交友软件招嫖，引诱被害人发生性关系，后以怀孕受伤、未满14周岁为由，向被害人索要钱财，实施敲诈行为。裸聊敲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通讯工具、互联网等技术手段，非法获取个人信息及不雅视频、图像等，进而以损坏他人人格、名誉、揭露他人隐私相威胁索要财物。网络套路贷，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依托网络平台媒介，假借民间借贷之名，通过虚假借贷金额、伪造资金流水、故意制造或肆意认定违约、恶意垒高债务、软硬皆施、索债等方式非法占有他人财物。软暴力黑恶犯罪，利用跟踪、滋扰、威胁恐吓、聚众造势等软暴力手段，在征地拆迁、工程建设、企业经营中受雇围堵大门、百花圈、喷油漆、高音滋扰、拉横幅、施压恐吓、强迫交易、抢揽工程、敲诈勒索的违法犯罪团伙。网络暴力，通过网络非法获取、曝光公民个人信息，以诬告、陷害、恐吓、威胁、侮辱、诽谤、电话、短信轰炸、线下滋扰等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人肉搜索、开盒挂人、有偿代骂、水军滋扰、刷量控评、挑动对立、恶意攻击等行为。

黑恶势力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乱开乱采的沙霸矿霸，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黄赌毒黑交织勾连犯罪，利用操控黄赌毒场所、垄断经营、暴力护场等方式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与黑恶合流的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权益黑恶犯罪，操纵控制未成年人盗窃、斗殴、贩毒、敲诈，利用未成年人残疾乞讨诈骗，以及实施校园欺凌、性侵伤害的黑恶势力。其他涉黑恶犯罪，文化旅游、物业管理、生态林草、矿产资源、民间借贷、殡葬服务等领域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举报渠道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通过线上搜索12337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国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进入举报渠道。自治区扫黑办举报方式：呼和浩特市赛罕区赤裸川大街一号自治区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邮编010096，举报电子邮箱英文小写 nmgshce@162.com， 举报电话0471486236，受理工作日上午9点至12点，下午2点半到5点。市委政法委举报方式：乌兰察布市吉林区全山街道察哈尔西街18号市党政大楼452室，举报电子邮箱英文小写 wlcbsshb@sina.com， 举报电话0474-8858-858，受理工作日，工作日上午9点至12点，下午2点30至6点。县委政法委举报方式：新河县党政大楼前楼2楼221室，举报电子邮箱英文小写 xhxzfw@sina.cn， 举报电话0474-7581-357，受理工作日上午9点至12点，下午2点半至6点。举报须知：举报人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确保反映问题真实准确，尽可能提供相关文字、材料、图片、录音、视频等证据，并提供举报人身份信息及联系方式。凡编造虚假材料，借举报之名诬告陷害他人，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受理和办案机关将对举报人信息严格保密，依法保障举报人合法权益。对威胁、报复举报人及其亲属的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从严从快查处。奖励举报人原则上为实名举报，对于匿名举报，若破案后能够联系到举报人，且举报人愿意领取奖励的，应当给予奖励。对公民、组织和单位举报涉黑涉恶线索，经查证属实的，按规定给予奖励。安全生产工贸企业安全生产工作提示：当前高温、暴雨等极端天气多发，用电负荷大幅攀升，工贸企业火灾、触电中毒窒息风险显著上升。部分企业为节能降耗，加大夜间生产强度，人员疲劳、夜间视线受限等因素叠加，机械伤害、高出坠落事故进入易发期。为有效防范化解工贸企业8月份突出安全风险，应急管理部向工贸企业发出安全生产工作提示，严防6类生产安全事故，并加强厂中厂、园中园安全治理。要严格落实有限空间作业审批制度，作业前必须对有限空间气体浓缩进行检测，作业现场必须配备安全防护和应急救援装备，设置专职监护人员，严防有限空间作业事故发生。要定期检验熔炼炉等炉体水冷装置，避免冷却水泄露进入炉内接触高温熔融，严禁湿料、带水、废金属入炉演练。汛期要定期巡查排水系统，严防洪水倒灌引发熔融金属喷爆次生事故。要对电器线路、开关、配电箱、用电设备等开展全面排查，重点整治线路老化、绝缘破损、超负荷运行、电器设备接地装置和漏电保护装置失效、撕拉乱接及周边有易燃可燃物等隐患。要严格执行作业前安全确认，落实岗位责任制和岗位

0: 操作规程，加强光山、急停、连锁、防护罩等安全防护装置排查整治，检维修作业要严格执行能量隔离与挂牌上锁 LOTO， 严防因人员疲劳导致误操作和设备伤害。要严格落实高处作业审批制度，强化作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规范佩戴安全帽、安全带等劳动防护用品，完善临边、洞口、脚手架等防护设施，强化恶劣天气作业管控，规范工具物料管理，划定作业警戒区域，杜绝违章冒险作业。涉及危化品储存使用的工贸企业要严格落实降温、通风、远离火种等措施，严控高温环境下危化品泄露、燃爆风险。危化品要分类、分库、分价存放，严禁超量、超品种储存和相互禁忌物质混放混存，持续保持作业区域通风、防爆、防静电措施，进一步摸清风险底数，压实出租方、承租方安全管理责任，督促出租方严格落实统一协调管理责任，承租方严格落实安全主体责任，严禁堵塞、疏散通道、非法违规生产经营、违法违规施工改造，严格动火作业安全管理，坚决防范火灾、爆炸、坍塌等事故发生。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寻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别。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宋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

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时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

0: 装简从，有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也，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便敲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四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滨，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金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先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

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晓。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切当？明代画家吴为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适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虽成年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及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琴曲，成为千古名曲。它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耐寒来歌颂人的

0: 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拖雷西征将喀拉沁人族。
1: 北京时间21:00，
0: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朋友们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狼图腾，多听多看多经历，才能更好的了解和体验这个世界的浩瀚与多姿。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86集。
3: 该读书了，但陈震不履迟疑，他感到自己在精神和情感上仿佛患了小狼依赖症。他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小狼，他不知道自己还能为小狼做些什么。小狼的性格最终决定了小狼的命运。陈震始终认为，在那个寒冷的冬天，他最后失去了小狼是腾格里安排的一种必然，也是腾格里对他良心的终生惩罚，使他成为良心上的终身罪犯，永远得不到宽恕。小狼的伤情突然恶化，是在一个无风、无月亮、无星星和无狗吠的黑夜。古老的鄂伦草原静谧的如同化石中的植物标本，没有一丝生命的气息。后半夜，陈震突然被一阵猛烈的铁链哗哗声惊醒，强烈的惊悚使他的头脑异常清醒，听力超常灵敏。他侧耳静听，在铁链声的间隙，隐隐从边境大山那边传来了微弱的狼嚎，断断续续，如黄如啸，苍老悲伤，焦急愤懑。那些被赶出家园和国土的残败狼群，可能又被境外更加剽悍的狼军团攻杀，只剩下白狼王和几条伤狼孤狼逃回了边境以南界碑防火道和边防公路之间的无人区。然而他们却无法返回充满血腥的故土。狼王在焦急呼号，似乎在急切地寻找和收拢被打散的残兵，准备再次率兵攻杀过去，拼死一战。陈震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听到鄂伦自由狼的嚎声了，那微弱颤抖焦急的嚎声却包含了陈震所担心的所有讯息。他想，比利格阿爸可能正在流泪，这惨烈的嚎声比完全听不到嚎声更让人绝望。鄂伦草原大部分最强悍、凶猛和智慧的头狼大

已被特等射手们最先消灭。大雪覆盖俄伦草原以后，吉普车已经停行，但是那些骑兵出身的特等射手早已换上快马，继续去追杀残狼。俄伦草原狼好像已经没有实力再去杀出一条血路，打出一块属于自

狂和同类的呼叫。他急得发疯发狂，活出命的冲越，冲拽铁链和木桩，不惜冲断脖颈，也要冲断铁链，冲断项圈，冲断木桩。陈震的身体感到了冻土的强烈震动，从狼圈方向传来的那一阵阵激烈的响声中，他能想象得出小狼在助跑，在冲击，在吐血。小狼越冲越狠，越冲越暴烈。陈震吓得掀开了被子，迅速地穿上了皮裤皮袍，冲出了蒙古包。手电光下，雪地上血迹斑斑，小狼果然在大口喷血，一次又一次的狂冲，他的项圈勒出了血淋淋的舌头，铁链绷得像快崩断的弓弦，胸口挂满了一条条的血钉，狼圈里血沫横飞，血气蒸腾，杀气腾腾。陈震不顾一切地冲上去，企图抱住小狼的脖子，但是他刚一伸手，就被小狼吭的一口，袖口被撕咬下了一大块羊皮。杨克也疯了似的冲了过去，但两个人根本接近不了小狼。他积蓄已久的疯狂，使得像杀红了眼的恶魔，又简直像一条残忍自杀的疯狼。两个人慌忙用一块盖牛粪的又脏又厚的大毡子铺住了狼，把狼死死地摁在了地上。小狼在血战中完全疯了，咬地，咬毡子，咬他一切能够够得着的东西，还拼命地甩头争辩。陈震觉得自己也快疯了，但他必须耐着性子，一声一声亲切地叫着小狼，小狼。不知过了多久，小狼才终于拼尽了力气，慢慢地瘫软下来。陈震和杨克像是经历了一场与野狼的徒手肉搏，累得坐倒在地，大口喘着白气。天已经渐亮，两个人掀开毡子，看到了小狼疯狂反抗、拼争自由和渴望父爱的严重后果。那颗病牙已歪到了嘴外，牙根显然是在撕咬那块脏毯子的时候拽断的，血流不止。他很可能已把脏毯子上的毒菌吸进了伤口。精疲力竭的小狼喉咙里不断地冒血，比那次搬家时冒得还要凶猛，显然是旧伤复发，而且是伤上加伤。小狼瞪着血眼，一口一口地往肚子里咽血，皮袍上、厚毡上、狼圈里到处都是大片大片的血迹，比杀一只马驹的血似乎还要多。血都已冻凝成冰，陈震吓得双腿发软，声音颤抖，他结结巴巴地说，我完了，这回可算完了，完了。杨克说，啊，小狼可能把身上的一半的血都喷出来了，这样下去血会流光的。两个人急得团团转，却不知道怎样才能给小狼止住血。陈震急忙骑马去请比利哥阿爸。老人见到满身是血的陈震也吓了一跳，急忙跟着陈震跑了过来。老人见小狼还在流血，忙问，有没有止血药啊？陈震连忙把云南白药的小药瓶全都拿了出来，一共四瓶。老人走进蒙古包，从手扒肉盆里挑出了一整个收羊肺，用暖壶里的热水化开泡软，切掉了气管等硬物，把左右两肺断开，然后

0: 在软肺表面上涂满了白药，走到狼圈旁边，让陈震喂小狼。陈震刚把食盆送进了狼圈，小狼便叼住一个肺叶吞了下去。羊肺经过食道吸饱了血，便鼓胀了起来，小狼差点被噎住。涂了白药的柔软羊肺像止血棉，在喉咙里停了好一会儿，才困难地通过了喉咙。泡胀的羊肺止压了血管，并把白药抹在了食道的伤口上。小狼费力地吞进两叶羊肺，口中的血才渐渐减少。老人摇了摇头，
1: 哎呀，活不成了，血流得太多，伤口又在要命的喉咙里，就算这次止住了，下次他再听见野狼叫，你还能止住吗？这条狼可怜呐！哎呀，不让你养狼，你偏要养。我看着比刀子割我的脖子还难受啊！这哪是狼过的日子，比狗都不如，比原先的蒙古奴隶还惨。蒙古狼宁死也不肯过这种日子。陈震哀求道，
2: 阿爸，我要给他养老送终，您看他还有救吗？您把您治病的法子全交给我吧。
1: 你还想养？趁着他还像一条狼，还有一股狼的狠劲儿，赶紧把他打死，让小狼像野狼一样战死，别像病狗那样窝囊死，成全他的灵魂吧。
0: 陈震双手发抖，他从来没有想过要让自己来亲手打死小狼，这可是他经历风险千辛万苦才养大的小狼啊。他强忍着眼泪再一次的恳求，
2: 阿爸，您听我说，我哪能下得了手啊，我就是有一星半点的希望，我也要救活他。
0: 老人脸色一沉，气得猛咳了几下，往雪地上啐了一大口痰，吼道，
1: 你们汉人永远不明白蒙古人的狼。
0: 说完，老人气呼呼地跨上了马，朝马狠狠地抽了一鞭子，头也不回地向自己的蒙古包奔去。陈震心里一阵剧烈的疼痛，就好像他的灵魂也狠狠地挨了一鞭子。陈震和杨可像木桩似的钉在雪地上，失魂落魄。杨可用靴子踢着雪地，低头说，
3: 阿爸，从来没对咱俩发过这么大的火，小狼已经不是狼崽了，他长大了，他会为了自由跟咱们拼命的。狼才是真正的不自由无宁死的种族，照这个样子小狼肯定是活不了了。我看还是听阿爸的话吧，给小狼最后一次做狼的尊严。 沉沉的泪在面颊上冻成了一长串冰珠。他长叹一声，我何尝不理解阿爸说的意思，但是从感情上我下得了这个手吗？将来如果我有儿子的话，我都不会像养小狼这样玩命的疼他了。让我再好好想想。失血过量的小狼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走到狼圈的边缘，用爪子刨了几大块血，张嘴就要吃。陈震急忙抱住了他，问杨哥，小狼一定是想用血来止疼，你说该不该让他吃啊？杨克说，我看小狼是渴了，流了那么多血能不渴吗？我看现在一切都随他，由他来掌握自己的命运吧。陈震松开了手，小狼立即大口大口地吞咽血块。虚弱的小狼痛冷交加，浑身剧烈的抖动，犹如古代被剥了皮伐冻的草原奴隶。小狼终于站不住了，瘫倒在地。他费力地蜷缩起来，用大尾巴弯过来捂住自己的鼻子和脸。小狼还在发抖，每吸一口寒冷的空气，他全身都会痉挛般的颤抖，到吐气的时候颤抖才会减弱。一颤一吸一停，久久无法止息。陈震的心也开始痉挛，他从来没有见过小狼这样软弱无助。他找来一条厚毡盖在小狼的身上，恍惚间觉得小狼的灵魂正在一点一点地脱离他的身体，好像已经不是他原来养的那条小狼了。到了中午，陈震给小狼煮了一锅肥羊尾肉丁粥，用血块拌温了以后端去喂小狼。小狼用足全身的气力，摆出狼吞虎咽的贪婪架势，然而他却再没有狼的吃相了。他吃吃停停，停停吃吃，边吃边滴血边咳嗽，咽喉深处的伤口仍然在出血。平时一顿就能消灭的一锅肉粥竟然吃了两天三顿。那两天里，陈震和杨克白天黑夜提心吊胆地轮流守候服侍小狼，但小狼一顿比一顿吃得少，最后一顿几乎完全咽不下去了，咽下去的全是他自己的血。陈震赶紧骑上快马，带了三瓶草原白酒，请来了大队兽医。兽医看了看满地的血就说，别费事儿，亏是条狼，这要是狗啊早就没命了。兽医连一粒药也没给，跃上马就去了别家的蒙古包。到了第三天早晨，陈震一出包发现小狼自己扒开毡子躺在地上，

0: 后仰着脖子急促喘气。他和杨克跑过去一看，两个人都慌了手脚，小狼的脖子肿得快要被项圈勒破了，只能后仰脖子才能喘到半口气。陈震急忙给小狼的项圈松了两个扣，小狼大口喘气，喘了半天也喘不平稳，他又挣扎着站起来。两个人掰开小狼的嘴，只见半边牙床和整个喉咙肿得像巨大的肿瘤，表皮已经开始溃烂。陈震绝望地坐在地上。
1: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87集。
0: 在陈震的面前，小狼挣扎着撑起两条前腿，他勉强端坐在陈震的面前，半张着嘴，半吐着舌头，滴着半是血水的唾液，像看老狼一样看着陈震，好像有话要跟他说，然而却喘得一点声音也吐不出来。陈震泪如雨下，他抱住小狼的脖子，和小狼最后一次紧紧地碰了碰额头和鼻子。小狼似乎有些坚持不住，两条负重的前腿又剧烈地颤抖起来。陈震猛地站起，跑到蒙古包旁，悄悄地抓起半截铁签，然后转过了身，又把铁签藏到了身后，大步朝小狼跑去。小狼仍然端坐着，急促喘息，两条腿抖动得更加厉害，眼看就要倒下。陈震急忙转到小狼的身后，高举铁锨，用足全身的力气朝小狼的后脑砸了下去。小狼没有发出一点声音，软软地倒在地上，像一头真正的蒙古草原狼，硬挺到了最后一刻。那个瞬间，陈震觉得自己的灵魂被击出体外，他似乎又听到灵魂冲出天灵盖的铮铮声响。这一次飞出的灵魂好像再也不会回来了。陈震像一对惨白的冰柱，冻凝在狼圈里。全家的大狗小狗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全跑了过来，看到已经倒地死去的小狼，上来闻了闻，都惊吓得跑散了。只有二狼冲着两位主人愤怒地狂吼不止。杨克含着泪水说，剩下的事情也该像比利哥阿爸说的那样来做，我来剥皮筒子，你尽报谢谢吧。陈震木木地说，是咱们俩一起掏的狼子，最后就让咱俩一起剥皮筒，送他去腾格里。两个人控制着发抖的手，小心翼翼地剥出了狼皮筒，狼毛依旧浓密油亮，但狼身已只剩下一层兽膘。杨克把狼皮筒放在蒙古包的顶上，陈震拿了一个干净的麻袋，装上小

狼的肉身拴在马鞍后面。两个人骑马上山，跑到山顶，找到几块布满白色鹰粪的岩石，用马蹄锈扫净了血，把小狼的尸体轻轻地平放在上面。他俩临时选择的天葬场寒冷肃穆，脱去战袍的小狼已面目全非，陈震已完全不认识自己的小狼了，只觉得他像所有战死沙场被人剥了皮的草原大狼一模一样。陈震和杨克面对宝贝小狼惨白的尸体，却没有了一滴眼泪。在蒙古草原，几乎每一条蒙古狼都是毛茸茸的来，赤条条的去，把勇敢、强悍和智慧以及美丽的草原留在人间。此刻的小狼虽已脱去战袍，但也卸下了锁链，他终于像自己的狼家族成员和所有战死的草原狼一样，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面对坦荡旷达的草原。小狼从此将正式回归狼群，重归草原战士的行列。腾格里是一定不会拒绝小狼的灵魂的。他俩不约而同地抬头看了看天空，已有两只苍鹰正在头顶上盘旋。两人再低头看看小狼，他的身体已经冻硬了薄薄的一层。陈震和杨克急忙上马下山，等他俩走到草甸的时候，回头看，那两只鹰已经盘旋下降到山顶岩石附近。小狼还没有被冻硬，他将被迅速天葬，由草原鹰带上高高的腾格里。回到家，高建中已经挑好了一根长达六七米的桦木杆，放在蒙古包门前，并在狼皮桶里塞满了黄甘草。陈震将细皮绳穿过小狼的鼻孔，再把皮绳的另一端拴在桦木杆的顶端。三个人把笔直的桦木杆端端正正地插在蒙古包前的大雪堆里。强烈的西北风将小狼的长长皮筒吹得横在天空，把他的战袍梳理得干净流畅，如同上天赴宴的盛装。蒙古包烟筒冒出的白烟在小狼身下飘动，小狼如同腾云驾雾，在云烟中自由快乐地翻滚飞舞。此时他的脖子上再也没有铁链枷锁，他的脚下再没有窄小的牢地。陈震和杨克久久仰望着空中的小狼，仰望腾格里。陈震滴滴自语：小狼，小狼，腾格里。
里会告诉你的身世和真相的。在我的梦里，咬我，狠狠地咬吧。陈真迷茫的目光追随着小狼调皮而生动的舞姿，那是他留在世上不散的外形。那美丽威武的外形似乎仍然包裹着小狼自由和不屈的灵魂。突然，小狼长长的桶形身体和长长的毛茸茸的大尾巴像游龙一样的拱动了几下。陈真心里暗暗一惊，他似乎看到了飞云飞雪里的狼首龙身的飞龙。小狼的长身又像海豚似的上下起伏地拱动了几下，像是在用力游动加速。风声呼啸，白毛狂飞，小狼像一条金色的飞龙腾云驾雾，在雪乘风，快乐飞翔，飞向腾格里，飞向天狼星，飞向自由的太空宇宙，飞向千万年来所有战死的蒙古草原狼的灵魂聚居之地。那一刹，陈真相信他已见到了真正属于自己内心的狼图腾。鄂伦狼群消失以后的第二个早春，兵团下令减少草原狗的数量，以节约宝贵的牛羊肉食，用来供应没有油水的农业团。首先遭此厄运的是狗仔们，草原上新生的一茬小狗崽儿几乎都被抛上了腾格里。鄂伦草原到处都能听到母狗们凄厉的哭嚎声，还能看到母狗跑出被主人悄悄埋掉的狗崽儿，并叼着死狗崽儿发疯转圈。草原女人们嚎啕大哭，男人们则默默流泪。草原大狗和猎狗也一天天消瘦下去。半年后，二狼远离蒙古包，又在草丛中沉思发呆的时候，被一辆兵团战士的卡车上的人开枪打死拉走。陈震、杨克、张继元和高建中狂怒地冲到团部和两个连部，但一直未能找到凶手。所有新来的汉人在吃狗肉上结成统一战线，把凶手藏得像被异族追捕的英雄一样。四年后的一个白毛风肆虐的凌晨，一位老人和一位壮年人骑着马，驾着一辆牛车向边防公路跑去。牛车上载着毕力格老人的遗体。大队的三个天葬场已有两处弃置不用，一些牧民死后已改为汉式的土葬。只有毕力格老人坚持要到可能还有狼的地方去。他的遗嘱是让他的两个远房兄弟把他送到边防公路以北的无人区。据老人的弟弟说，

0: 方公路的北面。狼嚎声一夜没停，一直嚎到天亮。陈震、杨克、张纪元都认为毕力哥阿爸是痛苦的，也是幸运的老人，因为他是鄂伦草原最后一个由草原天葬而魂归腾格里的蒙古族老人。此后草原狼群再也没有回到过鄂伦草原。不久，陈震、杨克和高建中被先后抽调到连部，杨克当小学老师，高建中去了机务队开拖拉机，陈震当仓库保管员，只有张纪元仍被牧民留在马群当马官。伊乐和他的孩子们都留给了巴图、嘎斯麦一家，忠心的黄黄却抛弃妻儿跟着陈震到了连部。但是只要嘎斯麦的牛车狗群一到连部，黄黄就会跟妻儿玩个痛快，而且每次车一走，他就会跟着车队回牧野队，拦也拦不住，每次都要待上好久才自己单独一个跑回到陈震身边。不管牧业组搬得再远，甚至100多里远，他都会回来。可是每次回来以后都闷闷不乐。陈震担心黄黄半路出事，可是见他每次都能平安回来也就大意了。他不忍剥夺黄黄探亲和探望草原的自由和快乐。然而一年后，黄黄还是走丢了。草原人都知道草原狗不会迷路，也不会落入狼口。鄂伦狼已经消失，即使狼群还在，草原上也从未有过狼群截杀孤狗的先例，半路截杀黄黄的只有人，那些不是草原人的人。陈震和杨克又回到汉人为主的圈子里，过着纯汉式的定居生活，周围大多是内地转来的转业军人和他们的家属，以及来自天津和唐山的知青兵团战士。然而他俩从感情上却永远不能真正的返回汉室生活了。两人在工作和自学之余，经常登上连部附近的小山顶，久久遥望西北的腾格里，在亮得耀眼高耸的云朵里寻找小狼和毕力哥阿爸的面庞和身影。1975年，内蒙生产建设兵团被正式解散，但水草丰美的马驹子河流域却早已被啃成了大片沙地，房子、机器、汽车、拖拉机以及大部分职工和他们的观念生活方式还留在草原。鄂伦草原在一年一年的退化。如果听到哪个蒙古包被狼咬死了一只羊，一定会被人们议论好几天，而听到马蹄陷入鼠洞、人马被摔伤的事情却渐渐地多了起来。几年后，陈震在返回北京报考研究生之前借了一匹马，去向巴图和嘎斯麦一家道别，然后特地看望了小狼出生的那个百年老洞。老洞依然幽深结实，洞里半尺的地方已经结了蜘蛛网，有两只细长的绿蚂蚱在网上挣扎。陈震扒开草， 探头往洞里看，洞中溢出一股土腥味，原先呢浓重呛鼻的狼气味早已消失。老洞前原来七条小狼崽玩耍和晒太阳的平台已经长了高高的草棵子。陈震在洞旁坐了很久，身边没有小狼，没有猎狗，甚至连一条小狗崽儿也没有了。
1: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狼图腾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有小雨，当前温度23摄氏度，相对湿度66%，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准时相聚在情感电台。每天奔波忙碌的我们，有时候真像被潮水带上岸的沙粒，在月光下偶然相遇，又在黎明前各自归海。现在就让我们聊聊那些看似偶然却注定要改变我们的小插曲，彼此孤独也能彼此温暖。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我想让你喜欢我。
4: 我想让你喜欢我，这个是我们每个人深植在内心的愿望。然而被动等待不如主动给予，与其全力证明自己更优秀来赢得别人的喜爱，还不如去寻找一个能引起你兴趣的人，去主动表达你对他的喜爱。 Hello 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好久没有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和大家一起分享一篇文章，我想让你喜欢我。我们每个人额头上都贴着张无形的胶纸，上面写着我想让你喜欢我。在一个心理工作坊，所有的人在胶纸写一句话，是他们想让教室里其他人都知道的，然后再把这张胶纸贴在额头上，在教室里自由地走动，看着别人额头上都写些什么。有我喜欢旅行，我刚刚与伴侣分手。而有一个人的额头上写的话打破了所有这些迂回传达的信息，一语中的说出来所有人都想要说的却又没有直接说出来的，这个就是我想让你喜欢我。我想让你喜欢我，这个是我们每个人深植在内心的愿望。也许我们意识到了或者没有意识到，不管我们曾经正在用什么方式来争取，尽管我们外表看起来形形色色，但是内心有一股同样的驱动力，就是这个我想让你喜欢我的愿望。你有没有一些热切的渴望过、努力的去追求过的东西？当一连追问几个为什么，有多少会回到我想让你喜欢我上呢？为什么我们把护肤品和化妆品当成每天的功课来做？为什么我们重金买下那些精致的小礼服？为什么我们要学着下得了厨房、出得了厅房、杀得了木马、翻得了围墙的现代女人？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我想让你喜欢我。有一天我走在一个人声喧闹的派对，在自己的心里做着这个游戏，我想在场的每一个人，无论是美貌出众还是貌不惊人，无论是正在自信的侃侃而谈还是沉默的在躲在角落的，无论他的名片上是怎样的一个头衔，也无论他项上的钻石如何的闪耀，每个人的额头上都贴着这句话，我想让你喜欢我。突然我就觉得

星星同你讲话，一边四处打量，似乎在寻找更有趣的讲话对象的人。也许太想受人喜爱和看重，太想显得自己是个受欢迎的人，才用力过度的结果却是适得其反。更重要的是，我们突然地明白一个道理，被动等待不如主动给予。与其竭尽全力证明自己更美丽、更优雅、更聪明、更成功、更有趣，来赢得别人的喜爱，还不如去寻找一个美丽、优雅、聪明、成功、有趣，总之就是能引起你兴趣的人，去主动地表达你对他的喜爱。因为魅力其实不在于你有多美、多成功、多优秀，魅力更在于让对方感到我很喜欢你。就像一个女子说过，如果晚餐我在 A 君身边，我会觉得他是这个城里最聪明的人，而如果我坐在 B 君身边，我会觉得自己是这个城里最聪明的人。不如问问自己，你能不能提供对方他所渴望的欣赏、喜爱、看重、了解、关心，一个拥抱，一个笑容，一句赞扬。如果对方不接受，那也没有什么，受到拒绝的原因很多种，而我们最担心的那个是不是因为我们不够好，可能性极小。再试试下一个人好了，因为你所给予的礼物是如此的珍贵，总会让一个美好的灵魂欣然接受的。好了，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佳琪。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世界和我爱着你。这里是来自子轩的心灵探索。许多恋人们总以为两个人在一起，互相紧张彼此才是真正的爱。可是也有许多人说，真正的爱是不需要紧张的。这让我想起曾经看过一部电影，叫做《东京日和》。其中有场戏让我花了几年的时间来琢磨。丈夫在街头偶然遇见妻子一个人独自行走，忽然被妻子安静的样子给震撼了。那时候我以为他的震撼来自于他发现，原来他的女人没他陪伴的时候也挺怡然的。这个画面让我琢磨了许久，而现在想起曾经琢磨的那一片段，我用一句诗给了一个新的角度。站在街角不等谁，光听这句话就让人拥有一种力量感，让人会想到那些漂亮的自信的女子淡定自如地站在那里，街角出现了一道宜人的风景。于是在生活当中，我也不断地在琢磨着这个新的角度。

在某一天，我和一位男性好友聊天时，他说道，他单独出去吃饭的时候，总是会告诉服务生有两个人，然后等饭菜上来。有些多事的服务生会询问，他便解释一句，朋友来不了。我问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怪癖，他闪烁其词说道，一个人吃饭挺怪的。又是某一天，和一个台湾女人聊天，她说她不管吃饭还是去做发型，都会带上书，用书将自己和旁人的好奇隔绝。独自一人时，她不愿意被他人打扰，甚至也不愿意面对自己，所以她要将精神集中到另一个世界去。

位女友，她曾经告诉我，吸烟的理由就是一个人待着的时候不至于显得无事可做，手里拿根烟让发呆显得不那么呆。这些人我都觉得与自己好好相处也许才是最难的事情，如果不是在自己的住所，就更容易敏感紧张成一只掉队的小兽，不敢轻易靠近谁，也不想被他人靠近。所以书或者随身听墨镜，与其说是享受或装点，不如承认吧，用着掩饰不安的盾牌来杜绝被人看穿、靠近、伤害等等。

许多人从小女孩的时候就需要拉着小伙伴一起上学放学，连去洗手间都要约个共同的时间。长大后手里拉的不再是同性伙伴，而是异性的恋人。除了上班下班上洗手间，希望能伙同对付所有其他的事情。越是规避独处，越是害怕独处，越是想躲避伤害，越是会迎来伤害。别看那些收拾得体面漂亮的女人们，其实内心脆弱得像块湖上的冰，所以她们常常会羡慕那些仿佛拥有力量的女人们。其实用不着羡慕，这些女人们的精神内核非常简单，不等待任何人，也就不需要任何人，不用道具隔离自己，也就不隔离任何可能性。不害怕发呆，不害怕独处，也就更能在精神世界里专注。哦对了，告诉你们，他们取胜的法宝就是安静，就是漫不经心，就是可以因为要专心的涂指甲油而挂掉恋人的电话，产生那种让人难以被掌控的力量感。世界和我爱着你，我们下期再见。

做彼此的摆渡人，载着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慢慢划过情绪的河流。朋友们，请相信，对岸总有人提着灯在等我们。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期情感电台，我们再见。

电影是时代的镜子，既能娱乐大众，也能改变社会。它的价值取决于创作者的责任感与观众的批判性思考。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做客我们的今晚聊电影，让我们一起探索光影中的深层世界。夺命心跳是一部融合了惊悚、悬疑与情感元素的电影，讲述了一个女人在做完心脏移植手术，发现自己逐渐变成另外一个人，从而展开一系列不可思议的故事。

0: 杀了他。
1: 希望你能够帮我用心脏记忆找到 X。

0: 不复谁的记忆，他想你变成他。
1: 救命啊！
0: 我救活了，不是为了让你变成他爱的人。
2: 为什么不是你自己杀了你的出轨的女朋友？
1: 你就是 X， 是不是你杀的他？谁在里面？

0: 雷雨交加，狂风肆虐，刺亮的闪电被雨水冲刷的别墅像一栋坟墓一般矗立在暗夜之下。林烟被一口水呛住了，他恢复了意识，却发现自己竟躺在下水道里。面前的下水道围栏坚固无比，纵使他如何用力也无法撼动丝毫。然而就在他绝望地被雨水呛晕之际，一个鲤鱼打挺竟然他坐了起来。环顾四周，哪里还有什么下水道，哪有什么雨水，分明就是不小心溺在了自家的浴缸之中。林烟扶着狂跳的胸腔来到了镜子面前，却发现自己的脖颈之处有被抓伤的痕迹。这伤痕从何而来？刚才那一幕到底是梦还是真的？林烟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卷入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之中。医生蒋木此时正抱着一颗泡在福尔马林液体中的心脏，回忆手术的过程。划开胸腔取出心脏的记忆让他的脑仁发疼，不得不蹲下来捂住了脑袋才能稍微减轻疼痛。再说林烟，他在路上碰到了一个管他叫江老师的小女孩。当林烟转过头来，那小姑娘却转身就跑。林烟不明所以，只好追上前去问个究竟，然而得到的答案却让他心中产生了一丝恐惧。我听到了江老师的声音，他是我的音乐老师。他怎么了？林烟不解地问。他死了。做过换心手术的林烟从小姑娘的话中寻到了一丝端倪。复查的时候，她本想向蒋木医生询问，但是终究还是按下了心中的疑虑。然而噩梦再次袭来，林烟又一次莫名其妙地从浴缸中惊醒。在下水道中溺毙的梦境太过真实了，让他不得不开口向蒋木讲述了自己遇到的情况。蒋医生，我的心脏有问题。
1: 你的心脏没有问题。
0: 蒋医生被突然的质问弄得有些奇怪。林烟见医生不相信，便叙述起自己在移植心脏后的症状。原来不只是梦到溺死在下水道中，原本是个逃逸师的林烟在换了心脏之后变得不会做逃了，而原本并不会开车的他竟然莫名其妙地学会了开车。对此，蒋医生将这些症状归结为心理问题。他认为林烟的症状属于极端心理变化和心理排异反应的综合作用下所产生的幻觉。

并不足以为惧，过段时间就会慢慢的消失了。对于蒋医生的说法，林烟并不完全的相信，他觉得自己正在被一点一点的变成那颗心脏原本的主人，为此他感到恐惧。面对这样的林烟，虽然蒋木不肯告诉他心脏原来主人的姓名，但还是决定帮他做一些心理辅导，以帮助他尽快的适应。在蒋医生送林烟回家的路上，林烟突然喊停车，于是两个人一起进入到一栋空无一人的别墅之中。对于这栋别墅，林烟虽然从来没有进入，却觉得很熟悉。他熟悉藏钥匙的位置，熟悉每幅画的位置，熟悉柜子的样式。他知道这一定是心脏原主人的家，虽然他没有任何的证据。蒋医生依然坚持林烟这是心理作用，而林烟则对自己反常的举动更加疑惑了。回家的路上，林烟碰到了一个自称孟非的医生，他告诉林烟，他现在的举动都是因为被移植的心脏带了原主人的记忆，这就是学术上所说的心脏记忆。林烟凭着记忆再次来到了那栋别墅里，下午的空房子里此时却多了一个人，这个男人叫做马本科，是心脏的原主人江北燕的男朋友。马本科告诉林烟江北燕的死因是自杀。据马本科所说，江北燕是自己故意开车冲下悬崖的，并且溺死在了悬崖之下。然而这和林烟的记忆虽有相似之处，却并不相符。他并不相信马本科的话，甚至对柜子摆放的位置提出了质疑。其实马本科也对林烟有所顾忌，他跟踪林烟却被蒋木发现，并且及时的阻止。然而两人的交集并没有因此阻断，林烟在夜晚梦游时来到了马本科的家，被马本科发现，并且从柜子里找出了江北燕的日记本。通过日记，林烟和马本科才知道，原来在马本科出国深造的几年中，江北燕爱上了一个被他称为 X 的男人，他将与这个男人的相遇称为幸福的失败。江北燕贪恋 X 先生的温柔，却对同时有着对爱人马本科的负罪感，他整天生活在精神的煎熬中，难以摆脱对 X 的爱恋，也无法承受内心道德的谴责。马本科对于江北燕的死十分的执着，他认为自己女朋友的死一定和他有关系，他甚至向林烟提出寻找 X 的请求，他希望通过林烟的心脏记忆找到 X 先生，问问江北燕的死因究竟是否和他有关。林烟复诊之后再次见到了蒋木，并将不太舒服的他送回了家。在蒋木医生的家中，他见到了那颗泡在福尔马林中的心脏。面对那颗心脏，蒋木的解释是用于实验研究，但是林烟却对那颗心脏有着不一样的感觉。林烟再次做噩梦，这次他并不是在下水道中，而是如警方描述的那样开着车跌下了悬崖。从梦中惊醒，林烟又一次在镜中看到了江北燕的身影。精神几乎崩溃的他半夜跑到马本科的家中，答应了这个男人的请求，我答应你，帮你找回江北燕的记忆。从此时开始，林烟开始在马本科的帮助下睡江北燕的床，吃江北燕喜爱的食物，用江北燕的东西穿江北燕的衣服，随马本科去看望江北燕生前教过的学生，感受一切江北燕生前的经历。然而他们一无所获，甚至当马本科带着林烟来到江北燕驾

自杀的悬崖处，希望有所收获时，林烟也只能感受到在水中时的窒息与绝望。他似乎失去了心脏记忆的症状，无法想起更多的关于江北燕的事情。晚上泡澡放松的时候，林烟差点又被不明的力量拉入水中，他挣扎着坐了起来，却突然想到自己有可能可以因此而想起那些记忆，便再次入水。在水中，林烟看到了江北燕在开车坠崖前有一辆车一直跟着他，但无论他如何的反复，却看不清那辆车的特征。他将这个发现告诉了马本科，二人再次来到了坠崖处。林烟缓缓地进入水中，马本科为了防止他提前出水想不起来事情，甚至按住了他的肩膀，将林烟死死地摁在水里。而这时蒋木医生却突然出现了，将差点溺毙的林烟救了出来。在蒋木医生的质问下，马本科终于说出了事实。原来在江北燕坠崖之时，跟在后面的人正是他自己。在美国时，他就已经感觉出了江北燕心中有了别人，而自己正是因此而提前回国，悄悄地跟着自己的女朋友，希望能够知道那个夺人所爱的 X 究竟是什么人。然而还没有找到 X， 自己的女朋友却先坠崖而死了。起初他以为是自己逼死了江北燕，所以对林烟的上门有所躲闪。然而后来在那本日记中，他找到了些许可以使他脱罪的端倪。据马本科的叙述，江北燕患了一种名为噪音昏厥症的特殊病症，一旦听到某种噪音就会突然的昏厥。他认为 X 利用了这种病症将江北燕逼到了自杀，他认为 X 是知道了江北燕想要离开他的心情而将他杀害。爱情使人发昏，此时的马本科一心要找到 X， 早已不在乎自己的理由是否牵强了。蒋木医生劝告着林烟，希望他不要再管这件事儿。再这样下去，不是你的心脏受不了重负而死掉，就是你变成另外一个人。你想变成谁？江北燕吗？面对着蒋木的劝告，林烟摇着头，他并不想要变成江北燕，但是夜夜相伴的噩梦让他难以忍受。他只是想知道真相，潜意识里他一直觉得只要知道了真相，噩梦就会完结，生活就可以再度平静。走投无路之下，林烟找到了那个告诉他心脏记忆这个名词的医生孟非。孟医生告诉他，心脏记忆并不是绝对会发生的事儿。事实上，只有当器官移植之前接受了器官原主人的血液，才会产生心脏记忆等类似的情况。林烟问孟医生，询问自己下一步的情况，但是孟非的回答却让他心惊胆战。你会被覆盖，变成他，他会在你的体内复活。这样的答案让林烟花容失色，迅速地逃离了孟医生的实验室。再次来到马本科的家中，马本科却失控地将他认成了自己已过世的爱人江北燕。他疯狂的举动吓到了林烟，也让林烟更加害怕自己会变成江北燕。再次见蒋木的时候，林烟发现了蒋木胳膊上有一块 X 形状的胎记，这让他想起了江北燕的日记。看在他那奇怪胎记的份上，就叫他 X 吧。难道说，林烟突然想到了一种可能，你就是 X？ 他问蒋木。蒋木沉默了一会儿，但随后就干脆地承认了，我就是 X。 是你害死了江北燕吗？本以为蒋木会否认，但他的回答让林烟更加的难以接受。

你知道你的心脏配型很难找，只有他的和你的相似。林岩疯狂地摇着头，他没有想到杀害江北燕的凶手就在自己的身边，而且他杀人的理由竟然是和自己有关的。我爱你，林岩，我不能让你死。江木突然的告白让林岩难以接受，他突然觉得平时平易近人的蒋医生突然变得陌生起来。你疯了，江北燕不会原谅你，马本科不会原谅你，我也不会原谅你，上天也不会原谅。蒋木承认，我得了脑癌，活不了多久了，这是代价，我死了你活着，但即使如此我也要保护你。良心的谴责和不想变成江北燕的心理让林烟频频地出现噩梦，他再也不能忍受时不时就出现江北燕的幻觉了。终于林烟不堪重负，选择上吊自杀。蒋木将心脏已经停跳的他救了回来，却发现他的反应和江北燕一模一样。愤怒的他打了马本科一拳之后离开了医院。林烟被马本科接到了家中，他却在马本科的书包里发现了自己的照片。受到惊吓的他从马本科家中跑了出来，却又被人掠走了，关到了井底。本片开头的梦境重现，然而与梦境不同的是，在即将被淹死的最后一刻，警方的人找到了林烟，并且将他救出。他向警方询问是如何知道他在这里的，方警官告诉他是马本科将他被绑的照片送到了警局，这才循着线索一路寻来。林烟看着照片却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照片上的人是江北燕，这不是江北燕的照片吗？方警官奇怪地问道。这是你啊，林烟突然感到迷惑，跑到警车的后视镜前反复地查看，才终于明白了一个让他心惊的事实。原来他一直以来都以为镜中人就是自己，殊不知那副面孔其实是属于江北燕而非自己。与此同时，马本科被蒋木注射了过量的麻醉剂，陷入到深度的昏迷，如果不尽快地做心脏移植手术就会死亡。而这时得了脑癌的蒋木选择了自杀，并且签订了心脏捐赠协议书。林烟听说之后突然想起了孟非说过的话，如果事先注射血液，那么心脏就会带着记忆并且覆盖被移植人。林烟拉开蒋木身上盖着的被单，果然看到他胳膊上有抽血的痕迹。而此时进入病房的孟非也明白过来了，妙啊，他这是在借助心脏记忆复活，这样他就不怕癌症了。故事的最后，蒋木的记忆并没有覆盖到马本科的身上，这让林烟多少松了一口气，但他最后向方警官提出的问题同样引人深思。如果马本科真的被蒋木的记忆覆盖，方警官，你会抓他吗？方警官没有回答，或许林烟自己也想不出答案。

刚才我们讲的电影故事是《夺命心跳》，在这部电影中，一句我爱你是蒋牧杀害江北燕的理由。然而对于他死前的做法，却不得不让人怀疑他对林燕的爱究竟是真心还是假意。对于得到了江北燕记忆的林燕来说，他也终究不过是蒋牧的一个实验品。

真伟和祥子是一对从大学时代就开始谈恋爱的夫妇。1993年，他们都刚满30岁。虽然两个人在大学时都是学画画的，可是毕业之后，金伟却做了鞋匠，而祥子则做了一个小出版社的编辑。作为鞋匠，金伟接待过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客人。这个看起来有些不太正经的男人，甚至能和做援助交际的女顾客相聊甚欢。有一天晚上，一位大学时的学长突然来找金伟，问他愿不愿意做法院的素描师。原来在日本，出于对人权的考虑，法庭不允许摄影机拍摄被告人，所以素描师的工作就是要把庭审现场被告人的形象用素描的形式给画下来，再提供给电视台播出。学长劝金伟说，你是学画的，干这行最合适，而且画一张画能赚80000日元，是份难得的好工作呀。晚上金伟回到了家中，迎接他的是妻子祥子冷冰冰的面孔。原来金伟违反了10点钟门禁的家规，更为重要的是，今晚还是祥子规定的夫妻亲密日。这对相恋多年的夫妇早已进入到了感情的平淡期，但是祥子为了增进夫妻的感情，规定每周必须有3天是夫妻亲密的日子。祥子抱怨地问，为什么每到这种日子，金伟都要很晚才回家呢？金伟却显得意兴阑珊，他不明白祥子明明都怀孕了，为什么还要对这种事情做硬性规定呢？可是祥子却不依不饶，他说自己的身体没有问题，而且就是因为金伟平时不守信用，他才不得不做这种规定的。金伟没有办法，就劝祥子能不能先抹点口红，讲点情调。可是祥子却不解风情，他只希望一切按照他的计划进行。一个计划中的夫妻亲密日就这么在两个人的争执中结束了。新工作的第一天，金伟来到了法院，他看到法院门口挤满了人，就绕路去了办公区。在那儿，他叫住了一个步履匆匆的中年男子。男子看到金伟手中的画板后，就递给他一个记者臂章，带着他前往法庭。在排队安检的时候，男子对金伟介绍说，新闻11点开始，你要提前画好。而此时的金伟却一脸茫然，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工作流程是怎样的。金伟随着人走到了庭审现场，他随便在后排找了一个位子坐下来，看到有几个和他一样拿着画板的人坐在了最前排，正在奋笔疾

0: 书。金梅这才意识到自己坐的位置是完全看不到被告人的脸的，她尴尬地左右移动，让身边的记者非常的厌烦。就在法官宣读完判决书的一刹那，一批记者拔腿就向外面跑去，他们要在第一时间报道法院的判决结果。整个过程就像是一场战斗一样，而金伟也利用这个机会凑到了前排，慢悠悠地为被告人画起了素描。休庭之后，金伟所在的办公室里一片忙乱，工作人员催促着金伟赶快把画画好，而本来应该在第一天上班时接待他的同事这才赶回来向大家介绍了新人金伟。晚上在一家中餐馆，金伟和祥子的家人举行了家庭聚餐，这并不是一顿让人心情舒畅的晚餐。祥子的哥哥嫂子对金伟的新工作并不看好，同时又在闲谈间炫耀着自己所在的房地产行业的进窍。同时祥子的哥哥还拿出了一大笔钱送给祥子当做结婚贺礼，而祥子的妈妈直接把钱塞到了自己的包里，看自己女婿的眼神也带着鄙夷。可是金伟却毫不在意这些细节，他开心地和隔壁桌的女食客们搭讪，又很细心地照顾着哭泣的外甥。晚饭之后，祥子肚子里的孩子胎动，让夫妻俩的关系融洽了起来，两个人紧紧依偎在一起向家走去了。不过开心的时候总是短暂的，到了第二年的二月，祥子的孩子不幸流产了，同时他在工作上也饱受了委屈，而金伟在法庭上也目睹着一桩桩人间惨剧。为了缓解悲伤，祥子选择了搬家。收拾东西的时候，祥子发现丈夫的画家里有着婴儿的素描，她才意识到当得知自己怀孕的时候，丈夫是多么高兴。可是这份心情丈夫却从来没有在她面前表达过。为了庆祝乔迁之喜，金伟和同事们在家里聚餐，祥子满怀羡慕地看着别的夫妻亲密的样子。这时候一位客人被一只蜘蛛吓得惊叫了起来，祥子虽然也被吓得打翻了盘子，但是他坚决不让人伤害这只蜘蛛。刚刚失去了一个小生命的他，似乎对所有的生命都分外的珍惜。又一年过去了，再次怀孕的祥子不得不接受人生中的第二次打击，他的第二个孩子也胎死腹中。医院里，祥子独自一个人签署了终止妊娠的协议书，她实在是没有勇气把这个事实告诉金伟。当金伟从法院回来，关切地询问着躺在沙发上的祥子哪里不舒服的时候，祥子拖着刚刚做完流产的身体，默默地把自己关进了卧室。压抑的日子还在继续，在一个畅销书作家的签售会上，祥子被指派为那个作家翻书，那是一本关于如何让人快乐。
1: 听友们，本期今晚聊电影马上接近尾声了。有人说人生如戏，但我觉得人生也如电影，那些定格的光影里藏着的酸甜苦辣，也许正是我们所经历的社会与人性的真相。感谢大家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关注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2: 北京时间23:00，
3: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4: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2摄氏度，相对湿度69%，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晴，最。

0: 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第二十集。
2: 我明白了。
1: 弗兰奇说，
2: 没人了解这个坦普尔顿太太吗？
1: 斯普拉格先生撇撇嘴，摇了摇头。像萨维奇先生这样的人，有他自己的生活阅历，应该不会那么容易上当受骗。可是，斯普拉格先生悲哀地摇着头，脑海中仿佛掠过了不计其数的客户的样子。他们本应更明事理，来找他帮助他们把案子私下了结的。弗兰奇站起身来，他说，
2: 人是种非同寻常的动物。他伸出一只手，再见了，斯普拉格先生，您很了不起，真的很了不起，我都觉得羞愧难当了。
1: 你们这些聪明的年轻人必须多加小心。斯普拉格先生冲他摇着头说，
2: 您真是太好了。
1: 弗兰奇热诚地攥紧他的手，然后离开了。斯普拉格先生又坐回到桌前，他在思索，年轻的公爵，只有两个公爵可以被这样形容，是哪一个呢？他拿起了一本贵族名册。
2: 波比对莫伊拉的担忧比他愿意承认的还要多，
1: 他的失踪太令人费解了，他反复告诫自己，妄下论断是很荒唐的，在满满一屋子目击者的眼皮底下干掉莫伊拉太不切实际了。这件事应该还有某种极其简单的解释，最坏的情况就是他被囚禁在疗养院了。要说他是自愿离开斯塔夫里的，波比一点都不信，他一定不会像这样一句解释都不留就不辞而别。再说了，他还曾经着重强调过他无处可去呢。不，阴险的尼克尔森医生就是这件事的幕后黑手，不管用了什么办法，他肯定是察觉到了莫伊拉的种种行动，而这就是他的应对之策。在疗养院邪恶的高墙之内的某处，莫伊拉无法与外部世界取得联系，变成了阶下之囚。不过他作为囚徒的日子可能也不会持续很久。波比对莫伊拉所说的每句话都深信不疑，他的恐惧既不是想象力过剩的结果，也不是因为神经紧张，而是事实。尼克尔森有意除掉他的妻子，他的计划已经失败了好几次，如今因为他向别人表明了恐惧，就迫使医生下了手，他要么迅速行动，要么就索性放弃。他有这个勇气吗？波比相信尼克尔森有，他肯定知道即使这些陌生人已经听说了莫伊拉的恐惧，他们也没有证据，而且尼克尔森会以为他需要对付的人只有弗兰吉，他有可能从一开始就在怀疑莫伊拉了。他对于莫伊拉车祸的质疑似乎也表明了这一点。不过作为弗朗西斯小姐的司机，波比不相信医生会对自己起疑心，怀疑他另有身份。没错，尼克尔森会下手的，莫伊拉的尸体很有可能会在远离斯塔夫里的某个地区被发现，要么是被海水冲上岸，要么是在悬崖脚下被人发现。波比几乎可以肯定他的死亡看上去会像是一起意外，尼克尔森是制造意外的专家。不过波比认为策划并制造这样一起意外是需要时间的，不需要很多，但总得有一些。尼克尔森是被迫动手的，他的行动不得不比他所预期的更快，在他能够把计划付诸实施之前至少需要24个小时，这个假设似乎是合情合理的。如果莫伊拉还在格兰奇，波比就打算在这段时间之内找到他。把弗兰奇放在布鲁克街之后，他便开始实施计划。

像上次一样，门并未上锁。波比再次四处张望了一下，以确认自己没有被人看到，便悄无声息地溜进门去。他把手伸进卖衣口袋里，口袋里鼓鼓囊囊的，那是他的配枪，摸到枪让他觉得很安心。格兰奇的院子里万籁俱寂。在惊悚小说里，反派都会在住所周围养上一只猎豹或者别的什么猛兽，用来对付闯入者。想到这里，波比不禁暗自咧嘴一笑。尼克尔森医生似乎只要插销和门栓就心满意足了，即便如此，他好像多少也有点马虎。这扇小门就不该这样毫无防备地开着。作为反派，尼克尔森医生粗心大意地令人遗憾。波比心想，没有驯化的巨蟒，没有猎豹，也没有通电的亲属网，这个人落伍的有些丢人了。他会这样想，与其说是为了其他什么原因，倒不如说是在给自己打气。每次他想起莫伊拉，都会有一种奇怪的束缚感紧紧缠绕着他的心。他眼前浮现出了莫伊拉的面容，颤抖的嘴唇，写满恐惧的大眼睛。正是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了莫伊拉。当他回忆起自己当时是如何一把搂住他，让他站稳的时候，一阵微微的颤栗涌遍全身。莫伊拉此时身在何处？那个阴险邪恶的医生对他做了些什么呢？但愿他还活着，他一定还活着。波比坚定地从紧闭的双唇中挤出了这句话，我不会再胡思乱想了。他围着这栋房子仔细勘察了一番，楼上有几扇窗户还亮着灯，一楼只有一扇窗户里透出了光。波比蹑手蹑脚地朝这扇窗户走去，窗户拉着窗帘，但窗帘间有一条细缝，波比用一条腿的膝盖撑住窗台，悄无声息地爬了上去，透过那道缝隙向里面窥望。他可以看见一个男人的胳膊和肩膀在移动，好像在写什么东西。没一会儿，那人换了个姿势，能够看清他的侧脸了，正是尼克尔森医生。这个情境很奇怪，医生完全不知道自己正在被人窥视，依然在有条不紊地书写。波比看得着了迷，那个男人离他如此之近，要不是有中间这层玻璃，他都可以伸出手去触碰到他。波比觉得他第一次真正看清楚了这个男人。他身形强健有力，鼻子大而醒目，下巴突出，双颊线条分明，胡子刮得干干净净。波比注意到他的耳朵比较小，平平地贴在头的两侧，耳垂与脸颊贴到了一起。他记得听人说过，这样的耳朵是有某种特殊意义的。医生还在继续书写，悠然自得，从容不迫。此时他停顿了片刻，似乎是在斟酌词句，接着又再次动起笔来。他的钢笔划过纸面，平静而精准。中间有一次，他摘下了加比眼镜，擦了擦镜片，又戴上了。波比最终叹了口气，悄悄地从窗台滑回地面。看这架势，尼克尔森还要再写上一阵子，现在是进入这栋房子的最佳时机。如果波比能趁着医生在书房奋笔疾书之际，从楼上强行破窗而入，他就可以在深夜好好搜查一下这栋建筑了。他又绕着房子转了一圈，选中了二楼的一扇窗户。这扇垂直推拉窗的上半部分开着，屋里却没开灯，所以很有可能是空的。而且紧挨着窗边还有一棵树，似乎可以提供一条捷径。一分钟以后，波比已经爬上了这棵树，一切都很顺利。就在他伸出手去准备抓住窗台的时候，他脚下的树枝出现了一道要命的裂痕，紧接着这根枯

0: 小的树枝啪的一声折断了。薄比脑袋冲下栽了下来，幸亏下面有一个绣球花丛，才没让他一下子落到地面上去。尼克尔森书房的窗户就在房子这一面再往前的地方，薄比听见了一声惊呼，那是医生的声音。接着窗户也被向上推开了，波比从刚掉下来时最初的震惊中缓过神来，一跃而起，摆脱了绣球花丛，窜出那片阴影地带，冲上了通往那扇小门的路。他往前走了一小段，随后便一头扎进灌木丛中。他听见了说话的声音，看见光亮在那丛被踩断的绣球花附近晃动，波比屏住呼吸一动不动。他们可能会沿着这条小路过来，那样的话他们发现那扇门开着，很可能就会得出有人从那里逃跑了的结论，不会再进一步搜查了。然而几分钟过去了，并没有人过来。随即波比听见尼克尔森问了一个问题，他没听清问的是什么，但他听见一个没什么教养的嘶哑嗓音回答了问题。
1: 人没少，东西也没丢，先生，我已经四处看过了。
0: 说话声逐渐平息下去，光亮也消失了，所有人似乎都已经回到了房子里。波比非常小心地从藏身之处出来，到小路上听了听，鸦雀无声。他朝着房子的方向走了一两步，接着黑暗中有什么东西打在了他的后颈上，他向前扑倒，跌入黑暗之中。星期五早上，那辆绿色的宾利停在了安布勒德夫的车站旅馆外面。弗兰基已经给波比发过了电报，收报人用的是他们商量好的名字乔治·帕克。电报上说他被要求在亨利·巴辛顿·弗伦奇的死因调查听证会上作证，将会在从伦敦过来的路上顺便造访安布勒德夫。他期盼着能收到回电，给他指定个见面地点，却什么都没等到，于是便来到了旅馆。旅馆的勤杂工说道，
2: 帕克先生吗？小姐，我记得好像没有这个姓的人入住，不过我会去查一下。
0: 几分钟以后他回来了，
2: 是星期三傍晚到这儿的，小姐。他放下行李后就说可能会很晚才回来，他的行李还在那儿，可他一直都没回来取。
0: 弗兰基突然心下一沉，他紧紧抓住身边的一张桌子撑住自己。那人同情地看着他，
2: 不舒服吗，小姐？
0: 弗兰基摇了摇头，
2: 没事的，
0: 他勉励说道。
2: 他没留下什么口信吗？
0: 那人再次离开，回来的时候摇着头，
2: 有一份发给他的电报，仅此而已。
0: 那个人好奇地看着弗兰基，
2: 我能为你做什么吗，小姐？
0: 弗兰基摇摇头，
2: 此刻他只想赶快脱身，他必须给自己点时间，想想下一步该怎么办。没事的，
0: 他说罢便坐回宾利车里驱车离去。那个男人目送着他离开的同时，若有所悟地点了点头。
1: 他开溜了，没错，
0: 他自言自语道，让他大失所望，悄悄地把她甩了，她还真是个俊俏的姑娘呢。不知道那个人长什么样？他问了一下接待室里那个年轻小姐，不过那个年轻小姐也想不起来了。
1: 一对有钱人。
0: 勤杂工自作聪明地说道，本来打算秘密结婚，可是那男的跑了。与此同时，弗兰基正驾车朝斯塔夫里的方向开去，他脑中的思绪纷乱繁杂，矛盾重重。波比为什么没有回到车站旅馆？只可能有两种原因，一是
2: 他找到线

0: 索了，而这个线索又把他带到了别的什么地方，不然就是哪里出了岔子。车子突然很危险地转了个向，所幸弗兰基及时回过神来，控制住了车子。他可真是个白痴，在这里凭空想象，波比当然会平安无事的。他找到线索了，就是这样，有线索了。可是另一个声音在问，他为什么不给自己捎一句话，让自己安心呢？这个问题解释起来就更难了，但总会有解释的。处境艰难，没有时机。波比应该了解他，弗兰基是不会为他感到紧张害怕的，一切正常，肯定是这样的。死因调查听证会就像是一场梦。罗杰到场了，新挂的西尔维亚穿着那身丧服，看上去十分漂亮，她楚楚动人的身影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弗兰奇发现自己欣赏她的感觉就像是在剧院里欣赏一场演出。听证会的进程十分得体，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巴辛顿弗伦奇一家在当地深得人心，所有的安排都是为了避免让死者的遗孀和弟弟感到难过和难堪。弗兰奇和罗杰分别作了证，尼克尔森医生也出示了证据，死者的那封诀别信。事情很快便了结了，陪审团给出的裁定是精神失常的刺杀，富有同情心的裁定，一如斯普拉格先生所述。两件事情在弗兰奇的心里联系在了一起，两桩精神失常的刺杀案，这两者之间会不会有什么关联呢？他知道这是一桩真正的刺杀案，因为他当时就在现场。波比的谋杀论则因为站不住脚而不得不被摒弃，尼克尔森医生的不在场证明无懈可击，这一点由死者遗孀本人给他作证。在其他人纷纷离开，眼石官握着西尔维亚的手说了几句表示同情的话之后，弗兰奇和尼克尔森医生依然落在后面。西尔维亚说，
1: 我这里有你几封信，弗兰奇亲爱的，如果我现在抛下你去躺一会儿，你应该不会介意吧？这一切都太可怕了。
0: 他颤抖着离开了房间，尼克尔森随他一起走了，嘴里还嘟囔着什么跟镇静药有关的话。
2: 弗兰基转向罗杰，
1: 罗杰，波比失踪了。
2: 失踪？
1: 是啊。
2: 在哪儿？怎么就失踪了呢？
0: 弗兰奇用寥寥数语迅速解释了情况。
2: 这么说，从那时起就没人再看见过他了？
1: 没有了。你怎么想？
2: 啊，我可不喜欢听到这种消息。
0: 弗兰奇的心往下一沉。
1: 你不会是觉得……
2: 啊，什么？
0: 他讲述了他在格兰奇的冒险及其恶果。
2: 我到了这该死的地方，看见有个托盘上有食物和水，我都要饿死了，于是就吃了一些。那里面肯定被人下了药，因为我几乎马上就睡过去了。今天星期几？
1: 星期五。
2: 我是周三晚上被人打晕的。真见鬼，这么长时间我都一直不省人事，快告诉我你又是怎么回事。
0: 弗兰奇详细描述了他的经历，从他在斯普拉格先生那里听到的故事开始说起，一直讲到他以为在门口认出了波比的身影为止。他最后说道，
1: 接着他们就用氯仿把我麻翻了。波比，我刚刚还躺在一个煤桶里恶心的要死呢。
2: 你真是太厉害了，弗兰奇，
0: 波比赞赏道，
2: 两只手都被绑着，还能干这么多事。
1: 问题是，现在该怎么办？
2: 咱们已经用自己的方式调查很长时间了，可是如今局势发生了扭转。
1: 我要是把你那封信告诉罗杰就好了。
2: 弗兰基哀叹不已。

0: 我当时真的想过，也犹豫过，然后我就决定完全按照你所说的去做，谁也不告诉。结果就是没人知道咱们身在何方。波比面色凝重地说道，弗朗基，亲爱的，恐怕我是把你拉到火坑里了，我们都有点过于自信了。弗兰基闷闷不乐地说，我唯一没想明白的就是，他们干嘛不马上把咱俩都杀掉？波比沉思道，尼克尔森不至于在这样的小事上犹豫呀，他另有计划。弗兰基的身体微微一抖，咱们最好也有个计划，必须离开这儿，弗兰基。可是要怎么做呢？可以大喊大叫。也对，可能会有人路过听见叫声，不过从尼克尔森并没有塞住你的嘴这个事实来看，这么做成功的概率微乎其微。你手上的绳子绑得比我松多了，我来看看能不能用牙把它解开。接下来的五分钟是在斗争中度过的。这场斗争要归功于波比的牙医。唉，真奇怪，书里把这些事情写得那么简单。他有些气喘吁吁，我忙活了半天，结果一点用也没有。
1: 有用啊，
0: 弗兰奇说，
1: 已经松开点了。哎，当心，有人来了。
0: 他从他身边滚开了些，可以听见有人正在上楼，脚步声很笨重。门下方透进来一缕光线，接着是钥匙在锁中转动的声音，门缓缓地打开了。我的那两个小家伙怎么样了？是尼克尔森医生的声音。他手里拿着一根蜡烛，尽管戴了一顶能遮住眼睛的帽子，穿了一件领子翻起来的厚重大衣，但无论他走到哪里，他的声音都会出卖他的。他的眼睛在厚厚的镜片后面闪着暗淡的光。他有几分顽皮地冲他们摇摇头。他说，你可太不应该了，我亲爱的小姐，那么轻易就上了圈套。波比和弗兰奇都没有答话，优势很显然在尼克尔森那边，所以很难知道该说些什么。尼克尔森把蜡烛放在一把椅子上，不管怎么说，让我先看看你们舒服不舒服。他检查了一下波比的绑绳，满意的点点头，接着又去看弗兰奇的，看完之后摇了摇头。我年轻的时候，他们就总是跟我讲，先有手指后有刀叉，但祖先们最先用的是牙齿。我看你这位年轻朋友的牙齿还挺有用的呀。房间角落里有一把沉甸甸的、已被已经损坏了的橡木椅。尼克尔森抓起弗兰吉，把他放在椅子上，捆了个结结实实。他说道，也不是特别不舒服吧。好了，用不了很久的。弗兰奇决定开口说话了，
1: 你打算拿我们怎么办？
0: 尼克尔森走到门边，拿起了他的蜡烛。弗朗西斯小姐，你曾经笑我太喜欢意外了，或许的确是这样，至少我准备冒险再来一起意外。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要我告诉你吗？好啊，弗朗西斯·德温特小姐驾驶着她的汽车，司机坐在她旁边，他们拐错了一个弯，走上了一条通往采石场的废弃道路，车子从悬崖边掉下去坠毁了，弗朗西斯小姐和她的司机双双身亡。稍微停顿了一下之后，波比说道，
1: 但我们也有可能不会死，计划有时候会出问题的，你其中的一个计划就在威尔士出了岔子。
0: 你对吗啡的耐受程度无疑是非同寻常的，而从我们的角度看来很令人遗憾。不过你这次不需要为我操心了，等你和弗朗西斯小姐被发现的时候应该已经凉透了。第二十二集，波比不由自主地发起抖来。尼克尔森的语气中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像是艺术家在凝视着一幅杰作。波比暗想，他喜欢这样，是真的喜欢。他不打算再让尼克尔森有更进一步享受乐趣的理由，于是随口说道，你正在犯一个错误，尤其是在牵涉到弗朗西斯小姐的问题上。
2: 是的，
0: 弗兰基说，在你伪造的那封决定聪明的信里，你跟我说不要告诉任何人。
1: 哼，我破了一个例，告诉了罗杰巴辛顿弗伦奇，他对你了如指掌，假如我们出了什么事儿，他会知道是谁应该为此负责。你最好放我们走，然后自己也尽快离开，到国外去。
0: 尼克尔森沉默了片刻，随后说道，还挺会虚张声势的，不过被我识破了。他转身朝门口走去。波比喊道，
1: 你妻子怎么样了？你这个混蛋，你是不是把他也给杀了？
0: 我伊拉还活着，至于他还能活多久，我其实也不清楚，看情况吧。
3: 他略带嘲弄地朝他们微微鞠了一躬，
0: 再见，我还得花几个小时完善一下计划，你们可以先高高兴兴地聊聊这件事，除非必要，否则我不会堵你们的嘴，明白了吗？要是你们呼喊求救的话，我就会回来处理。
3: 他走出房间，关好身后的门，上了锁。波比说，
1: 这不是真的，这不可能是真的，现实里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3: 可他还是情不自禁地觉得这些事情就要发生了，发生在他和弗兰奇身上。
1: 小说里最后关头总会有人出手相救。
3: 弗兰奇努力让自己的语气充满希望，不过他并没有满怀希望，事实上他的士气显得很低落。
1: 这件事简直不可能，太戏剧化了。
3: 波比说话时就像是在向谁求情，
1: 太像小说了，尼克尔森也像个书里的角色，我希望最后关头能有个人出手相助，可我想不出谁能来救咱们。
3: 弗兰吉悲叹道，
1: 要是我真的告诉过罗杰就好了，也许尼克尔森已经相信你告诉他了呢。不会的，这个暗示根本没能影响他，那家伙太聪明了，
3: 对咱们来说他确实太聪明了。波比沮丧地说道，
1: 弗兰吉，你知道这件事最惹我生气的是什么吗？
2: 不知道啊。是什么？
1: 就算是到了现在，咱们都快要被人送上西天了，还是不知道埃文斯究竟是谁。
2: 那就问问他呗，你知道的，这也算是临死前的一点恩惠，他没法拒绝坦白的。我同意你，我可不能在好奇心还没得到满足的情况之下就这么死了。
3: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接着波比说道，
1: 你觉得咱们应该大声呼救吗？这可以说是最后的机会了，大概也是咱们唯一的机会，
2: 还不是时候呢。首先我不相信有人能听得到，否则他绝不会冒这个险。其次我不可能受得了坐在这里安静等死，不能讲话也不能听别人讲话，咱们把大声嚷嚷放在最后关头吧，能够和你一起说说话真是太好了。
3: 说最后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声音有点颤抖。
1: 是我把你害惨了，弗兰吉。没事的，
2: 你本来也不可能把我拒之门外。

0: 是我想要参与进来的。波比，你觉得他真的会得逞吗？我是说杀掉我们。我十分担心他会的，这人太他妈能干了。波比，现在你相信是他杀死了亨利·巴辛顿·弗伦奇吗？假如有这种可能的话，这是有可能的。如果西尔维亚也参与其中的话，弗兰姐，我知道。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可着实吓了一跳。不过这能说得通啊，为什么西尔维亚对马菲的事情那么愚钝？为什么她要那么固执地坚持己见，不让我们把她丈夫送到格兰奇以外的地方去？再有就是枪响的时候，她是在屋子里的，她也有可能亲手杀了她。不，绝不可能。可能的，真有可能。然后再把书房的钥匙交给尼克尔斯，让他放在亨利的衣服口袋里，简直太疯狂了。弗兰吉的话音中带着绝望，这就像是在哈哈镜里看东西一样，所有看上去很好的人其实都很坏，那些善良的普通人应该能有什么方法让我们辨别出罪犯，比如眉毛或者耳朵之类的。我的天哪，波比叫道。
1: 怎么了？
0: 弗兰吉，刚才过来的人不是尼克尔森。你是彻底发疯了吗？还能是谁啊？我不知道，但那不是尼克尔森。我一直就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但没能看出来。而你说到耳朵，给我提了个醒。那天晚上我隔着窗户观察尼克尔森的时候，尤其注意了一下他的耳朵，他的耳垂和脸颊是贴在一起的，而今晚的这个人并不是人。
1: 可这能说明什么呢？
0: 弗兰基绝望地问道。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演员在假扮尼克尔森。
1: 但是为什么呢？而且这又能是谁呢？
0: 巴辛顿·弗伦奇，波比轻声说道。罗杰·巴辛顿·弗伦奇，一开始咱们就找对了人，接着又像两个白痴似的被一些错误的线索带入了歧途。
1: 巴辛顿·弗伦奇，波比，你是对的，肯定是他。我笑话尼克尔森喜欢意外的时候唯一菜场的人就是他。
0: 那就彻底完蛋了。我本来还抱着点希望，觉得洛杰·巴辛顿·弗伦奇可能会靠某种奇迹探听出咱们的行踪，不过眼下最后的希望也落空了。莫伊拉是个阶下囚，你和我手脚也都被捆着，没人知道我们在哪儿。游戏结束了，弗兰奇。他话音刚落，头顶上便传来一阵动静，紧接着伴随着一声可怕的巨响，一个沉重的身躯从天窗落了下来，天黑的伸手不见五指。波比刚要开口，这到底是……一堆碎玻璃中传出了一个声音，那声音说：
2: 波比，我见鬼了，是八姐。
0: 一分钟也不能耽搁，巨响可能已经被楼下的人听见了。
2: 快，八戒，你个笨蛋，把一只靴子脱下来，别争论也别问问题，想办法使劲把它拽下来扔在中间，然后爬到床底下去，快点。
0: 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钥匙在转动。尼克尔森假冒的尼克尔森站在门口，手里拿着蜡烛。他看见波比和弗兰吉还像他刚才离开时那样，但是在屋子中央的地板上出现了一堆碎玻璃，碎玻璃的中间有一只靴子。尼克尔森目瞪口呆，眼睛先盯着靴子，随后又看看波比，波比的左脚上没穿靴子。他干巴巴地说道：
3: 很聪明啊，年轻的朋友，难度极高的杂耍动作。
0: 他朝波比走过来，检查了一下捆着他的绳子，又多打了两个

0: 解，然后好奇地看着他。
1: 我真想知道你是怎么把靴子扔上天窗的，太难以置信了，朋友，你简直就是胡迪尼附体呀、
0: 他看了看他们两个，又抬头看了看破碎的天窗，然后耸了耸肩膀，离开了房间。
2: 快，八戒！
0: 八戒从床底下爬出来，他随身带着把折叠小刀，在小刀的帮助下，他很快就让另外两人恢复了自由。
2: 啊，这就好多了。
0: 波比一边伸展开身体，一边说道：“
2: 哎呀，我都僵死了。嗨，弗兰姐，咱们的朋友尼克尔森怎么样了？
3: 你说对了，那是洛杰把线断弗兰奇。现在我知道他是洛杰假扮的尼克尔森，就能看出来了。不过尽管如此，他演技还是相当不错的。
0: 完全一样的声音和加比眼镜。
1: 我在牛津上学的时候认识一个巴辛顿弗伦杰，是个很了不起的演员，也是个坏蛋。他干的坏事就包括在一张支票上伪造他老爸的签名，老爷子把这事儿给瞒下来了。
0: 此时，波比和弗兰奇心里是同样的想法。这个他们认为最好不要向他吐露实情的八戒，却一直都能给他们带来宝贵的信息。弗兰奇若有所思地说：“
3: 伪造签字，那封以你的名义寄来的信，波比简直能以假乱真了。我真不明白他怎么会熟悉你的笔迹呢？
0: 如果他跟开曼夫妇有来往的话，就很可能看见过我那封关于埃文斯的信。”这时又响起了八戒哀怨的声音：“
1: 咱们下一步怎么办
3: 啊？咱们要在这扇门后面占据一个舒服的位置。我猜咱们的朋友一时半会儿还不会回来，然后等他回来的时候，你和我就从后面扑到他身上，给他个措手不及。你觉得怎么样，八戒？你敢不敢？”“
1: 绝对没问题。”“
3: 至于你嘛，弗兰奇，听见他的脚步声以后，你最好回到椅子上去。他一打开门就能看见你，接着就会毫不疑心地进屋来。”“
4: 好啊。”
3: 弗兰奇说，“一旦你和八戒把他放倒，我就过来咬他的脚脖子什么的。”“
0: 这才是真正的女子气概。”波比赞赏道。“现在咱们都坐到地板上，坐近点，听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想知道究竟是什么奇迹让八戒从天窗而降的。”“
1: 你知道，在你离开以后，我遇到了一点麻烦。”
0: 他停顿了一下，渐渐的，事情的梗概被提炼了出来。这是一个包含着债务、债主以及法庭直达利的故事，一个典型的八戒式大灾难。波比离开的时候并未留下地址，只是说他要开着那辆宾利去斯塔夫里，于是八戒便来到了斯塔夫里。“
1: 我也想你也许能给我5块钱。
0: 波比觉得心里一痛，为了帮助八戒开汽车修理厂，他来到了伦敦，可又很快开了小差，跟着弗兰吉搞侦查去了。而即使是现在，忠实的八戒也没说一句责备的话。八戒并不希望把波比的神秘事业置于险境，不过他的看法是，一辆绿色宾利，在一个像斯塔夫利这么大点的地方，应该不难找到。事实上，在还没到斯塔夫利的时候，他就已经邂逅那辆车了。他停在一家酒吧外面，车里没人。八戒继续说道：“
1: 所以我就想，我要给你一个小惊喜，你不知道吧？车子的后排有些小毯子，四周也没人。

0: 我上了车，把毯子拉过来盖在车上，打算吓你一跳。
1: 实际上发生的情况是，一个穿着绿色制服的司机从酒吧里出来了。八戒从藏身处偷偷一看，大吃一惊地发现这个司机不是波比。他有种感觉，觉得这张面孔似曾相识，但是又对不上号。这个陌生人上了车以后便驾车离去了。八戒陷入了很尴尬的境地，他不知道该怎么办，解释和道歉都挺难的，而且无论如何要对一个以每小时60英里的速度开着车的人把事情说清楚也不容易。八戒决定平躺下来，等车子停下再偷偷溜出去。车子最终到达了目的地赌躲小屋，司机开车进了车库，并把车留在了那里。但出去的时候，把车库门关上了。八戒成了笼中之鸟。车库的一面墙上有扇小窗，大约半小时以后，八戒通过这扇小窗看见了弗兰吉接近这栋房子，学猫头鹰叫，最终获准进屋的过程。整件事情让八戒大惑不解，他开始怀疑出了什么状况。不管怎么说，他决定先自己四处转转，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借助车库里各处散落的一些工具，他成功撬开了车库门上的锁，开始了他的巡视之旅。一楼的所有窗户都放下了百叶窗，不过他觉得要是爬到房顶上，就能想办法看到楼上一些窗户里的情况。房顶看上去并不难爬，有一根很方便的管子延伸到了车库的房顶，而从车库的房顶到达小屋的房顶是很容易的。就这样慢慢前行，八戒来到了天窗之上，然后就是自然引力和八戒的体重共同作用的结果。故事讲到结尾的时候，波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虔诚地说道，尽管如此，你也是个奇迹，一个无比美丽的奇迹。要不是你，八戒老弟，弗兰奇和我再过差不多一个小时就要变成两具小小的尸体了。他给八戒简要地讲述了一遍他自己和弗兰奇的行动与遭遇。接近尾声的时候突然停了下来，有人来了，到你的位置上去，弗兰奇。那么现在，让我们给这位影帝巴辛顿·弗伦奇一个他这辈子最大的惊喜吧。弗伦奇坐在那把破椅子上，装出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八戒和波比则站在门后，做好了准备。八戒和波比则站在门后做好了准备。

0: 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1: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料，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

今日30年嘅演唱会玩咗好耐，但系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30年写咗落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但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淡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了。

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忙也没有边际。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印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爱我有多深，想你有几分，月亮代表我的心。

的故事写到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

才叫孤独，有你的心跳才觉舒服。隔着照片亲了你的皮肤，红着眼睛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

有无聊事干便宁愿上载到电脑，早已忘掉怎跟你吹水。为何难得尚能腾空坐在戏院，主角自杀你共我经过，倦意尽碎。过去共你哪里会你也爱用整晚绝道奇风转场揭露命途无常的道理，攻破天地讲到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时光荏苒，唯爱如歌。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准时锁定流行最经典，长街未老，梧桐依旧，把《匆匆那年》唱给你听。陈粒用空灵又带质感的独特嗓音演绎这首《果实》，词曲充满成长的沉淀与哲思，它延续了陈粒独立音乐的诗性表达，却以更实验性的编曲，在枝繁叶茂的十年沉淀中结出这颗果实，将它献给所有在破碎中寻找岛屿的灵魂。

这首《天赐舞台上的宝藏》歌曲《和》送给大家，黄舒骏的沉稳与王鹤野的清澈交织，把逆流寻梦的挣扎唱得滚烫。此刻，让这场跨越代际的音频共振浸润每个追赶时光的灵魂。

曲《想你啦》由任贤齐与歌迷共同创作，旋律轻快温暖，歌曲以钢琴和吉他为主，伴随朗朗上口的啦啦啦，充满了怀旧感，让人仿佛回到记忆中的夏天。

对真事之人的深情告白，质朴歌词道尽无数人心绪。作为治愈系金曲，陈楚生的细腻共情让他成为安放遗憾的出口，没有华丽技巧，却凭真诚打动人心。

郭靖的歌曲《可惜》编曲以钢琴搭配现代感 beats， 营造都会感强烈的曲风，再加上由同星座的郭靖诠释起来更有共鸣感，很能打动都会 OL 的疗愈情歌。虽然不是亲身故事，却帮许多狮子座女生唱出心声。

张杰的树呢，是一次音乐与艺术的完美融合。歌曲中不仅融入了传统的川剧元素，还巧妙地结合了现代音乐的节奏与旋律。这种跨界的尝试不仅让歌曲更具层次感，也展现了张杰作为音乐人的创新与勇气。

周深的嗓音再次化作时空的信使，带我们回到战争年代的苍茫雪原。在中国爱乐乐团的弦乐铺陈中，他空灵与力量交织的演绎，恰似英雄骸骨上绽放。

0: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流行最经典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1: 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处暑，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0: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机器人百米成绩超人类世界纪录。
0: 多家银行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将单人在同一银行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
1: 河南周口受洪灾影响企业陆续恢复生产，村民返乡重启生活。
0: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

0: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2: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1: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6.9%， 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 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3: 上半年呢，进口是 22.1% 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四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1: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4: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1: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 25%， 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5: 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1: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1: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7: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1: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8: 本台消息：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上千台机器人集体亮相，上演千机同频的科技大秀。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人类纪录。总台记者韩萌、张永鹏报道。
9: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行，开幕式表演在数十个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10: 四方能量交融激荡，聚力升腾，请点亮。
9: 在全球观众的共同见证下，驾乘机器马的机器人引箭射击成功点亮制新装置，象征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启动。金属四棱基座镶嵌蓝色晶体芯片，在舞台中央熠熠生辉，也承载着智能、创新与共生的核心理念。
10: 首先登场的是桑巴舞，节奏热烈奔放，舞步摇曳灵动。
9: 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与本届运动会体育舞蹈的裁判员联袂上演人机共舞，桑巴、斗牛等体育舞蹈轮番呈现，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11: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 最先冲线的是，他的成绩是9秒39。
9: 开幕式前100米预。

0: 预赛火热上演，天卓队以一个身位的优势率先过线，跑出9秒39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纪录，也超越了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
1: 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0: 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
2: 机器人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大赛筹办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相关的主题活动正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4: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4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杆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
5: 它是我们这届试赛的一个新增项目，今天主要是面向我们10岁左右的一个小朋友设计的一个体验环节。
4: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试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6: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
4: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试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7: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本月中旬河南周口出现连续强降雨天气，堤防出现溃口，城区内涝，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受灾群众，开展防汛排涝处置。目前主要河道水位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受灾群众从安置点陆续返回家中，企业逐步恢复生产运营，灾后消杀防疫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王永琪报道。
8: 在周口市高新区一家仓储物流园里，物流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繁忙。就在几天前，地势低洼的园区还泡在半米深的积水里，整个物流园被迫按下暂停键。政府救援和企业自救迅速展开。物流园管理人员庞四伟：
9: 园区一共投入了12台排水泵，分布6个排水点，进行24小时的不间断的排水。同时呢，咱们这个管委会还出动了3台大型的排水泵来协助咱们园区包括企业进行排水。
8: 庞四伟介绍，由于预警及时，园区内的货物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目前园区内各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在西华县大王庄镇刘老家村，强降雨导致村内道路积水深达 1.6 米。经过排涝抢险作业，积水已基本退去。300多户村民已从安置点返回家中，目前全村已经恢复了供电和供水。在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4次消杀。承担消杀作业的企业负责人李小伟表示，此次作业重点聚焦蚊虫等病媒生物的传播途径控制。
10: 我们都是进行入户消毒，消杀过后由疾控部门或者这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在消杀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这个环境进行勘查。
8: 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杀人员650多人， 出动大型消杀器械350多台，对于830多个居民小区、楼院和下水道、沟渠、公厕等区域开展消毒作业，实现全。

0: 无死角，全覆盖。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2: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
3: 我们是直接在线上办理了，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2: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4: 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
2: 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5: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你的样子，平凡而伟大。
6: 五年前，浙江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在湖南生活的妻儿陷入困境。五年间，这家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们伸出援手资助孩子读书，帮助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日子。前不久，李志杰的儿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嘉兴台记者沈玉晓报道。
7: 时隔五年，母子二人重回李志杰申请工作的厂区，这面印着体恤家属、真情相助、助学护幼、厚德流芳的锦旗，是母子俩最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易敏玲：
8: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
7: 2011年，李志杰从湖南来到浙江，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在仪表工程师的岗位上干了整整10年。2021年，一场急性疾病让他突然离世。李志杰同事孙成军：
9: 当时他是坐火车从老家过来嘛，快下车之前就感觉不好，急诊之后当时诊断就是已经脑出血了。
7: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妻子和刚上初中的儿子。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接家属、办后事、组织全员捐款，想帮这个家撑过最难的时候。这份自发的心意延续了整整五年。
8: 经理就跟我讲，他说这边的话有助学的一个基金，我儿子可以参加这个助学基金，一直到高中啊。
7: 这个最初专门为李志杰家庭设立的基金，慢慢做成了厂里的常态。董事长每年自掏10000块放进池子里，高管们2000、3000的添，普通员工也时常往里凑。截至目前，37万的基金池已经累计支出14万，帮了好几个遭遇变故的职工家庭。五年守候终有回响，上个月好消息传来，李志杰的儿子李奥斌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公司特意把母子俩接到浙江嘉兴，公司创始人朱德全：
10: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机器设备、原材料那些都是花钱可以买来的，唯有员工啊，不能用简单的绩效来衡量的，有福同享，有难更要同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

0: 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1: 中国海油昨天表示，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一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为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0: 今晨五点，位于太平洋上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继续向东海方向移动。第19号台风紫檀在距离广西北海西偏南方向约165公里处。第20号台风简拉维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5公里处。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零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岷江水位将全线超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说，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三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说，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0: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万用户停电。
1: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22号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两人受伤。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一起汽车爆炸造成两人受伤。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晚上10点15分起宵禁到23号6点。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处暑生凉，以鸭清燥。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形玻璃柱，通体淡绿澄澈，素野鸭静卧之态。水满则翻，无水则清，半水方稳。其物性暗合古人幼作之气及今天座右铭的文脉渊源。1600多年前，此处寻草原丝路东南，古罗马琉璃工艺与华夏修身守正哲思邂逅，尽显古今相通、兼容并蓄之美。
4: 处，止也，暑气至此渐收。处暑三候，鹰乃祭鸟，天地始肃，河乃登。新秋自此入佳境，天地间枣红绵白，溜翅桃香，泾河逐浪，人们喜新凉，赏巧云，奉新米祭祖，念四时耕耘，听渔歌唱晚，后千帆归航，万物敛尽炎夏锋芒，暗运岁岁丰登之望。
5: 处暑时节，昼夜温差拉大，我们东北地区的玉米、水稻等作物进入灌浆充足的关键期。
6: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上饶玉山啊进入了一个网稻防护的关键期，眼下我们重点推广绿色管控的方式啊，保障稻穗穗粒饱满。
7: 处暑到了，今年我们搞茶，雨水多，草长得也挺好，这些天我们抓紧打草，让牛羊安全过冬。
8: 处暑前后正是咱们天津盐水虾首获的季节，咱们的盐水虾采用坑塘与海水共生的养殖模式，肉质呢自带鲜甜，让大家尝尝鲜。
9: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贵州安龙县招娣的推出过期荷花宴，有荷叶鱼、荷叶鸡、牛肝荷花瓣，还有凉拌荷叶煎，龙纹理融合，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3: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多云，当前温度18摄氏度，相对湿度92%，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23日，星期日。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13: 人们总说，女孩子眼里应该装着星辰大海，而不是复杂的人间烟火和那个混蛋。在朋友圈看到很多人在很多不同的时刻发过这样一句话，人间不值得。说这句话的李诞娶了他爱的女子黑尾酱，但你从来不知道这几个字真正的含义。人间不值得本意是积极的，意思是说人间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不值得你如此纠结，不如活得洒脱一点。所以不管你是在感情上遇到错的人，还是在工作生活中遇见了过不去的坎，一定要记得好好吃饭，好好睡觉，这是心情好状态好的前提，同样也是我们一直往前走下去的动力。 你要相信，美好的都在路上。

我看到一句话是这样讲的，过于频繁的交流很容易造成一种恋爱的错觉，一种由习惯、信任、欢喜交杂出来的假象。跟一个人聊天久了，总会产生一种很暧昧的亲密感。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也曾经跟一个人彻夜长聊，心生情愫。他从来都不是你的另一半，但却让你离不开。隔着屏幕对一个人产生好感并不丢人，这种喜欢太正常了。但事实上，你所有的迷恋都是来源于你的臆想。你只要记住这一点就足够了。不是一个人找你聊天就代表着喜欢，也不要轻易地将自己交付出去。感情是需要漫长时间沉淀的，它不是空穴来风，更不是无中生有。希望你们的真心都给到那个对的人，不要在错的人身上浪费时间和精力，不要因为短暂的美好

在相遇的时候就知道会分别，在相处的时候就知道会心动，在抗拒的时候就知道会失败，在权衡的时候就知道只有自己一个人难过。其实我比你更早知道我们不合适，可我还是拒绝了所有比你更合适的人。

0: 秋天比春天更富有欣欣向荣的景象，秋天比春天更富有灿烂绚丽的色彩。请听俊卿的散文《秋色赋》。秋天不是人生易老的象征，而是繁荣昌盛的标志。
1: 《秋色赋》，作者俊卿。时序刚刚过了秋分，就觉得突然增加了一些凉意。早晨到海边去散步，仿佛觉得那蔚蓝的大海比以前更加蓝了一些，天也比以前更加高远了一些。回头向古墨岭上望去，哦，秋色更浓了。多么可爱的秋色啊！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欧阳修做《秋声赋》时，把秋天描写得那么肃杀可怕，凄凉阴沉。在我看来，花木灿烂的春天固然可爱，然而瓜果遍地的秋色却更加使人欣喜。秋天比春天更富有欣欣向荣的景象，秋天比春天更富有灿烂绚丽的色彩。你瞧，西面山洼里那一片柿树，红的是多么好看，简直像一片火似的，红得耀眼。古今多少诗人画家都称道枫叶的颜色，然而比起柿树来，那枫叶却不知要逊色多少呢。还有苹果，那驰名中外的红香蕉苹果也是那么红，那么鲜艳，那么逗人喜爱。大金帅苹果则金光闪闪，闪烁着一片黄澄澄的颜色。山楂树上缀满了一颗颗红玛瑙似的红果，葡萄呢，就更加绚丽多彩。那种叫水晶的，长得长长的，绿绿的，晶莹透明，真像是用水晶和玉石雕刻出来似的。而那种叫做红玫瑰的，则紫中带亮，圆润可爱，活像一串串紫色的珍珠。哦，好一派迷人的秋色啊！我喜欢这绚丽灿烂的秋色，因为它表示着成熟、昌盛和繁荣，也意味着愉快、欢乐和富强。啊，多么使人心醉的绚丽灿烂的秋色，多么令人兴奋的欣欣向荣的景象啊！在这里，我们根本看不到欧阳修所描写的那种奇色惨淡、烟飞云敛、奇异萧条、山川寂寥的凄凉景色，更看不到那种沃然丹者为槁木，依然黑者为星星的悲秋情绪。看到的只是万紫千红的丰收景色和奋发蓬勃的繁荣气象。因为在这里，秋天不是人生易老的象征，而是繁荣昌盛的标志。写到这里，我忽然明白了，为什么欧阳修把秋天描写得那么肃杀悲伤，因为他写的

0: 不只是时令上的秋天，而且是那个时代、那个社会在作者思想上的反应。我可以大胆地说，如果欧阳修生活在今天的话，那他的《秋声赋》一定会是另外一种内容，另外一种色泽。我爱秋天，我爱我们这个时代的秋天。
1: 即将欣赏的是张淑平的散文《灵魂的相知》，是最美的遇见。遇见是生命作用于万物的过程，也是生命依附于万物的形式。遇见是一种缘分，也是一种修行。
0: 灵魂的相知是最美的遇见，作者张淑平。生命的过程说繁也简，说简也繁，身心寄予红尘，灵魂在云水中相度，一间挑着春夏秋冬的光阴，一间挑着爱恨情仇的江湖。一念目光在岁月里含笑，再念心在风雨中飘摇。生命本是一首歌，万般滋味都是词缺。时光不语山水远，寸心微倚日月清。一夜浮萍归于大海，一滴细雨直入阡陌。浩浩世界，物物相生，世事相继，万象日日赴红尘，生命何处不相逢。其实人生的故事都是在云水风烟的缘分中与尘世相撞的神话，都是在与世事的相遇相守中所璀璨和感知的情怀。生命犹如一场花事，一朵花从含苞待放到化作红泥，实现一场轮回。无论艳迷还是荒芜，而对于四季的光阴，都是一场完美的遇见和成全。人走在岁月的旅途上，心路时而颠簸，时而迷惑，华彩的梦想时而被风雨打湿，时而被霜寒挫败。人生总是在不停的祈愿和不停的变幻中，一边感知着时光的真意，一边感念着生活的真谛。我们敬畏大山的巍峨和气度，只因它的沉默和亘古。我们敬重流水的执着和委婉，只因它的情怀和随性。而岁月总恰似山水泥泞的画卷，斑斓着生命中所有的遇见。正是那些来来往往的遇见，才让我们的人生充满了美好，也充满了虚幻。遇见是生命作用于万物的过程，也是生命依附于万物的形式。遇见是一种缘分，也是一种修行。犹如天地相遇，有了乾坤；空间相遇，有了方向和位置；山水相遇，有了时光和岁月；物我相遇，便有了人间的情话。知道人生的故事里，总是充满了相逢和再见，总是充满了离奇和惊艳，总是充满了无语和感叹，总是充满了希望和期盼。人生就是一个充满遇见也充满离散的轮回，所以遇见仿佛天地的姻缘，有时阳光灿烂，有时浅月冷艳。红尘本是道场，有缘的人相逢相伴，有缘的事心心念念。从来日月难见面，总有山水在相恋。天地万物阡陌尘寰，生命与生命，物象与物象，一切都因缘分而存，一切都因缘分而息。

0: 生命自有定数，缘分本是随意。该遇见的，无论是什么人，无论是什么事，总会在那么一个瞬间遇见。该离别的，无论他曾经伤害过你，还是给予过你幸福无比，他都会在你不经意的时候离去。不求所有的遇见都能圆圆满满，因为缘来缘去，缘易散。不求所有遇见都无遗憾，因为人生的际遇从来都是变变换换。不求所有遇见都像诗篇，因为生命的里程有花艳也有霜寒。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万紫千红最适合心意的只是那一抹淳朴的素色。触目横斜千万朵，赏心只有三两枝。我想每个人都有生命的存在值得骄傲，每个人都有生命中的缘分值得敬畏。不为别的，只愿能在三千浮华中修行到那刚刚好的遇见，只愿那刚刚好的遇见能在生命的里程里永如初见。
1: 所谓春风，似乎应当温柔，轻吻着柳枝，微微吹皱了水面，偷偷地传送花香，同样的轻轻掀起禽鸟的羽毛。一起来听老舍的散文《春风》。

0: 春风，作者老舍。济南与青岛是多么不相同的地方呢？一个设若比作穿肥袖马褂的老先生，那一个便应当是摩登的少女。可是这两处不无相似之点，那气候说吧，济南的夏天可以热死人，而青岛是有名的避暑所在。冬天济南也比青岛冷，但是两地的春秋颇有点相同，济南到春天多风，青岛也是这样。济南的秋天是长而晴美，青岛亦然。对于秋天，我不知应爱哪里的。济南的秋是在山上，青岛的是海边。济南是抱在小山里的，到了秋天，小山上的草色在黄绿之间，松是绿的，别的树叶差不多都是红与黄的。就是那没树木的山上也增多了颜色，日影、草色、石层，三者能配合出种种的条纹，种种的影色，配上那光暖的蓝空，我觉到一种舒适安全，只想在山坡上似睡非睡地躺着，躺到永远。青岛的山虽然怪秀美，不能与海相抗。秋海的波还是春样的绿，可是被清凉的蓝空给开拓出老远，平日看不见的小岛清楚地点在帆外。这远到天边的绿水使我不愿思想而不得不思想，一种无目的的思虑，要思虑而心中反倒空虚了些。济南的秋给我安全之感，青岛的秋引起我甜美的悲哀，我不知应当爱哪个。所谓春风似乎应当温柔，轻吻着柳枝，微微吹皱了水面，偷偷地传送花香，同情地轻轻掀起晴鸟的羽毛。可是济南与青岛的春风都太粗猛，把两地的春都给吹毁了。济南的风每每在丁香海棠开花的时候把天刮黄，什么也看不见，连花都埋在黄暗中。青岛的风少一些沙土，可是狡猾，在以很暖的时节忽然来一阵或一天的冷风，把一切都送回冬天去。棉衣不敢脱，花儿不敢开，海边翻着愁浪。两地的风都有时候整天整夜的刮，春夜的微风送来雁叫，使人似乎多些希望。整夜的大风门响窗户动，使人不英雄地把头埋在被子里，即使无害，也似乎不应该如此。对于我，特别觉得难堪。我生在北方，听惯了风，可也最怕风。听是听惯了，因为听惯才知道那个难受劲儿。它老使我坐卧不安，心中犹犹摸摸的，干什么不好，不干什么也不好。它常常打断我的希望，听见风响，我懒得出门，觉得寒冷，心中渺茫。春天仿佛应当有生气，应当有花草，这样的野风几乎是不可原谅的。我倒不是个弱不禁风的人，虽然身体不很足壮，我能受苦，只是受不住风。别种的苦处多少是在一个地方，多少有个原因，多少可以设法减除。对风是干没办法， 总不在一个地方，到处随时使我的脑子晃动，像怒海上的船。它使我说不出为什么苦痛，而且没法子避免。它自由地刮，我死受着苦。我不能和风去讲理或吵架，单单在春天刮这样的风，可是跟谁讲理去呢？苏杭的春天应当没有这不得人心的风吧？我不准知道，而希望如此。好有个地方去避风呀。
1: 生活不是一次战斗就能决定整个战局，再坚强的人也有软弱的时候，再勇敢的人曾经也都有过屈服。很多人伤心落泪，只是把自己结成一个茧，安守冷落，静待破茧成蝶的时刻。一起来听简征的散文《美丽的茧》。
0: 美丽的茧，作者简真。让世界拥有它的脚步，让我保有我的茧。当溃烂已极的心灵再不想做一丝一毫的思索时，就让我静静回到我的茧内，以回忆为睡榻，以悲哀为腹背，这是我唯一的美丽。曾经每一度春光惊讶着我炽热的心肠，怎么回事呀？它们开得多美，我没有忘记自己站在花前的喜悦。大自然一花一草生长的韵律，交给我再生的秘密。像花朵对于季节的忠实，我听到杜鹃颤巍巍的倾诉。每一度春天之后，我更忠实于我所深爱的。如今仿佛春已缺席，突然想起只是一阵冷寒在心里，三月春风似剪刀啊。有时把自己交给街道，交给电影院的椅子，那一晚莫名其妙地去电影院，随便坐着，有人来赶，换了一张椅子，又有人来要，最后乖乖掏出票看个仔细，摸黑去最角落的座位，这才是自己的。被注定了的永远便是注定。突然了悟，一切要强都是突然，自己的空间早已安排好了，一出生便是千方百计要往那个空间推去，不管愿不愿意，乖乖随着安排回到那个空间，告别缤纷的世界，告别我所深爱的，回到那个一度逃脱以为再也不会回去的角落。当铁栅的声音落下，我晓得我再也出不去。我含笑地躺下，摊着偷回来的记忆一一检点，也许是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也许很宿命地直觉到终要被遣回。当我进入那片缤纷的世界，便急着要把人生的滋味一一尝遍，很认真也很死心塌地。一一一山都还有笑声，还有芳心，我是要仔细收藏的，毕竟得来不易。在最贴心的衣袋里有我最珍惜的名字，我仍要每天换几次，感觉那一丝温暖。他们全曾真心真意带着我，如今在这方黑暗的角落，我抱着他们入睡，也是我唯一能做的报答。够了，我含笑地躺下，这些已够我做一个美丽的茧。每天总有一些声音在拉扯我，拉我离开心域，再去找一个新的世界，一切重新再来。 他们比我珍惜我，他们千方百计要找那把锁结我的手铐脚镣。那把锁早已被我遗失，我甘愿自裁，也甘愿遗失。对一个疲惫的人，所有的光明正大的话都像一个个彩色的泡沫。对一个薄弱的生命，又怎能命他去铸坚强的字句？如果死亡是唯一能做的，那么就由他的性子吧，这是慷慨。强迫一只蛹去破茧，让它落在蜘蛛的网里，是否就是仁慈？所有的鸟儿都以为把鱼举在空中是一种善举，有时很傻地暗示自己去走同样的路，买一模一样的花，听熟悉的声音，遥望那窗，想象小小的灯还亮着，衣衫装扮自己，以为这样便可以回到那已逝去的世界，至少闭上眼，感觉自己真的在缤纷之中。如果有醒不了的梦，我一定去做；如果有走不完的路，我一定去走；如果有变不了的爱，我一定去求。如果什么都没有，那就让我回到宿命的泥土。这20年的美好都是善意的谎言，我带着最美丽的那一部分一起化作春泥。可是连死也不是卑微的人所能大胆妄求的。时间像一个无聊的手谕者，不停地对我玩着黑白牌理。空间像一座大石磨，慢慢地磨，非得把人身上的血汁榨压洁净，连最后一滴血水也滴下时才肯利落地扔掉。世界能亘古地拥有不乱的步伐，自然有一套残忍的守则与过滤的方式。生活是一个刽子手，刀刃上没有明天。

面对陵墓的黄昏，想着过去，一张张可爱的脸孔，一朵朵笑声，一分一秒年华，一些黎明，一些黑夜，一次无限温柔生的奥妙，一次无限狠毒死的要挟。被深爱过，也深爱过，认真的哭过，也认真的求生，认真的再爱。如今呢，人世一遭，不是要来学认真的恨，而是要来领受我所应得的一份爱。在我活着的第20个年头，我领受了这份赠礼。我多么兴奋地去解开漂亮的结，祈祷是美丽与高贵的礼物。当一对碰碎了的晶莹琉璃在我颤抖的手中，我能怎样？认真的流泪，然后呢？然后怎样？回到黑暗的空间，然后又怎样？认真的满足。当铁栅的声音落下，我知道，我再也无法出去。趁生命最后的余光，再仔仔细细检视一点一滴，把鲜明生动的日子装进，把熟悉的面孔、熟悉的一言一语装进，把生活的扉页撕下那页最重、最钟爱的，也一并装入，自己要一遍又一遍地再读，把自己也最后装入，苦心在20岁收拾一切灿烂的结束，把微笑、稚嫩、迷茫和懵懂，平湖烟雨、岁月山河，坎坎坷坷的路，磕磕绊绊地走，走过那比钻石还闪亮的一段路程。成长是一场交付，交出少年的孱弱和娇柔，历尽结束，尝遍百味人生，换得简洁、干练、说是就是、说走就走的魄力和胆略。无数次的摔倒和击打的烂伤，充盈了与时光讲和、随清风漫舞的意趣。爱情是一场交付，人潮人海中擦肩时绽放的花朵，让两人再也放不下。那是一场伤筋动骨和刻骨铭心的相互交付。外面的世界繁华遍地，但在失去彼此的世界里，时光轰然老去。生活是一场交付，曾攀爬高山，也深潜海沟，最后被标配的光阴磨平了棱角，交出了狂悖、潇洒、不羁和自由，多了一些豁达、隐忍和从容，在云淡风轻、细水长流的日常里仰望星空。岁月是一场交付，晦涩过，夺目过，记忆的苔藓虽然依旧葱绿，直立的业已全躯，所谓的今天只不过是交付的昨天，不断誊写着的内容是风过之后，红颜变白发，往事如烟的故事。世界很嘈杂，有人很孤单，命运看不见，却大象无形将人左右。天地间满是智慧和灵性的生物，将生活安排得充实而丰满。在冷冷清清里风风火火，在清清静静里热热腾腾。善于经营的人习惯去做真心加智慧等于幸福的推导与换算，该聪明时聪明，该装傻时装傻，若把它当成一场游戏也未尝不可。亲情、友情、爱情，喜、怒、悲、乐。

不，少了其中任何一个元素都不可能打通关。人生就是一个删繁就简的过程，夕阳古渡，末日烟霞，到终了，所有旁枝末节都会悄然隐退，返璞归真，直白透明。读书随处净土，闭门即是深山。经过了一场脚力与耐力的跋涉，人早晚都会完成这场盛大的交付，然后打开时间空间之锁，推门进去，绝世风姿，端坐莲台，静我安然。

凌晨的天空有如盛筵已散，星星悄然隐去了，天空只剩一星一月遥遥相伴。那月半残着，但它姿态袅娜，就像跃出水面的一条金鱼。请欣赏迟子建的散文《雪山的长夜》。

雪山的长夜，作者迟子建。当你的眼睛适应了真正的黑暗后，你会发现黑暗本身也是一种明亮。仰望天上的星星，我觉得它们当中的哪一颗都可以做我身边的一盏永久的神灯。而先前还如花一样盛开的人间灯火，它们就像我爱人的那双眼睛一样，会在我为之无限陶醉时不告而别，抽身离去。现在想来，死亡就像上帝撒向人间的迷雾，他说来就来，说去就去。他能劫走爱人的身影，但他奈何不了这巍峨的雪山。有雪山在，我的目光仍然有可注视的地方，我的灵魂也依然有可依托的地方。我感谢这个失眠的长夜，它又给予了我看风景的勇气。凌晨的天空有如盛筵已散，星星悄然隐去了，天空只剩一星一月遥遥相伴。那月半残着，但它姿态袅娜，就像跃出水面的一条鲸鱼，而那颗明亮的启明星是上帝摆在我们头顶的黑夜尽头的最后一盏灯。即使它最后熄灭了，那也是熄灭在光明中。

0: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岁月如歌小环节。歌声是听得见的时光，是用旋律书写的岁月的故事。
1: 知乎上有个问题，突然不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感觉？有个回答是，他本来浑身是光，有那么一瞬间就暗淡了，成为宇宙里一颗尘埃。我努力回想起他全身是光的样子，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后来发现，那是第一次见到他时，我眼里的光。

那时候很想和你在晚上热闹的大街上牵着手逛夜市，想和你点两杯奶茶看暖心的电影，想和你半夜出去路边吃烧烤喝两杯啤酒，想和你在暖暖的下午坐屋里对着你画一幅画，想拍下和你所有的瞬间，想记下关于你所有的事情，等老了牵着你皱巴巴的手把这些事翻出来给你讲。

或许每个人都有自己表达爱意的方式，真的爱一个人是万万舍不得对方吃苦的，那种不舍就像天生的本能，真心实意的为对方着想，自己苦一点都没什么关系，可总觉得他值得这世上最好的东西。但是对待感情抱有期待而不随遇而安，对待生活热情拘谨但不盲目极端，摘下了有色眼镜，脱掉了虚伪外衣，变得越来越包容沉稳勤恳，不再会肆意挥霍青春，当下只专注于自己热爱的事物，读更多的书，赚更多的钱，交更多的朋友。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